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4号，农历4月29，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正确正己观护航民生实干路；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榜样微光暖基层；民族团结汇边疆。
0: 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民之所盼，行之所向。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学习教育为引领，大力推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以点滴行动传递民生温度，以贴心服务凝聚基层民心，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经过升级改造后的440平方米标准化服务用房即将投入使用。这里设有综合服务大厅、理论学习室、文体活动室、邻里议事室等特色功能区域，补齐辖区党群阵地设施老旧、功能不足的短板，真正实现党员活动有阵地、民生保障有支撑。居民孙永辉。
3: 作为社区的这个居民来说呢，也都期望能够到这儿来打打乒乓球、下下象棋、玩玩扑克、健健身，使得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建秋。
4: 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活动内容，充分发挥阵地服务功能，常态化开展学习宣传、文体娱乐、便民服务等活动，让党员群众在这里能办事、能学习、能娱乐、能交流，真正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有温度、有实效的党员之家、群众之家，守护好辖区党员群众的幸福生活。
2: 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业务骨干组建流动服务小分队，深入各苏木乡镇开展年报直通车服务金木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远程指导和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协助办事群众完成身份核验、信息更新、年报填报等事项。办事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快速办结业务。目前已为当地78户市场主体完成年报公示，有效化解基层经营主体办事难题。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乌尔民族乡温杜尔嘎查委员乔志华。
5: 我们这里的牧民居住相对分散，出行办事很不方便，很多年长岁数大的牧民不具备线上办事能力，咱们旗市监督局主动上门办公，免费帮办，精准贴合牧区实际情况，让优质政务服务直达基层末梢。
2: 鄂温克族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股负责人乌达木。
6: 我们梳理出辖区内需要帮助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的名单，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或者是集中为他们提供手把手的年报帮办服务，这样一来确保每一户都能按时准确地完成年报，避免因漏报错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也真正减轻了这些经营者的负担。
2: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好的政绩。呼伦贝尔市始终秉持为民造福初心，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民生实事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用一砖一瓦的实践、一事一办的实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果让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基层是民族团结的沃土，民心是守望相助的根基。近日，一场别开

0: 作人员深耕一线，用笔尖镜头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同心向善正能量。街道治理前沿，北区街道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各族居民身边。民族产业一线，红嘎鲁民族服装工作室深耕非遗文化传承，以匠心传承民族技艺，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社区网格方寸之间，更藏着民族团结最细腻的温度。东山街道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以7年扎根基层的坚守，在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节、民生帮扶中，践行着一名少数民族党员的初心使命。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
1: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少数民族党员，我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7年坚守总结处学政策、通语言、融文化、暖民心的工作方法，用双语走访宣讲，以文化活动聚情，靠真心化解矛盾，用帮扶温暖群众，用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扎根于为民服务的点滴小事。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基层，聚焦特色群体帮扶、矛盾前端化解、政策精准宣传，以贴心服务守护社区团结，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0: 一桩桩民生实事，一次次贴心帮扶，正是满洲里市抓实基层民族团结工作的真实写照。报告会以榜样为引领，用平凡人的坚守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激励着基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为满洲里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夯实基层根基。
2: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京蒙同心促发展。近些年京蒙协作各项工作在我市走深走实，北京市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模式，选派医疗、教育、干部人才团队扎根我市各个旗帜区，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需求，深化资源共享，推动两地协作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发展转型，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崭新画卷。专家驻点暖草原，百姓就医有依靠。2018年7月，京蒙医疗帮扶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市西城区11家医疗单位与鄂伦春自治区14家医疗单位精准结对，历经8年持续帮扶，京蒙两地同心协力，精准发力，推动鄂伦春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增进。8年来，北京市西城区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39人次，投入帮扶资金2280.65万元。助力鄂伦春自治区县域内就诊率从2018年不足58%提升至65%以上，心脑血管等重点病种外诊率降幅超15%，彻底改变以往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累计选派150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北京西城区跟岗学习，结合北京专家驻席带教，实现管理、技术、诊疗、服务全链条系统化培训。重症医学、内分泌等紧缺学科人才补齐到位，康复、心理、营养等门诊全面开设，小针刀、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推广，累计开展新技术业务79项，年均新技术开展量从不足2项提升至近10项，锻造出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能发展的本土医疗骨干力量。8年以来，两地打破地域限制，搭建京蒙远程医疗协作桥梁，与北京市肛肠医院、展览路医院建立稳定远程诊疗与教学机制，实现两地培训同质化。在中央定点帮扶资金支持下，其3级医院远程培训全覆盖。2025年12月，紧密型县域医供给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行，实现影像、检查、心电等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精准施治的服务模式，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双提升。京蒙协作筑梦路，新手相牵玉桃李。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结对携手， 聚力育人，持续选派 EPP 首。

0: 如优秀骨干教师，赴莫利达瓦达尔族自治区支教助学，以先进教学理念赋能课堂，以实干担当培育人才，为当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首都动能。2025年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体育教师齐宇主动请缨，远赴莫利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在尼尔基第三小学开展支教工作。抵达学校后，他快速适应本地学情与校园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教育工作，秉承严谨务实的育人理念，齐宇立足当地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特点，融合北京前沿体育教育理念，创新授课模式，打破传统体育课堂枯燥固化的弊端，打造科学规范、趣味十足的特色课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他牵头学校体育组常态化教研，聚焦七彩阳光广播体操规范化建设，细化动作标准，优化锻炼模式。创新活动形式，以专业赋能校园体育教育体制，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尼尔基第三小学学生毕子航。
1: 自从体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后，我们的体育课变得特别有意思。以前的体育课大多是简单的跑步训练，现在课堂内容丰富了很多，老师会带着我们科学锻炼、规范做操，还组织了趣味运动活动。我慢慢爱上了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也变好了。
0: 同期前来支教的宋世龙老师，来自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在尼尔基第三中学承担地理教学与班主任工作，全程参与学生日常管理与成长引导。他立足地理学科特色，深挖当地本土山水、乡土资源，将实景风貌融入课堂教学，坚持知行合一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活用课本知识观察生活、探究地理现象，有效培养学生地理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同时，他主动开设公开课，参与教研组共建，分享北京先进教学思路与课堂设计方法，以传帮带形式带动本土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升专业本领，为学校地理教学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教师宋世龙。
2: 支教是责任，更是成长。来到莫旗支教，我始终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地理学科源于生活，服务生活。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学生跳出课本，真切感受身边的地理知识，培养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同时，我也十分珍惜跨区域教研交流的机会，主动分享教学经验，虚心学习本地教师的育人优势，在互帮互助中凝聚教研合力，为莫旗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0: 自2018年京蒙教育协作启动以来，石景山区精准选派67名优秀支教教师，扎根莫利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各校，覆盖语文、数学、科学、体育、地理、心理等多个重点学科，精准补齐当地学科教学短板，广大支教教师深耕课堂一线，把首都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研方法和创新的教学模式引进当地校园，通过课堂革新、教研共建、师徒帮带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助力莫利达瓦达尔族自治区教育提质增效，春晖润万物，帮扶暖民心。京蒙组团式帮扶已从输液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发展，通过专家驻点、技术移植、人才培养、产业共建，持续谱写民族团结与区域协同发展崭新篇章。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陈马虎旗呼和诺尔镇整治环境卫生，共建美丽宜居家园；
4: 阿荣旗画笔绘团结，同心筑家园；
3: 内蒙古大仙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锤炼机械精兵，筑牢应急防线。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

0: 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有效改善辖区环境卫生面貌。近日，霍赫诺尔镇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扮靓镇区容貌，推动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陈妈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2: 整治行动中，干部职工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他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等工具，弯腰俯身细致排查，认真清理道路两侧草丛内的塑料垃圾、废弃杂物，耐心清理长期堆积的废弃杂物，对隐蔽角落的卫生顽疾进行彻底清除。经过集中清理整治，镇区主干道绿化带更加干净整洁，各类零散垃圾、卫生死角得到有效整治，镇区整体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焕然一新，人居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呼和诺尔镇副镇长恩和：
3: 下一步，呼和诺尔镇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近日，阿荣旗拉吉镇文化社区开展十六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5: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十六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辖区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井盖彩绘志愿服务。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新风等温暖元素绘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街巷细节，浸润百姓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
6: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5: 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图景。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7: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十六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1: 当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大型机械专项实战集训正在紧张有序开展，集训紧扣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处置、综合抢险救援核心职能，全方位锤炼队伍硬核实战本领，为守护驻地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2: 走进实训现场，各类大型救援机械整装待命，全体参训队员精神饱满，各项实战化训练科目有序开展。依托两处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专业场地，设置35项救援实操科目，精准覆盖应急救援重难点任务。参训队员们苦练本领，开展装载机叠螺丝、挖掘机堆叠轮胎等精准操控训练，反复打磨机械操控细节，演练土方倒运、坡面修整、场地平整等实战内容，高度还原各类抢险现场。 大家反复实操规范流程，不断精进。

0: 操作技能，磨合团队配合，有效提升复杂环境下的作业水平与攻坚能力。据了解，本次集训为期45天，从5月中旬开始至6月末结束，共投放49台套大型救援装备，包含14台挖掘机、15台推土机、10台装载机，以及挂车、载重拖车、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等专业车辆。整套装备可高效完成林区清障开路、土方作业、物资运转、复杂地形机动、开设防火隔离带等任务，显著强化队伍在林区复杂环境下的破障攻坚与综合救援能力。内蒙古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牙克12大队1中队中队长李云旭：
1: 本次我们集结大型机械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废墟清理、开挖隔离带等实战化科目演练。我们投入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及转运车队，装备再核大，机动性能强，破拆清障效率高，能够快速处置坍塌堆积、道路阻断、火场隔离带开设等复杂险情。通过常态化实战实训，我们队伍已熟练掌握大型工程机械协同战法，能够在突发森林火灾、地质灾害、抗洪抢险等灾害中快速统送、高效攻坚、第一时间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支队将结合驻地灾害特点与林区救援实际，常态化开展实战化集训，持续优化战术战法，锻造过硬救援本领，守护生态安全，护航驻地平安。
2: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基层是民族团结的沃土，民心是守望相助的根基。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沂源社区举行。来自公安、媒体、街道社区、民族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先进代表立足岗位，讲述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以身边榜样力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4: 此次报告会由满洲里市民委主办，多部门协同协办，全市90多名一线干部职工齐聚社区一线，沉浸式聆听来自基层贴近群众的实干故事。国门一线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守护边境安宁，为辖区各族群众筑牢平安屏障。宣传阵地之上，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深耕一线，用笔尖镜头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同心向善正能量。街道治理前沿，北区街道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各族居民身边。民族产业一线红嘎鲁民族服装工作室深耕非遗文化传承，以匠心传承民族技艺，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社区网格方寸之间，更藏着民族团结最细腻的温度。东山街道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以7年扎根基层的坚守，在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节、民生帮扶中，践行着一名少数民族党员的初心使命。卢斌社区工作者赵高娃：
5: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少数民族党员，我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7年坚守总结处学政策、通语言、融文化、暖民心的工作方法，用双语走访宣讲，以文化活动聚情，靠真心化解矛盾，用帮扶温暖群众，用深刻体会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扎根于为民服务的点滴小事。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基层，聚焦特色群体帮扶、矛盾前端化解、政策精准宣传，以贴心服务守护社区团结，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4: 一桩桩民生实事，一次次贴心帮扶，正是满洲里市抓实基层民族团结工作的真实写照。报告会以榜样为引领，用平凡人的坚守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激励着基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为满洲里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0: 示范市夯实基层根基。
1: 近日，在阿龙山镇，一名外地务工人员突发疾病，危急时刻，阿龙山镇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及时将其送医。康复后，他送上锦旗，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的报道。
2: 前来送锦旗的刘忠文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在阿龙山镇租房从事废品回收工作。据介绍，事发当天，他突然感到身体严重不适，身边无人照料，情急之下联系了家人，家人随即拨打了阿龙山镇派出所电话进行求助。阿龙山镇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第一时间赶到刘忠文的住处，民警迅速将他扶上警车，送往阿龙山卫生院就诊。经医生初步处理，刘忠文的病情暂时稳定。第二天清晨，刘忠文的家人赶到阿龙山镇，将他接回黑龙江继续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刘忠文身体完全康复。他没有忘记那晚伸出援手的民警，之后专程返回阿龙山镇，将一面写有"救命之恩永难忘，生死时速显担当"的锦旗送到了派出所，受助群众刘忠文。
3: 我当时一个人在这块居住。突然性的迷糊，浑身动不了，然后联系了家人，家人联系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啊出警非常快，当时把我送进了医院，在医院救治当中，我恢复的挺好，要没有派出所干警的帮忙，不知道后果啥样。
2: 一面锦旗，一份真情。阿龙山镇派出所民警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一名异乡务工人员的心，也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阿龙山镇派出所副所长王博：
4: 收到大哥的这个锦旗，第一是对我们公安工作的肯定，第二是对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鞭策。然后看到大哥能健康的站在这儿，我感到非常欣慰。面对群众这个急难险重的时刻，我们会施以援助。
5: 连日来，莫尔道嘎森工公司组织企业各部门单位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我为三北种棵树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为林区添新绿，为生态固根基。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全体干部职工严格对照造林技术标准，规范执行每一道工序，挥锹挖掘，扶正踏实，做好浇水圈，搭设防护栏，用心呵护每一株苗木。植树过程中，干部职工还对绿化地带周边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清理，在增绿扩绿的同时，也对森林环境卫生进行有效维护。此次义务植树活动栽植云杉、榆树、山杏、黄槐、花楸、茶条、榆叶梅等七种苗木，共计6100余株，造林绿化面积达30.16亩。多年来，莫尔道嘎森工公司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将生态建设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扎实履行森工人植绿、护绿、爱绿、兴绿的责任与担当，以实际行动守护着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这片浩瀚林海。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时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在90年代的中国校园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没有听过老狼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大学。他的歌声里啊，藏着借橡皮的同桌，上铺的兄弟，飘雪的黄昏，还有那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1994年，他抱着木吉他走上央视大学生毕业晚会的舞台，一束追光打下来，歌声响起，无数人的青春瞬间被定格。老狼本名王阳，他不是高产的歌手，30年呢只出了几张专辑，但每一首都被刻进了记忆。有人说老狼的歌声像是一本日记，他就那样一页一页地把我们的成长撕给我们看。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老狼的音乐人生，那个白衣飘飘永不老去的年代。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首《同桌的你》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1994年呢收录于专辑《校园民谣一》。据说高晓松呢在厦门大学时萌生了对校园的留恋之情，写了这首歌。老狼第一次听到他是在朋友的聚会上，高晓松自弹自唱，那时候这首歌已经在北大清华的草坪上流传了。1995年，这首歌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获得观众评选最喜爱节目金奖。2010年呢，入选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它不是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些借半块橡皮的午后，画着三八线的课桌，没说出口的喜欢，都藏在了这简单的旋律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首歌的诞生纯属于偶然。当时呢，高晓松接到一个电话，是睡在他上铺的清华同学打来的，邀请他回去参加毕业晚会。放下电话，他说，那我得写首歌啊。一个多小时就写出来了。老狼亲眼见证了这首歌的诞生，歌词里边的那些分给我烟抽的兄弟，你写的信越来越客气，都是男生宿舍里边真实的夜晚。那些关了灯聊理想、聊姑娘、聊诗和远方的日子，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归宿。它是男生友谊最动人的写照，也是毕业季必哭的曲目。1995年，老狼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发行20天便狂卖了23万张。这首歌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高晓松作词作曲，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原本没有结尾，是玉东在聚会时随口提了一句：“你就加个啦啦啦。”于是，那段充满无尽遐想。

们哼唱，成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留白之一。等青春散场，老狼用他温润的嗓音唱出了青春散场时的淡淡的忧伤，他是诗也是画，是属于每个人的毕业典礼。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这里是千千聆听，今天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老狼《白衣飘飘的年代》，青春永不散场。虎口脱险这首歌是2002年啊老狼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晴朗》里边的作品，它是由玉东创作的，歌名取自一部法国的喜剧片。老狼亲自向玉东邀歌，这也是老狼后期生涯的代表作之一。2016年，老狼在《我是歌手》突围赛中演唱了这首歌，拿下第三名，成功突围。他以不变战胜了其他人的万变，一开口啊，就让所有人丢盔卸甲。人到中年，他唱的不再是青春期的迷茫，而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释然。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由小柯创作的，最初是一台青年主题晚会的命题作文，老狼和王征、曹芳还有叶培四人合唱的版本流传最广。录制的时候，老狼觉得他跟专辑《北京的冬天》气质不太搭，差点没要，是黄小茂说挺好的，放进去吧。结果呢，他成了那张专辑点播率最高的歌。它纯洁热烈浪漫，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那句我把我唱给你听，是我们对于爱情最美好的想象。

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这首歌呢据说啊是由玉东创作的。老狼说，有一次傍晚下着雨夹雪，他堵在了出租车上，收音机里边正好在放玉东唱的《北京的冬天》，司机默默地把音量调大了一点，两个人谁都没说话。是那个场景让老狼下定决心翻唱这首歌，他用近乎叙事的演唱方式唱出了都市人在繁华中的孤独与坚持，也唱出了人到中年对生活的不甘与接纳。感谢老狼用他的歌声替我们保管着啊那段回不去的白衣飘飘的年代。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呼伦贝尔幅员辽阔，草原无垠，林海苍茫，每一寸土地都有壮阔和壮美的风景。但也正是因为地域广阔，冬季漫长，地形复杂，意外与风险也时常的不期而至。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身着蓝衣，不求回报，在风雪里逆行，在荒野中搜寻，在危难的时刻出现。他们就是民间公益救援力量——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那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是一支纯公益专业化的民间应急救援组织，扎根在我们呼伦贝尔的这样的一支队伍，常年奔走在草原、林区、雪地与边境线上，用坚守守护着一方的平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首先请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我们是一支纯公益、纯志愿、不收一分报酬的民间救援队伍，主要守护呼伦贝尔草原林区边境地区的生命安全。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被困，我们就去哪里。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在呼伦贝尔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1: 主要做山野搜救、草原走失、森林迷路、雪域救援和车辆被困、溺水打捞、城市寻人，防火减灾宣传、应急培训和大型保障活动。一句话呢，是生命救援、应急服务和公益奉献。
0: 那其实涵盖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哈。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成立于哪一年？目前的规模或者是我们的队员构成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队呢成立是于2025年，目前正式队员加志愿服务者呢有200多人，下辖总共13个大队，队员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教师、医护、个体和牧民，还有司机，户外爱好者也有，年龄呢从20多岁到50岁左右，完了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呢参与救援。
0: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支队伍其实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利用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参与了这样一个公益救援的活动，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对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呼伦贝尔市组建这样一支民间的公益救援队伍，初衷和初心是什么呢？
1: 呼伦贝尔呢地域太大，人口比较分散，草原林区广阔啊，边境线也长，完了之后野外风险也挺高的，一旦出事呢，就是专业的消防公安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老百姓呢需要一些就是第一支的反应快速部队。那懂野外能吃苦呢，不怕冷，敢进山，敢进草原的这个本地队伍啊，我们就为了守护这个家乡的老百姓啊，守护亲人，守护这片土地而建设的。
0: 那其实啊，刚刚通过我们胡宏伟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现在啊，我们的记者严军也正在他们的办公地点和他们的支队长以及他们的副委主任刘主任，共同我们去聊一聊他们那块的事儿。我们准备连线一下严军。严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驻地。说它是民营企业，其实呢它的性质又很特殊。

0: 您就是当时组建的组建人。
1: 对，因为我们法人是吴奇峰吴队长，吴队长他本身做飞鹰救援的，他已经做了5年的飞鹰救援，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蓝天。这个蓝天救援队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但是蓝天救援队目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支个人私人的一支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已经在党中央就成为人大，就张勇的是人大代表，而且那个中国的应急局和地震局联合咱们那个蓝天总部成立了很多培训。你像现在的咱们现在的5级救援证，甚至一些地震救援培训证，甚至跨国救援的培训证，都是由蓝天来出面就是进行来培训的。他的那个我像我刚从那个北京地震总局培训回来，北京的地震总局它是在凤凰岭，它坐落在凤凰岭，它是我们中国地震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我们每个队员都能为加入蓝天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只有了解了它才去想去加入它。这是一支唯一的纯公益的不收费的队伍，完完全全的免费，就是所有的救援，是所有的我每一次付出，甚至我们跨国去救援的时候的费用都是自付的。就我们所有的装备，目前现在装备，吴队那个目前的装备，他个人已经拿了200万出来了，200万来购买所有的救援装备。就是我们救援，你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啊。你像搜寻，你得有无人机吧？
0: 对。
1: 你落水，你得有冲锋舟吧？
0: 对对。
1: 对不对？我们的车，我们出去救援，我们得有车辆吧？
0: 对。
1: 这些这都是个人我们购置的。
0: 就是咱们这边成立这支队伍，是依托于这么一个很大的背景。刚刚您介绍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背景了哈，然后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它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大家对这个是有很多人是不是不太了解？
1: 目前其实也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这块，内蒙古这块对蓝天不太了解，因为呼伦贝尔蓝天是个空巷，就没有，以前没有。但是你要现在去秦皇岛，你去河北、河南、山东问一问蓝天，但每一支蓝天队伍在当地都做得非常好。你现在到秦皇岛去打捞帆船的时候，会每一个渔民都会跟你说打蓝天4000019958，我们的总部，我们现在目前的救援电话也是，这个是总台电话，只要你想被救援，你就打这个电话，直接转到我们手机上来。这个任务就是
0: 你们的每一次任务啊，或者你们的工作设置啊，会不会根据你们所在的这个地域的一些特点来增强一些设置的工作的培训内容？比如说我们这儿，比如说冰天雪地比较多，冬天的时候这个白灾也比较多，会针对这个设置内容吗？
1: 没错，你说这个很对，因为那个漠旗水域比较多，我们就会针对它进行水域培训。像我们这面呢，像我们这面水域也有，但是我们个别队员会实行像落水人员打捞啊，去年我们就打捞，那需要培训队员的冲锋舟操作和水下操作，是吧？急流的那个急流的救护啊，甚至那个今年年初那个索尼尔他们几个就过去了，有个两个老夫妻被雪灾围在那里面，他们几个是骑着雪地摩托进去的，雪地摩托小排量的都进不去了，就是大排量的雪地摩托冲进去的，把那俩人拽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都会针对我们呼伦贝尔特色进行很多培训。现在就是你要打比方，现在传奇的队伍现在就在山上进行那个山火的救护呢，他随时24小时备勤。我们这队伍还是我觉得很好的，而且我针对咱们下属这个13个吧，目前咱们那个呼伦贝尔是14个旗舰市，我们现在有13支大队伍，就在各个旗舰市基本上做到全国化，唯一没有的就是东旗。东旗我们目前还在招收。
0: 您刚刚提到的好像让我理解都是很多大的一些救援场面啊，那就是说最小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也可以去帮助来救援？
1: 我们救援吧，救援队这3个字它体现的是啥呢？我们只救危急重。就是说你说你车辆你误到城市里，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打电话我也不会去。你如果你跟我说打电话，你说我这车辆翻车了在城市里，但人员出现危险了我们必到。
0: 它有一个考量度。
1: 对，这个就是怎么说，你不要说你们救援队啊，你们就什么任务都要承担，没有，不会的。我们在这里也说只救危急重。 就是说你大冬天你在外面捂车了，你出屋到金江汉里边了，这时候来电话我必去，我肯定去。为啥？因为我们这零下30度，我不去你是不是冻死在那里了？
0: 嗯，
1: 我去了我车出不来，我得把你人拉回来。
0: 嗯，
1: 就是这么。
0: 嗯，那目前像类似这样的救援组织，就是民企也比较多，那我们和他们相比较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

0: 一样的地方吗？
1: 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么说吧，首先最大的不同处就是我们不收费，所有的救援每一次都是免费，而其他的民营企业他们
0: 还是有收费项目，
1: 他们每会收费的，而且很贵，比方说打捞一个落水人员最低底价就得2万起，那捞就2万起，那我们从来都是免费，去年捞2次也没收过一次费用。
0: 那你们这个不收费是说只是目前打市场，还是说以后永远不收费？
1: 蓝天的宗旨纯公益，我们的宗旨，我们的职责就是纯公益。为什么成立蓝天这支队伍？我们就想在红龙边打造一支纯公益不收费的队伍。
0: 那可能老百姓会有一种疑问，说那你们靠什么来发展自己？
1: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就是说你加入蓝天的时候，你加入我们队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你有没有那份时间，有没有那份收入。
0: 比如说刘队是有工作的哈，
1: 都有自己的。
0: 那今天就像我们作为记者，如果我们对这个感兴趣，我们是也想加入到这个团队组织，我们也这个我们的资格够吗？
1: 够，
0: 是可以的。对，
1: 可以。但现在就是我们有入队，有入队的一系列，比方说考察呀，还我们入队有自己的那个制度的，不是是谁都往里加这个。
0: 要考核一下也是。
1: 对，要考核。
0: 比如说他身体因素啊，
1: 身体因素、啊，
0: 他不能说
1: 家庭因素啊，甚至你自己的有没有犯罪呀、这类的，我们都会考虑的。不能，有好多人他们想加入我们队伍，但是考核都不通过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在那个北京蓝天，那个加入蓝天是很难的。就是不是说我想加入就要的，不行的。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首先必须有几个证啊，那个无线电操作证，就是对讲机必须要有证。那个五级救援证。你必须得有五级救援证，你没有五级救援证，我们出去救援是非法的嘛。
0: 这些证是要考取的。
1: 对呀、都要考取的。我们队员就马上报名了嘛。我把我们所有队员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培训出来。以后你即使不做蓝天，你出去你也能做公益，你也能做救援。
0: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也祝你们的这个事业呢越做越好，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遇到紧急求救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默认蓝队员呢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救援人员，而实际情况呢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嘉宾就是救援队里的一名女性，她在救援队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你好，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副委会主任，我的名字呢叫刘颖。
0: 在救援队当中的女性，那您除了这个日常的具体的工作，让我想的话，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后勤工作，但实际上你的工作性质是什样的呢？
2: 这个就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边，就是女生吧，可能会做一些后勤的保障呀，或者是说一些给大家提供一些后援，或者是说在面对这个民众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疏导这样的作用。但是在我们蓝天救援队里边，我们所有的女性，我们所有的女队员们，并不是说只有这些的作用，我们呢也会跟我们的男同志一起去冲锋在最前线。对，也会跟他们一起去出救援。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来的？
2: 我们的队伍成立在去年的4月30日，然后我是5月份加入的。就是刚知道的时候，刚知道有这样一支公益的队伍的时候，然后我就加入了。
0: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加入这样一个团队？
2: 因为在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人，然后也就是平时的时候也会去帮助那个身边的人，然后也会跟着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服务队，也会做一些志愿的服务义工什么义工团队，我也会去参与。我觉得大爱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一个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那然后当我知道了这个蓝天救援队这个队伍以后，我就果断地加入了，和我们的队友们一起去做这个公益的事业。
0: 但实际上在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你发现它和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或者比你想象的更难更复杂？
2: 说实在的，当时加入的时候没有想过是这样一个队伍。为什么说是这样一个队伍啊？因为进了这个队伍以后还需要去学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因为有专业的知识，我们才能去做自救和去救别人，帮助别人。对，这个可能和我平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不太一样。对，
0: 所以这些知识你是在加入团队之后开始

0: 用一个字叫恶补，是吗？
1: 啊，对，是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救援队呢，它虽然是民间的一个组织，但是进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一定是一个正规的一个组织啊。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啊，说每个人必须要掌握一些专业的知识，像最起码的急救呀，这些都要去掌握，都要去了解的。
0: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长的时间，你经历过的这样的救援的事件应该也不少了吧？
1: 对，是的，我参与了很多。
0: 通常你们是怎么接到这样的救援求助的？
1: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呀，还有就是网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账号嘛，然后也会通过这个去散播。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救援队伍、对这个救援这个组织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和了解啊。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被很多人认知，在参加了几次救援培训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为了扩大这个宣传力度，也为了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队伍的存在。然后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就开着直播。啊，对，
0: 用直播来
1: 对，用
0: 影
1: 直
0: 响
1: 播，
0: 大家。
1: 对，是的，就在年前年后这个风雪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每一次出行，然后我们就开直播，在直播间里我们就会跟大家说，我们是呼伦贝尔蓝天救援队的，然后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现在行走在某某条路上。啊，如果说周围有正被困的车辆啊、群众呀，你就随时进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联系。然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呀，我们队长的电话，留在直播间里。对，这样的话慢慢就被很多很多的人认知了。
0: 那在以后的所有的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们也会经常开直播吗？
1: 我们会选择开直播，
0: 选择性的
1: 对，在
0: 开，
1: 救援
0: 有
1: 的，
0: 的时候可能根本就顾不上，
1: 是的，
0: 就有时候
1: 顾不上。
0: 情况特别紧急，
1: 对，
0: 或者我们的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就不能直播了。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开直播的，最初的初心是什么呢？是想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队伍存在。你在最危难、最着急的时候，比如说进到哪里没有信号的时候，或者是很危难、很着急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不是大脑一片空白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先想到我们，我们可以去给你做一些救援，做一些帮助。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会考虑什么呢？因为救援这个事情，挺急的，
0: 对。
1: 然后不是说去做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想开直播，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存在，但也怕有一些人在说人都在救援，你为什么在直播呀？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顾得上的时候，人员充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直播，
0: 对，
1: 因为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存在。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来不及，顾不上。
0: 而且有的时候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照顾到当事人的很多的可能隐私啊，或者他不太想让大家看到的一面，对他们我们还要做好保护。
1: 对，有一
0: 所
1: 些
0: 以直
1: 保
0: 播时候有
1: 护。
0: 很多场面也不能给到大
1: 对，
0: 家。
1: 是的，是的。
0: 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怀疑啊、质疑啊，说这是不是在作秀啊，
1: 对，有的
0: 在
1: 时
0: 炒
1: 候，
0: 作哈、啊？
1: 对。
0: 那你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没有遇到就是说救援成功之后，大家依然对你们还是不理解的，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呀、困惑的事情吗？
1: 目前为止还没
0: 还
1: 有
0: 没有是吧？大家还都比较，
1: 对，都很，就是怎么说呢？其实真的很感谢他们在最无助的时候想到了我们，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就是没有任何犹豫，就还是那句话，有事儿是真上，就是只要这边有需要，我们队长一发布这个任务，我们群里面真的就会很勇敢的去举手，然后很快的能立刻到现场。
0: 对，
1: 对。
0: 作为女性救援队员，其实在和这个当事人进行交流啊、沟通过程当中，是不是比男性更有一些容易切入的点？
1: 对，应该是这样的。对，和他们聊的时候，能怎么说呢？比男生可能要想得多一些然后男生有的时候一来，他可能着急，就是救援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协调呀，然后做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些疏导啥
0: 心理
1: 的。
0: 上建设，所以在心理上面你们也是要掌握很多知识的。
1: 其实女生，和人交谈起来，感觉应该比男生更容易一些
0: 对，
1: 吧？
0: 本身就很容易拉近距离。
1: 对，是。
2: 好的，感谢刘队还有刘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这样一支用热血守护生命的队伍，让我们看到了公益的力量。主持人，我在现场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3: 那感谢严军带来的现场报道。通过刚刚他的连线，其实我们真的感受到，不管是我们的刘队还是我们刘主任，对于这一份公益事业的一份热忱。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胡宏伟主任继续聊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

0: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那想问一下胡主任，您当时加入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2: 我加入蓝天救援队呢，是我们吴队长在我们有个群发了一个蓝天招募，我说蓝天也是国家最大的一个救援力量组织，民间力量。那我说，那不是吴队他们成立了不挺好吗？而且蓝天的救援知识储备啊，还有技术都是非常有那个优先，全国优先的。我说跟吴队申请，我说我要加入，因为这个契机。我说吴队说特别好啊，他说欢迎你的加入，要求也欢迎像我们很多人去来加入蓝天这个救援组织力量。我说行，好嘞，我说特别感谢吴队。
1: 那就是在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前，其实你个人也会做一些公益的这样的救援的事情吗？
2: 会做的。因为救援嘛，就不需要说是前身你是因为要求救援，不是说我需要使用什么身份，但是你有一个，你要有学习像蓝天救援队，你要去学习救援知识、技能、技术的话，会对救援力量更有帮助的。
1: 您个人觉得，比如说在没有加入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之前，您的个人的救援和加入之后您再救援的这种感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有很大区别的。比如像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这个，你不学习你是真不会，也不敢上手。一些像车辆啊、水域啊，你车辆救援还好点，你好多是咱就可以牵引一下的。但是你安全系数达不到，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知道什么叫安全系数，还有水域。水域呢，这个救援呢，你要不会，你最起码你得学会游泳吧。那不是
1: 保障自身的安全才能够更好的救人哈。
2: 对。
1: 那其实就是加入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了以后，它不仅是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专业，也是让我们这个叫做师出有名的公益救援了，是吧？
2: 对的。
1: 那接下来胡主任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域特点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我们有草原，我们有牧区，我们的冬季还是特别的寒冷，然后我们不仅这样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野外和边境的这些风险，危险比较高，咱们的救援主要方向都会有哪些呢？
2: 咱们救援方向呢，也有一些像草原救援，完了森林搜救吧，还有一些像冰雪、冬季冰雪救援，边境附近的搜索救援，城市一些寻人这些救援类别。
1: 那具体的，比如说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草原救援都包括哪些呢？
2: 草原救援呢，就像牧民走失啊，车辆沼泽被困，还有沙地陷车，还有风雪天比较大的迷路。像冬季冰雪救援呢，会有极寒天气走失的一种可能，还有车辆被陷到冰雪里头，往冰面啊遇险，这些都是。

0: 边境走私呢，就是有救援类的。城市呢，一般都是行人为主，以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精神障碍的人员走失，我们会产生对这些人员进行救援。
1: 嗯，那其实这些救援的范围还是挺广的。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因为咱们这儿其实包含的这些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就主要是咱们面积比较大，距离各个城市和村落都比较远。一次救援呢，开车最短或者是最长的好几百公里的常态。
1: 没错。
0: 冬季呢寒冷呢，咱这儿也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度是常有的。冻伤啊，装备的冻硬啊，人员容易失温。完之后信号盲区也特别多，草原林区里头，特别是手机无信号，还有无法定位。地形也复杂，咱们也是草原、沼泽和密林、沟壑、河流也多。天气变化呢，就是风雪大，白毛风啊，我大雾天气来说，都特别严重的。也就是有，比如说咱现在好多驴友来过来玩，迷失了以后，就对野外救援、吃喝也是产生问题了，太远了，没有一些的相应措施都。
1: 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我们会发现和其他的地区的蓝天救援队相比，咱们这个地区真的是面临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那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说最艰难的救援经历是什么呢？
0: 最艰难的救援经历呢，就比如说像在咱们开春的时候，一场大雪，春节那场大雪嘛。我们在有一支那个队员，有一个队员，我们有一个队员在救援过程中之后开直播，完了之后有一个求助群众通过直播间说，
1: 他在直播间里面紧急求助的，
0: 对，紧急求助，完了说一个宝妈还是，说孩子因为出车祸，完了之后大雪滞留在了牡丹谷集，
1: 哎呀，非常危险。
0: 对，完了之后我们接受求助呢，就尽快赶紧去救援。道上的雪没有，这个雪呢就是很难开进去的车了。我们队员也是，就是缩声了，把油门焊到死啊，就往死里顶了。
1: 真的是。
0: 好，就是反正也是跟当地的公安和交警沟通了以后，那边全力配合我们，完了把孩子就是接四个小时把孩子接出来，送到咱市医院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一阵儿的，额尔古纳大队有一个老人走失。老人走失了，是他也是因为精神障碍走失的。我们
1: 家属一定是非常着急的，
0: 很着急的，很着急的。完了之后，我们额尔古纳出动了，像无人机啊、搜救犬呢、这些都出动了，能出动全出动了。走了48小时，幸亏他是这个人自己回去了。后期就接着家属电话是自己得走回去了。我们感到很万幸啊，就是48小时啊，也是。开春也很冷，容易产生失温呐。
1: 是的，尤其是这个老人，他是有轻微的这个精神障碍之后，他可能没有办法辨别当下遇到的自己的这些危险啊、寒冷啊一些情况。那其实刚刚通过你的介绍，你会发现，我们刚刚的这两个事情都很紧急，是吧？
0: 对啊。
1: 然后你也说到了，在救助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出动这个无人机呀、这样的一些装备。咱们平时都会有哪些装备呢？
0: 我们会有深潜的。像一些声呐搜救，还有一些那个冲锋舟，一些我们还有山猫两栖作战车，一些无人那个像一些红外的无人机，这些这样正常装备的正常带枪装备我们都有，还有一个就是爬山虎的一个特种车辆装备都会有。
1: 这个爬山虎是用于什么样的救援呢？
0: 山地救援
1: 啊，就是当这个山地的地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正常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行驶其中的，是这样的。
0: 对，它会在沼泽上形成一个就跟如履薄地是那么通过的，还有一些比较湿泞的路况上它会通过。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些救援装备其实都是很齐全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域太辽阔了，而且冬季特别特别的漫长，不仅漫长还特别的寒冷。寒冷之外呢，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白毛风啊说来就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危险呢？
0: 有快速失温，零下30多度呢，1到2小时就可以致命的。冻伤，就是这种冻伤，手冻伤了，耳朵鼻子就几分钟才会产生冻伤，甚至坏死。失联那种白，就是迷失啊，就是白毛风大了以后和大雾啊大雪分不清方向，往越走越远，容易产生失联。车辆抛锚

0: 这个气温低，发动机容易冻坏，完之后电瓶油路啊，这容易都冻死的，就在外就是受困嘛。雪地雪坑啊，冰裂呀、啊，这一系列容易踩进去就掉进去了，因为咱们不知道它的雪地域情况是什么样，容易掉坑。
1: 它有可能这个看起来这个冰很厚或者雪很厚，但是其实你走进去的时候它很薄了已经。
0: 对，你还不知道它底下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掉到雪坑里、雪冰坑里的，这也就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特别想了解的哈，就比如说在冬天我们遇到了这个天气情况特别不好了，需要紧急救援的，然后你们接到了这样的指令，但是这个天气有白毛风，其实你们出去的时候也很危险，那这种情况下你们都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要保证我们队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做好保温措施，每个队员的保温、车辆的燃油和车辆的保暖系数，二就是啥，确定好方向，带好咱们的制备针，带好一切能通联的对讲和手机，定好位，因为每次能联系到我们的基本上我们都能定把位置定好，或者跟咱们那个公安系统去三方定位，去通过搜索救援。白毛风大呢，我们会不止一台，因为在冬天救援不只是一台出动救援车辆，是出动3到4台，
1: 保证安全，
0: 保证我们队员的安全，也要保证被救人员的安全，甚至会有说车辆救不来，但是我们要把人接出来的状况，因为车辆就有产生车队了，就救援方式会很大，救援成功率很高。
1: 先保证这个人身的安全是吧？
0: 对。
1: 那刚刚您说到了这样的保证安全，那比如说我们还很想了解的就是，当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辆陷入到这个水里面，那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怎么救援？
0: 陷入水里面，第一有一种叫车辆沉陷，第二有一个就是车辆的半陷。沉陷呢，一定要把在沉陷过程中，车辆
1: 沉陷是这个车完全陷入到水里，
0: 对，沉陷的沉陷那种车辆呢，第一是你安全带在解能保持安全带解除的范围是车辆在不短路的时候4个车窗全要摇下来，这样是你方便你逃出。半陷的时候也要不要去紧张啊，车窗也是同样把车窗摇下来，慢慢的从车窗爬下来，或者开门就能开开，这样子能出来就行。
1: 就是一定要快速的脱离开这个汽车，
0: 对，
1: 跟人和汽车是要尽快的分开的。
0: 对，因为沉陷就10几秒，车就沉下去了，
1: 非常紧急，非常的快。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遇到了特别多的故事，因为你们的救援次数也很多了。那有没有让您或者是让您和其他的团队成员特别感动的故事呢？
0: 这种故事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那个牡丹武器那个家长，那孩子父母就非要让我们队员认他为干亲。
1: 那这是在我们这儿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感恩了。
0: 对。还有这种故事太多了，而且好多救完援以后每次打电话，还有给我们打电回访的时候，说非要上家里吃手把肉。
1: 这就是特别高兴的感恩了。
0: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像那个前一阵时间咱们就是大雪封山嘛，把路都封死了，像韩乐到额尔古纳的路封死了以后，应急局邀请我们两支从额尔古纳大队和陈奇大队一人开一台铲车去通连这条道路，一天打通的，完了之后好多人都在感谢，中间还救援好多人呢。这些大车司机啊，还有家庭这些人，还有咱尤其过来玩的过年嘛。特别感谢我们也是我们说呢，他又是又吃饭又给烟又给啥的，我说这个我们队员都说这是无偿奉献嘛。而且不要感谢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就做的公益这些事情，就是无偿嘛。
1: 您刚刚说到了，就是之前咱们这阵儿大雪封路的时候，你们也参与了这一次的通路过程当中，是吗？
0: 对的。
1: 您具体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呢？
0: 因为大雪嘛，咱白毛峰-30多度，而且风级达到13级。白毛峰能见度不超过2米。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应急局邀请，通连额尔古纳那个海拉尔至额尔古纳东路段。这个路段特别那个风雪特别大，导致车辆被埋被陷的很多，而且
1: 就是它行驶在路上就一下子被陷住了，
0: 就是误住以后半小时车就被埋了。
1: 哎呦天，太危险了。
0: 大车好多大车都通行不了，完之后在我们救援过程中呢，通联的时候打通这条道的时候就救出了我统计那天我们统计是大车30多台，小车40多台。救援人次达到 400多人。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对因应急局要求嘛，所以说就收入也救援也血特别高啊，那个铲车一铲推不动，都一铲铲端出去的血，
1: 因为太高了太厚了，是不是？那幸亏是咱们和应急救援局的相互配合，才让这些当时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得到了紧急的救援。那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咱们的这个救援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你们每一次都是团队，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尤其是白毛峰这种特殊天气的时候，不是出一辆车，而是出3到4辆车，保证队员和被困人员的这些人身安全。那咱们是怎么样分工协作，或者是在你们去救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危险，遇到了困难，是怎样相互支撑的呢？
0: 我们分工协作特别明确啊，有指挥组、搜索组、通信组，还有一些后勤保障和医疗。分工嘛，指挥嘛，一定要设定方案，控制全局。搜索呢，也就是一线步行或者开车，是最苦的一个单位了。通讯呢，就是保障对讲、定位和信号中继。后勤就是吃喝啊，这个油剂补给这些问题。医疗呢，就是现场的紧急救护和处理冻伤。外伤，大家相互信任，照顾嘛。这些就是轮班上流上气，其实我们都会做了一个互相弥补的工作。哪个方向组累了，可能我们去弥补另一个组就完事儿。
1: 你们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就是指挥组的，或者是我就是搜救组的，但是如果其他的那个组别有的人比如说比较累了疲惫了，然后那个我们是互相顶上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因为后勤和医疗嘛都是属于在后方嘛，比较居多，前面的搜索组还有一些累的话，那都可能和后勤的或者医疗组会去替补一些搜索组的事情。
1: 您平时经常是在哪个组别？
0: 那我基本上通信，后勤和通信。
1: 你是在后勤通信，那这样的情况你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0: 我们情况基本上是属于说队长通联，还有后勤这边吃喝拉撒，我们都得能尽量送到一线就送到一线。至于队长这个和定位这个，是属于说我们就是保持到定期定点去跟我们的总队和我一些上级。上级部门去随时沟通，搜索情况怎么样，就是这做这个部那个沟通的。
1: 那刚刚您讲了这么多救援的过程当中，想问问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所谓的绝望时刻，那最后又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
0: 有，这个是真就前一段时间的事情。也是开春了，刚开春嘛，晚上的气温也就是-5-6度了。接到一位家属求助，说60老人清晨早晨出去，完之后10多个小时就联系不上了。
1: 那很危险。
0: 对的，完之后我们一手这么晚了，而且很冷，我们就赶紧的出动人员搜索，调派热成像无人机。因为人员不够嘛，我们又从临近单位像晨曦单位和海尔单位借调人员，去全面搜索。搜索了10多个小时，一直没找着人。当时家属特别崩溃，因为10多个小时晚上还特别冷，老人说出去穿的也少，早上出去穿的少。我完之后家属有点绝望了，说可能人没了。完我们说让老我们就是坚持的时候坚持搜索一下，再搜索。你
1: 就不要放弃，
0: 不要放弃这个生命安财产安全嘛。完之后。众人呢，我们一堆人呢，就寻遍了。完，终于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成功将老人找回。完，看老人一切平安，好多人都流泪了。完之后，家属呢喜极而泣。就是属于说呢，所有的深刻赴奔波吧，寒风里此刻呢的记忆是有了。我们对于这种干活的深情，无法难以表述，就是。你想哭？
1: 其实听你讲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刚才我会咳嗽？因为我想流眼泪了，因为真的就是感觉喜极而泣的这种。当时家属一定是特别特别着急了。那想问问，咱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吗？
0: 我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没有一个靠救援赚钱的。平时上班呢，都上班照顾家，有空就训练，有警情的立刻出警。经常就是半夜就接到求助，完我们放下碗筷啊，放下所有的事情呢，就跑出去了，跟家人说一声。平衡很难，但只能要靠挤出时间来付出一些，少休息吧，把公益事业当成成绩来做。
1: 那其实刚刚通过胡主任的介绍哈，我们真的感觉到了这一份工作的伟大，因为您说到了其实没有办法平衡，但是家属都给了非常非常大的理解。那想问问有没有比如说特别担心的一些情况呢？
0: 哎，有，大部分家属从来从担心到理解吧，都再到支持。一开始家人都说那一定很危险啊，又不赚钱图啥。那我每次出任务，家里人都整手整手睡不着觉，提心吊胆的。但慢慢看了我们救了这么多人，帮了这么多家庭呢，守护了这么多家乡的父老乡亲呢，然后家人也懂了，慢慢就懂了。完了之后说，家人们说就是这不是傻，这是责任、善良、担当嘛。现在有很多家属也帮助我们做后勤和有宣传和整理装备的工作
1: 啊。现在你们出去救援，很多家属成为了你们后备力量了，已经。
0: 对啊，
1: 在
0: 整个救援队中，家属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没有家里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很难做的。
1: 那想问问哈，就是您说得申请成为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都需要经过哪些训练或者是考核呢？
0: 有的，第一是先报名面试，完了基本的训练，体能考试和有技能考试，初期变为实习期队员和正式，或者是完了下一步就是正式队员了。我们考核很严的，要求是不能怕苦，完了之后也不能怕危险，必须服从指挥，完了必须有一份责任心。
1: 其实要经过一个层层选拔的过程哈。
0: 对。
1: 那平时咱们会进行一些训练吗？比如说我们训练的内容都有哪些呢？会有体能、技能、心理吗？有侧重吗？
0: 有，比如说像体能、长跑啊，还有负重耐寒训练，雪地行军，还有力量训练。极寒地区的搜索比较长嘛，所以说就要有极寒和力量，而且还有一些技能训练，比如像，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你要实时看到失踪地图，还使用 GPS 定位和或者被动定位，对讲通联和绳索技术，包扎呀、心肺复苏，还有溺水打捞、冰雪救援和车辆脱困这些等一等技术。
1: 那比如说我们在心理方面会进行一些培训吗？
0: 有，一些抗压的，还有生存绝望、团队信任，还有情绪管理这块都会有一些训练。
1: 其实咱们训练的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以及很专业的，是吧？
0: 对。
1: 那想问问，就是真的是有人理解，别说是家人说了，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说做这个公益救援没有报酬，是什么支撑大家一路坚持下去的呢？
0: 不是钱，是心。掌握我们这个是就是救人后的一种感觉。家属一声谢谢啊，就是对我们之间兄弟之间那个情感啊，和守护家人责任啊，生命至上的信念呢、一份善良的那个热血、能给我们绝望的人伸出一个伸手啊，能让家庭呢、团圆，这些都不是钱能解决的东西。
1: 您说的这句话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动，不是钱，是心，是这一份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哈。
0: 对的。
1: 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那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在呼伦贝尔最容易发生哪些意外，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意外有一些，就冬季的草原、森林走失和迷路就最多。还有一些像车辆陷困呐、沼泽被陷呐、还有野外抛锚、冰地上的走冰水，完了冰裂缝、遇险的，完进山踩山货的失联比较多。现在还有河流溺水的、老人孩子精神障碍走失的，完之后，白毛风、暴风雪被困的特别多。
1: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一些安全提示吧，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哈，在冬季出行啊，或者是自驾穿越这个草原林区游玩的过程当中，最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绝不单独行动，至少两人以上。提前规划路线，告知家人行程和预计时间，带足保暖衣物和高热量食物和水和应急物资，手机充满电，充电宝要充满电，下载好离线地图。远离水面，远离未开发林区，远离偏远草原深处。完了之后，冰雪天气、大雾天气和极寒天气不外出、不出行、不穿越。车辆加满油，检查防雾液和防滑链。
1: 非常的全面和专业哈，给大家做了一些温馨的提示。那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有人失联了或者被困了，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如何正确的报警啊，或者是求助呢？
0: 第一时间先保持冷静，原地不动，不要盲目的乱走，立刻拨打110、119、120，说清地点、时间，具体在哪里，祁县啊、苏木、草原， 或者说哪些特别标标志性的建筑物地标，完人数、身体情况和携带物资和天气情况，保持通可以还有可以那个联系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嘛，保持体力，保暖，找一个避风处，点燃明火，在安全条件下啊，发出信号，手电啊，反光啊，喊呼喊，完了不要放弃，等待救援，我们一定会来的。
1: 那怎么样联系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进行紧急求助呢？
0: 可以拨打全国蓝天电话400001995。
1: 那比如说我们的普通市民在这个自己的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掌握一些比如说基础的自救互救技能有哪些呢？
0: 我们可以做一些学一些心肺复苏啊，AED 的使用，还有一些海姆立克使用方法。基本求生就是保暖、找水、找食物、发出求救信号。
1: 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可以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技能了哈。
0: 对。
1: 那针对我们这些景区呀、牧民呐，或者一些户外的爱好者们，有哪些针对性的安全建议呢？
0: 景区呢，可以完善一些安全提示，设置好应急联络点和配给应急物资，封闭危险区域，然后天气恶劣情况是暂停开放。牧民呢，在雪天呢，不要骑马远行，带通讯设备，结伴放牧，告知大家去向，远离深雪区。户外爱好者呢，是一定要先敬畏自然。
1: 没错。
0: 量力而行，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完之后装备齐全。天气恶劣的时候果断放弃行程。
1: 这几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了哈。那也想问问说，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作为我们民间的公益救援队，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0: 怎么说呢，装备的短缺呀，油料训练啊，还有救援等都是自筹的，压力都很大。装备不足嘛，尤其是御寒呢，旗下13个大队，那只有个别几个装备，都有时而且是装备，装备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整，缺口比较大。完之后，人员嘛，就是队员本职工作都很有，完之后时间都有限的，完长期坚持都很难。完训练吧，就是缺乏一些训练基地，没有一些正常的正式的训练场所。野外救援成本比较高，油料、住宿啊，还有补给啊，开销都很大。完了说社会认知呢，就是仍有一些不理解和质疑。
1: 那未来咱们队伍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计划呢？或者是说想为我们呼伦贝尔带来哪一些改变呢？
0: 就加强训练，提升一些极寒草原和林区搜救能力，完之后完善一些就是补齐防寒的、通讯的和搜救的应急装备，扩大宣传力，我多进社区、学校、牧区讲安全知识，减少意外。后期储备力量就是后期吸纳更多爱心人士或能爱心的志愿者，会有蓝天救援的一些预备队员，能吃苦的本地青年人，打造区域力量，覆盖呼伦贝尔全域，能做到有警必出，有难必帮，完之后守护平安。通过我们努力，让呼伦贝尔出现的意外更少，更安全。人心更暖，家庭更平安。
1: 那节目的最后了，想请您跟大家说一些安全提醒或者是我们的求助方式吧。
0: 各位呼伦贝尔市的家乡父老，草原辽阔，风景很美，但野外有风险，出行需谨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装备齐全，恶劣天气不出门，一旦遇到风险，有人联系被困，一定要拨打110，同时也可以联系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400001995。联系热线呢，这是全国统一联系热线，我们是纯公益的，免费求助，救援的。完之后永不放弃，每次出发都，平安归来。愿呼伦贝尔市这片土地永远安宁和祥和。
1: 那感谢我们胡主任今天带来的我们关于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坚持做我们的公益救援，也希望呼伦贝尔市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再见吧。
0: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咸丰八年1858年，内忧外患，咸丰帝开科取士，本想为朝廷选拔一些可用之才，却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科场舞弊大案，最终导致一品大员被杀，录取名单作废，相应官员被罚。这年八月，顺天府乡试放榜，榜单上的一个名字引发争议，秀才们纷纷质疑，戏子亦众高魁矣。大家说的这位戏子名叫平陵，满洲镶白旗人，京剧的资深票友，他文不成武不就，最爱的便是看戏听戏，且时常登台献艺，艺术水准很高。戏子属于下九流，与脚夫娼妓无异，按律不能参加科举。凡有意博取功名之人，对此心知肚明，平陵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给人留下了戏子的形象。根据测算，清朝乡试中举的录取率为1%，而当下的211的录取率为5%，985的录取率为2%，也就是说，清朝举人的含金量比211和985还要高。一个整日里咿咿呀呀唱曲的戏子，不但乡试中举，且位列正榜第七名，搁谁都不信。顺天府乃天子脚下，学子们的呼声很快便得到了朝廷的回应。在例行的考卷摩勘过程中，平陵的墨卷和朱卷都被挑了出来，后经对比，二者存在明显差异。明清两朝为避免科场舞弊，沿用唐宋制定的糊名之法，并采用誊录法，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者用朱，谓为朱卷。平陵本人所写的墨卷存在若干错别字，而誊抄的朱卷错别字居然被人工修正了。如此公开的篡改，难道不是舞弊吗？平陵因此下狱，最终心理崩溃，过于紧张而死。同考官邹石林因篡改试卷，惨遭革职，终身不得叙用。戏子平陵死了，学子们却对顺天府乡试的疑虑更深。难道只有一个平陵吗？

果然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滥竽充数者绝非平陵一人，而是50多位。据统计，有清一朝，顺天府乡试中举每科在200人左右，也就是说，顺天府5科乡试1/4的举人名不副实。咸丰帝闻讯，调阅了存在问题的50余份试卷，勃然大怒。朕懒之骇然，莫污诸痕，满纸荒唐，此非舞弊，实乃谋逆。震怒之下，咸丰帝命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组织3堂会审，办案规格堪比审理谋逆大案。此时的咸丰帝还不知道，顺天府5科乡试舞弊案最终会波及到一位1品大员，此人便是道光帝临终前要求咸丰帝务必重用的百俊。

位名叫罗弘毅的考生，因为他的考卷中错别字比平陵还多，且文理不通。罗弘毅，广东肇庆人，小有资产，靠走门路使银子买到了一个刑部六品主事的小官儿，也算是个官绅。买来的官儿和考来的官儿不能同日而语。一般来说，买来的官很难升迁，且在同僚面前低人一等。罗弘毅便想继续使银子，闹个举人身份，换个科甲正途。鉴于罗弘毅大小也算官绅，载元也怕存在误会，便命人再拟考题，重出试卷，让罗弘毅当场作答，并由礼部尚书肃顺亲自监考。胸无点墨的罗弘毅不敢不答，考试结果也没有任何意外，错别字连篇，文不对题，考的是一塌糊涂，载元等人的鼻子都快被气歪了。事已至此，也没啥好顾忌的，打去官绅，下狱问罪。罗弘毅身陷狱中，自知罪责难逃，便将自己所知道的和盘托出，一条看似荒唐却无比真实的科场舞弊链由此浮出水面。罗弘毅是广东人，在京城认识的人不多，他求到的第一个人是兵部侍郎李鹤龄，因为此人也是广东人，且与罗弘毅是同乡。恰在此时，朝中传出风声，李鹤龄将被任命为顺天府戊科乡试的统考官。罗弘毅闻讯大喜，李鹤龄也认为理所当然。就这样，李鹤龄大包大揽接受了罗弘毅的请托，并收取了罗弘毅500两银子。开考之前，朝廷公布顺天府戊科乡试主考官与统考官名单，李鹤龄未能如愿。按理说，帮不上忙，退还银子，置身事外即可。奈何李鹤龄既想帮忙，又不想失了银子，他便找到了另外一个人。此人是李鹤龄的同年，翰林院编修，此次乡试的统考官蒲安。官场之中，同乡同年是非常重要的社交圈，彼此之间少不了相互照应，相互提携。李鹤龄也不隐瞒，直接找到蒲安，实话实说，希望蒲安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并许诺平分罗弘毅的500两银子。蒲安欣然答应。考试结束，考官阅卷，蒲安将罗弘毅的卷子特意调了出来，添上一些溢美之词，上呈主考官百俊，认为其可以入围。百俊见到罗弘毅一塌糊涂的考卷，心里清楚其中的关节，不想因此与蒲安关系交恶，便将罗弘毅收入副榜，并派管家进祥去告知蒲安，说明不入正榜的原因。乡试榜单分为正榜和副榜，正榜是名副其实的举人，
可直接参加会。

副榜则是半边举人，属于贡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蒲安得知消息，通报李鹤龄。李鹤龄闻讯，联系罗弘毅。按理说，入了副榜的罗弘毅大可见好就收，但他对正榜分外执着，跳过了李鹤龄和蒲安，直接找到了百郡的管家晋祥。别看晋祥无品无级，但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主考官的管家。罗弘毅为此下足了本钱，将20两黄金融成金豆，行贿晋祥。晋祥回府向百郡复命，并没有如实说明自己收受贿赂一事。百郡认为此事已了，便不再过问。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为帮助罗弘毅达成心愿，晋祥瞒着百郡，私下将副榜罗弘毅的试卷跟正榜某人的试卷对调，罗弘毅借了别人的考卷，因此入了正榜。三堂会审，下令拘捕百郡的管家晋祥。怎奈晋祥在罗弘毅入狱之后，自知性命难保，早已畏罪自杀，失去了和罗弘毅当庭对质的机会，导致科场舞弊案成了罗弘毅的一面之词。晋祥死了，罗弘毅被抓，李鹤龄、蒲安牵连下狱，案子却并没有结束。两位亲王继续追查，矛头直指主考官百郡。咸丰帝碍于父皇临终所托，加之顾及老臣情面，本想罢官了事，岂料与百郡素来不睦的肃顺咬住不放，声称此举是藐视王法，蒙蔽圣上，不仅是受贿，更是欺君。百郡因此下狱，临刑之前他以为只是走个过场，很快便会官复原职，岂料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肃顺亲自主持讯问，抛出李鹤龄、蒲安、罗弘毅三人的证词，指控百郡通过管家晋祥收受贿赂。百郡拒不承认，因为关键人物晋祥已死，证据明显不足，受贿罪名难以成立。肃顺对此却并不甘心，为扳倒百郡，他想出了一个让百郡无法自圆其说的罪名：失察。别看只是失察，结果却足以致命。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为严肃科场，避免舞弊，顺治帝颁布钦定科场条例，后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数次增修，钦定科场条例已经非常完善。根据钦定科场条例，世子银元贿赂交通关节者从重治罪，其父兄为子弟作弊及考官通同作弊者一并治罪。考官世子交通作弊，亦应采明受贿听情关节重视者，审时将作弊之考官并银元重视之举子处斩，俱立决。这里所说的通关节
指的是考生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和考官结成关系网，再通过泄题、标记、换卷等方法以达其目的。据统计，顺治朝涉及通关节的科场舞弊案一起，涉案官员五人；康熙朝一起，涉案官员一人；乾隆朝一起，涉案官员一人。这些涉案官员的下场不一而同，有自尽的，有被杀的，也有抄家流放的。问题是，这些涉案官员的官阶不高，远没有达到尚书层面，咸丰帝又该如何处理百郡呢？咸丰九年1858年深秋，北京西直门外，56岁的文渊阁大学士百郡临行之前向监斩官索要朝服。监斩官断然相拒，说罪臣只能着囚衣，怎能穿朝服。百俊跪在皇陵覆盖的木桩前，望着监斩官手里颤抖的朱笔，突然仰天长叹：皇上，这就是您对老臣的恩典吗？三声炮响之后，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位因科场舞弊案被斩的大学士人头落地，同日被处决的还有蒲安、李鹤龄、罗弘毅等七人。人死了，顺天府乡试舞弊案却余波未散，副主考朱凤彪被革职，程廷贵被发配军台，涉案考生或流放宁古塔，或革去功名，就连考场杂役也被加号示众3个月。时人笔记记载：九成枷锁相望，书吏尽没，只贵如今。七年后，咸丰帝驾崩，同治帝继位，肃顺集团倒台，百俊之子忠廉呈请为父平反，同治帝下诏追复故大学士百俊原官。清朝276年，12位皇帝，有据可查的科场舞弊案一共发生了13起，其中11起发生在咸丰帝之前，1起发生在咸丰帝之后，也就是说，咸丰帝处斩百俊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同治年间，为避免科场舞弊，改良了糊名易书之法，要求考生在试卷的接缝处按下指纹，誊录官改用管格体誊抄，每页需加盖齐缝章，就连墨汁也掺入了特殊的秘方。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场舞弊的现象从未彻底杜绝。曾国藩的幕僚曾无比感慨地说：除弊之法愈密，舞弊之术愈精。

0: 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一座博物馆，它不仅是文物的收藏之所，更是呼伦贝尔各民族文化的活态记忆库。从悠扬千年的巴尔虎长调到节奏明快的民间舞蹈，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摔跤手赛场上的呐喊，每一件展品，每一项记忆，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一同啊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民族体育精神。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展区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巴尔虎长调的介绍，甚至映入耳畔那动人的旋律。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为长歌。它的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字少腔长，气息绵延，极富有装饰性。尤其呢，是装饰音的演唱技巧，是长调最为独特的魅力所在。讲解员这样说。
1: 在2008年呢，你像他们就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了。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叫宝英德利格尔老师，他是来自陈巴尔虎旗，是一位蒙古族，他是一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在20世纪50、60年代呢，多次在国际、国内演唱的歌曲《辽阔的草原》《海流马》等也获得金奖。上面呢是毛主席接见宝英德利格尔老师的合影留念。
0: 讲解员告诉我们，巴尔虎长调啊，是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分支。它不仅是音乐，更是巴尔虎蒙古人的生活缩影。在婚礼、庆典、纳达姆、亲朋聚会等所有的重要场合，都少不了长调的歌声。曲调无论高亢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巴尔虎蒙古人宽广的胸怀、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和草原辽阔无垠的气势。讲解员说，过去牧民们在放牧挤奶时边劳动边唱，节日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沿行高歌，这些歌世代相传，久唱不衰。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不仅仅有动人的长调，还有跳动在草原上的生命律动。是的，就是民族舞蹈。在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各民族的传统舞蹈场景，像达斡尔族的鲁格勒，鄂温克族的阿汉。

0: 蒙古族的安代舞，每一种舞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故事。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日格勒意为燃烧或兴旺，多在春节、丰收或婚礼的时候表演。舞者围成圆圈，以简单的步伐配合手臂的摆动，节奏由慢渐快，气氛热烈奔放。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喜悦。鄂温克族的阿汉代则是更具有狩猎民族的特色，舞步模仿动物的动作，比如熊的行走、鹿的奔跑、天鹅的飞翔。这些舞蹈不仅仅是娱乐，更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通过模仿动物的姿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1: 每个舞蹈呢都有它的特色，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蒙古族跳的哲人黑，它是模仿骏马奔腾。鄂伦春跳的洞熊舞呢展现了狩猎的场景。鄂温克呢跳的野猪舞透进山林里的野趣。俄罗斯跳的踢踏舞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在草原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文化可以让我们欣赏。在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啊，有乐器的展柜，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去看过。我们呢也是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一把把精美的马头琴静静地陈列，亲手雕刻的马头栩栩如生。马头琴呢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两根弦却能够奏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据讲解员说啊，马头琴的琴箱大多呢是用松木或枫木制成的，琴弓以马尾为弦，音色苍凉而深沉，像草原上的风，又像牧人的叹息。除了马头琴啊，展厅里还陈列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民族乐器。木库帘它是由金属或竹片制成的，演奏的时候含在口中，用手指弹拨弹片啊，靠口腔共鸣，这样就会发出它独特的声音了。它能模仿鸟鸣、流水、风声等等多种自然的声响，是达斡尔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情感密码。还有鄂温克族的鹿哨、鄂伦春族的袍哨啊，也都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很有趣的民族乐器。这些乐器不仅仅是狩猎工具，更是人与自然、与动物界沟通的一种媒介。讲解员说啊，鹿哨可以模仿母鹿的叫声，吸引公鹿前来；袍哨呢，则是能够召唤袍子。这些小小的哨子啊，凝聚着狩猎民族千百年来对于动物习性的深刻的观察。
1: 我国民族乐器呢，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像我们展厅呢，可分为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大类。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乐器呢，是蒙古族的雅托克，在元朝时期呢，就是说跟我们古筝略有相似之处。这个是蒙古族的，它是吹奏乐器，它是勺子形状，它叫碧丽啊，历史呢比较悠久啊。这是蒙古族的马头琴啊，大家都经常能听到，音色非常的优美。拉弦乐器呢，它有3000多年历史了，它有演奏的技巧细腻，它因为它的乐器比较特殊，备受人们的喜爱。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拉弦好比斯，是蒙古族的一个种说唱的艺术，外观呢像个大鸭梨的形状。这件呢是蒙古族的潮耳，它也历史比较悠久了，音色也非常的优美。弹拨乐器呢，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演奏时呢可以发出多种的音色和节奏的变化。首先我们看的这是朝鲜族的加压琴，在我们元朝时期呢跟我们古筝有点相似之处。这是我们的俄罗斯族的三角琴啊，它的主体像呢是个三角的形状。这两件呢就是手风琴，

0: 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

0: 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啊，一同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体育精神。提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民族体育项目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力量与智慧的较量，是不是？在博物馆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文化的展区，它是很吸引目光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啊，可以看到两位壮汉正在角力，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博克。博克是蒙古语意为摔跤，它是蒙古族男儿三艺啊，赛马、射箭、摔跤之首啊，也是那达慕大会上最受瞩目的项目。博克手啊，他们身着非常传统的卓德格，也就是皮质的摔跤服，脚蹬蒙古靴，在草原上展开力量的较量。讲解员告诉我们，博克没有体重级别的限制啊，比赛规则也很简单，先倒地者输。他的魅力在于弱者也可能啊凭借技巧和智慧战胜强者。一位博克冠军啊，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智慧的化身。当然啦，除了博克啊，达斡尔族的颈力比赛，还有鄂温克族的板棍啊，也是传统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不需要复杂的场地和器械，在草原上、篝火旁，随时都可以展开。他们呢，是农牧民闲暇时最为常见的娱乐方式，也是培养青少年勇敢、坚韧品格的重要的途径。
1: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体育运动了。我们展板上有那达慕大会呀、色宾节、篝火节等，也是我呼伦贝尔各民族的传统的盛会。那达慕大会呢，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呢，在我们草原境内举行，会射箭、摔跤、赛马、文体娱乐的项目。如今呢，还添加了乌兰木齐演唱会，还有冬季呢赛骆驼一个比赛。看的就是叫布隆，是我们蒙古族布赖特使用的布隆。布隆呢，它规格呢是8×10厘米，中间是空心，内部填充动物皮毛。那么它当把它当成一个箭靶啊，为了射箭的标准射就精准度是这意思。这是蒙古象棋。蒙古象棋呢，它是从西方传入进来的，当时呢只在蒙古贵族流行，后来流传在民间，成为蒙古贵族体育项目之一。棋盘呢，它里面有64个小方块，双方呢各有16颗棋子。它的玩法呢可以直走、斜走，和我们现在国际象棋呢玩法略有相似之处。达斡尔族的玩的围鹿棋，它很有特色的是24只猎狗围着2只鹿，那么谁的就是它的鹿呢也是跳着玩的，谁的棋盘被堵住了，谁的棋就输掉了。这就是嘎拉哈。它的玩法呢就是弹、抓、耍、打四大类，也就是羊的踝骨那个部位。这是纸牌麻将，这是雪地足球，在鄂伦春民族呢称为叫本布利。球呢是用袍皮包裹着杂草缝制而成的。那么他们在早期呢是在森林里狩猎，不狩猎时期呢他们就在雪地踢足球比赛，也就是现在的足球运动会呢从那时期演变过来的。冰戏又称为冰戏，也是娱乐的活动。那么在清朝时期呢，他们就在冰面上呢就是滑冰赛跑一个比赛，是呢有冰鞋、冰爬犁，还有冰板赛骆驼一个比赛，是我们冬季那达慕会一个赛骆驼比赛。那么骆驼呢是拉着爬犁，人们呢坐在上面，也就是哪个骆驼走得快，谁就是胜利者。
0: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各民族的民族医药发展。其实很多年来呢，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受到保护与传承的。很多项的蒙医疗法入选省市级的非遗，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医药呢也被列为自治区级的非遗。在我们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讲解员也为大家做了讲解，我们来听一下。

0: 穴呢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之一。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是草药的图片，也是我呼伦贝尔地区呢常见的几种中药。就是芍药呢，它不仅外观漂亮，根部呢有镇痛养颜的作用。丁香呢是生长在寒冷的地区，它有治疗风寒感冒。你像金莲花呢，它有消炎；沙葱呢，它就有消肿驱寒、治疗风寒感冒；锁阳呢是补肾、提升免疫力。黄花忍冬呢又称为金银花，也有消炎的作用。这些草药呢经过炮制以后呢，经过沙棘汤、鸽子汤、骨汤进行炮制以后呢，就成了治病的良方。下面的是中药器啊。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呢，蒙古先民呢吸收了中医、藏医、回医等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经验呢，创造了蒙医的疗法包括有针灸、按摩、眼敷、药敷以及正骨术。你像中医呢，在临床上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认可。手术器械呢，就是在清朝时期就有了它都用银制作的，也是我们馆里的珍藏品了。
1: 从巴尔虎长调的悠远歌声，到卢尔格勒的欢快舞步，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博克赛场上的力量呐喊，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触摸的不仅仅是展品，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蒙古族的长调，达斡尔族的鲁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罕白，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艺术表达，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核，那就是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团结奋进。正所谓啊，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听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声，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
5: 死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寄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0: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春夏交替，冰雪消融，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林地灌木丛呢陆续返青。农牧民朋友啊，进山放牧，林间务工，百姓踏青郊游，孩子们户外玩耍的频次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
1: 是的，伴随着草木复苏啊，这蛰伏越冬的蜱虫他们也结束了自己的休眠生活，
0: 是
1: 陆续的进入到了全年啊活跃度最高的时期了。
0: 是，蜱虫俗称草爬子啊，小小的虫体附着皮肤吸血，轻则造成局部的红肿瘙痒，皮肤溃烂，重则携带多种致病的病原体，叮咬之后呢会诱发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无形体病等等，这种热性的传染疾病
1: 是
0: 严重的，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在每年呢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春夏季节呀，疾控部门呢都会接到大量的这个蜱虫叮咬的一些像咨询啊或者是病例的申报情况。那从婴幼儿和这个青壮年农牧民，一直到这个中老年的林区居民，很多人群都是存在着暴露感染的风险的。
0: 对，当然呢很多百姓对于蜱虫的认知哈参差不齐。
1: 对，
0: 有人觉得哈被叮咬之后强行的徒手拔虫，或者是用烟头烫、酒精闷，错误的处理呢引发虫体残留皮肤，继发感染。
1: 是的，而且呢有人呢可能比较轻视这个蜱虫叮咬，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虫子被咬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出现这个发烧乏力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正常的。有的朋友呢甚至误以为啊自己出现发烧了，有乏力症状，就是普通感冒，所以呢还会有延误就诊的情况发生。
0: 那也有部分百姓呢过度的恐慌了啊，不敢出门务工，不敢去户外踏青，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
1: 像我就比较怕。那与此同时呢，像林区的务工人员呀、放牧的牧民呐、还有呢园林绿化的工人呐，其实呢他们都属于这个蜱虫高危的暴露人群。针对性的这个防护知识呢有一些缺口呢还是比较大的。
0: 是，当然呢为了切实提升全市民啊这个居民蜱虫科学防控能力，筑牢春夏传染疾病的一个防控屏障，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是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的医生杨天志啊，杨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蜱虫的习性、高危环境的区分、不同人群防护的要点，以及被咬之后正确取虫的步骤、常见病种的一个鉴别，包括接种疫苗等等哈、这些问题逐一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是，也希望呢今天啊我们用这种权威的专业知识吧，能够帮助大家避开蜱虫伤害的这种误区，安全的度过这个蜱虫的活跃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杨医生杨天志。
0: 杨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欢迎杨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聊的呢是大家就是比较明显知道的一个虫子，叫做蜱虫哈。我们还是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总体的分析一下吧。就现在我们呼伦贝尔本地，像这个蜱虫它整体的分布情况、它的生活习性，每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是蜱虫的活跃高峰期呢？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呼伦贝尔地域辽阔，林地、天然草原、林间灌木丛、河谷湿地，面积占比是比较大的，是蜱虫天然滋生繁殖的区域，全辖区14个起市区都有蜱虫的自然分布，但地域密度是差异比较明显。

现的。呼伦贝尔市独特的草原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蜞类提供了适宜的滋生栖息环境。从地理划分来看，大兴安岭沿线林区，就比如根河、鄂伦春、雅克什、额尔古纳，蜞虫种群密度是比较高的，为森林脑炎历史高发区。海勒尔、扎兰屯这些城郊的绿化带、近郊山地、人工林地，是零星的散发区域。城区公园草坪经过常态化的消杀，蜞虫的密度是偏低的，但近郊野外仍存在隐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呼伦贝尔地区人畜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益频繁，极大地增加了蜞类叮咬及森林脑炎传播的风险。蜞虫呢，是属于寄生吸血类的节肢动物，一生分为卵、幼虫、弱虫、成虫四个生长阶段，除虫卵外，其余三个阶段是都需要叮咬宿主吸血才能完成生长发育。野外野生动物是蜞虫主要的自然宿主，牲畜牛羊也是家养环境蜞虫的重要寄生。蜞虫通过吸食带菌的动物血液，携带森林脑炎病毒、新型布尼亚病毒、莱姆螺旋体等数十种病原体。蜞虫越冬会藏匿在枯枝落叶层、树根缝隙、石块下面，牲畜的圈舍还有依托土层保温越冬。本地的蜞呢，是每年四月初开始出现活动，五月到七月进入全年的活跃峰值，也是叮咬伤人诱发疾病的最高发的时段。八月到九月活跃度会逐步下降，每年十月中旬之后基本就没有新增的。

0: 同时呢，脾又存在明显的昼夜活动规律，每日的8点到10点，18点到20点，它的活跃度是最高的，也是户外活动最容易被叮咬的两个时段。富含腐殖质的低山林区、茂密的灌木丛、林间草地是脾的主要滋生地，集中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林区地带。很多居民误以为只有深山才有脾虫，实际城郊荒草地、路边的杂草丛、果树丛、废弃的牛羊圈、农家乐周边的绿化带都能够发现脾虫的踪迹，也是市民最容易忽视的叮咬地点。
1: 嗯
0: 嗯，好的，主持人，
2: 你看，通过杨医师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这个蜱虫它分生长阶段哈。
1: 对，是
2: 对，除了这个卵之外，其他这个三个阶段它都是吸血
1: 啊。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胃口也挺大哈，就如果说想要这个长成成虫，应该是需要吸很多血，是不是？
2: 对，靠这个吸血来发育哈，
1: 是
2: 的，这个身体
1: 是吸血鬼呀。
2: 那蜱虫这个体型大小，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么普通百姓要怎样快速的区分这个蜱虫不同的生长阶段？就是哪些蜱虫它叮咬是致命性是更强一些呢？
0: 好的，主持人。很多群众分辨蜱虫只看大小，蜱虫分为幼虫、弱虫、成虫，它的体型差距也是比较悬殊的，而且它的识别方法比较简单易记。蜱虫的幼虫时期呢，它是6条腿的。体型和芝麻粒针头大小是比较相仿的，颜色是浅黄半透明，肉眼我们是很难快速发现的。它附着在皮肤后钻入到汗毛的缝隙，是最容易露疹的类型。弱虫时期呢，它是8条腿，体型类似小米粒，黄褐色，吸血前呢它是干瘪扁平的，吸血后会膨胀一倍。成虫时期呢，吸血前像小黑麻子，扁平黑褐色，吸饱血后会膨胀成黄豆和蚕豆的大小，身体呈灰黑色球状。蜱虫除了卵，其他发育阶段均需要吸血的，它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血源。蜱虫常常栖息在灌木丛、草丛中，或者在动物的圈舍和巢穴中，等待寻找不同的动物进行吸血。绝大部分的蜱吸血完成后就会离开宿主，进入下一个的发育时间，因此绝大部分蜱在一生中要更换不同的宿主，而且是不同的动物，正是这个过程增加了病原体在不同宿主间的传播。从致病风险来讲，成虫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长期多次更换野生动物宿主，极易交叉携带多种致病菌。弱虫体型小，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叮咬无痛感，人体察觉的时候往往已经叮咬吸血数天了，

0: 它的数量庞大，群体性叮咬后呢，同样存在着感染隐患。蜱和森林蛤蜱这两大优势品种，泉沟硬蜱呢是多栖息于针阔混交林，成虫时期是4到6月份，活动比较频繁，偏好寄生在大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森林脑炎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它的唾液是含麻醉成分的，叮咬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森林蛤蜱春夏季是活动的高峰，宿主以牛羊等家畜为主，亦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病原体，两者均具三宿主生活史，幼虫、弱虫、成虫分别寄生于不同的宿主，通过吸血完成发育，需要针对性的采取环境清理与个人的防护措施。嗯，谢谢主持人。
1: 嗯，你看，就是这个蜱虫吧，它因为需要有这个不同的类型，就是它的
2: 不同阶段，
1: 对，然后弱虫呀、幼虫呀、成虫呀，它还会寄生在不同的宿主身上，所以呢，它在这个吸血的过程当中，就是也会引发我们生病，是吧？
2: 对，它传播嘛，它可能是吸到一些有病的一些这个动物啊什么的哈，然后再咬到人的身上。
1: 是，你看，就是咱们这儿吧，下雨，这大概呢是从5月份的时候开始，天气慢慢的就开始潮湿了，啊，也适合于这个植物生长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是觉得说啊，我可以去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2: 是，
1: 亲近一下大自然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也是这个蜱虫的这个生长的最好的时候
2: 了，季节，
1: 是，
2: 对。那当然，这个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哇，那我就不去户外了吗？其实有一些。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工种，它还必须去到这个户外的一个场景当中。
1: 对对对，是，而且刚才我们不提到了吗？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其实呢也是属于就是就是被蜱虫咬的一个风险人群哈。所以我们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呀，蜱虫比较活跃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然后呢去认真的了解一下这个蜱虫的它的生活习性啊。如果说就是发现被咬了，或者是去到了一些这个蜱虫活跃的这个部分的地区的时候，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2: 对，那当然，这个不同人群它暴露的场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2: 你比如说这个放牧的牧民啦，包括这个林区的务工人员，
1: 对，
2: 园林的绿化人员，还有一些我就是热爱这个户外徒步的，
1: 对，我就是亲近大自然的，
2: 对，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宝妈宝爸们哈，让自己的小宝宝这个去户外哈，就像一宁刚才说的哈，呼吸新鲜空气，
1: 对呀，摸摸小草啦，
2: 对，
1: 去这个看看大树啦，
2: 感受大自然
1: 的，对，
2: 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说针对性的防护重点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蜱虫防控讲究分人群的精准防护，不同的群体外出环境不同，防护的侧重点它也有明显的差异化，也是降低叮咬率的核心环节。首先说一下，第一类人群就是婴幼儿。孩童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他喜欢在草地打滚、捡拾树叶、钻灌木丛，是微小弱虫叮咬的高发人群。家长带娃踏青、城郊游玩，一定要避开杂草丛生的野地，优选硬化的步道游玩。孩子穿搭呢是首选紧口长袖长裤，浅色的棉质衣物，浅色呢是便于快速的发现爬行蜱虫，裤脚塞进袜子，不要穿凉鞋露脚趾的鞋，不要直接的让孩子坐在草地枯木上玩耍。户外的活动结束要立刻的全身检查，重点检查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脚趾缝这些皮肤褶皱的地方，这些呢是蜱虫优先叮咬的部位。婴幼儿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我们是不建议自行喷涂高浓度的驱虫药剂，要优先使用物理隔离防护。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牧区的放牧养殖牧民。他们常年在天然的草场活动，接触牛羊野生动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它是属于高危的职业人群，日常劳作需要穿戴厚质的工装，高筒胶靴，袖口裤。

童用品。放牧前呢，在衣物上要合规的喷涂专用的去皮药剂，避免在皮的主要滋生地长时间的停留。那么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林区采伐、护林、野外勘探、务工人员，他们会长期深入原始的林地，皮层密度是最高，是森林脑炎高危的感染群体。除了全套的

0: 他们是日常修剪城郊绿化带，清理杂草落叶，会接触人工的滋生地。作业的时候呢，要佩戴帽子、手套，避免裸露的手臂直接接触杂草。每天下班，要更换居家的衣物，户外的工作服要单独的清洗，不要和贴身衣物混洗。第五类呢，就是中老年徒步登山爱好者，是多集中在呢城郊山林、公园野路。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开清晨、雨后高风险的时段。防护呢，需要穿戴捂紧服饰，保证领口、袖口、裤脚、腰口、鞋口收紧。长发的人群呢，要束紧头发，要随身携带驱虫喷雾。徒步呢，全程不要走杂草丛生的野径，优选修好的石板路。返程回家要立刻的洗澡，用温水冲洗前全身，仔细检查全身皮肤，尤其的部位呢，就是耳后、颈部、腋窝、腹股沟、会阴这些温暖的潮湿部位。衣物要单独的清洗，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30分钟，或者呢暴晒4个小时以上，杀灭附着的蜱虫和虫卵。另外补充一下，家养猫狗外出归来，主人要及时的检查宠物皮毛，定期给宠物做体外的驱虫，从源头避免蜱虫带入室内，这是城市家庭最容易忽视的防护细节。
1: 嗯，一提到防护哈，大家呢都是需要这个专注一下的。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蜱虫比较活跃的时期，大家如果去野外的话呢，一定要穿上这个长衣长裤，而且呢尽量要把所有裸露的部分呢都包裹好。比如说这个裤腿吧，一定要扎紧。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建议大家穿这种靴子啊，当然不建议大家穿这种啊有这个叫什么透气孔的这种靴子。然后再有的话呢，像这个帽子啊，如果可以携带的话，也建议大家携带帽子，领口呢一定要扎紧。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防护的这个措施，也是大家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0: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3: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4: 全老孙一棒！
2: 白骨精三遍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5: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6: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9: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8: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9: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8: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9: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一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呀是这个有关于蜱虫的这个话题哈。
1: 是，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的医师杨天志杨医师。
1: 嗯，
0: 杨医师呢将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呢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蜱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一些这个小故事。
1: 嗯，对，
0: 其实刚刚呢我们已经是听到这个杨医师呢给大家就是介绍了很多，但实际上呢就说这个蜱虫吧对于我们本地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跟这个蜱虫的话题呢聊上那么一会儿哈。
1: 嗯，
0: 那咱们要提到了其实有些朋友说一不小心去到这个蜱虫这个生活的地方然后被蜱虫咬了，然后呢就听说了有很多这个民间偏方，
1: 是，
0: 真是特别多。
1: 嗯，
0: 比如说什么烟头烫，
1: 嗯，
0: 啊，什么用这个酒精去浸泡，或者呢还有就是，
1: 香油焖，
0: 对，
1: 哦，
0: 哎，甚至有些朋友说没事儿，我力气大，我把它拔出来。那么这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民间偏方，真的能够把这个蜱虫从我们的身体当中给清除出去吗？它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操作呢？有没有什么危害？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被这个蜱虫不小心给咬到了，我们正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医师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嗯
0: 嗯，杨医师，
2: 主持人，每年呢春夏接诊有大量因错误处理蜱虫引发皮肤感染，虫头残留、局部溃烂的患者，各类民间偏方全部不推荐使用。每一种错误操作都存在着明确的健康隐患。首先呢，徒手暴力硬拔，蜱虫的口器它是带倒刺的，紧紧地镶嵌在人体的真皮层，蛮力拉扯极易造成蜱虫的头部口器断裂，残留在皮肤内部。异物残留长期刺激皮下组织，反复的红肿发炎形成慢性的肉芽肿，后续呢还需要外科的小手术切开清创。其次呢就是烟头烫，打火机烧这个虫体，高温刺激蜱虫会使这个蜱虫呢受惊吓，反向的反流体内含有大量病原体的体液，体液直接注入人体血液，大幅的提升了感染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概率，是最危险的处置方式。香油、食用油、酒精、白酒闷泡，短时间是无法窒息蜱虫的，蜱虫应激状态下同样会反吐分泌物，同时呢油脂会堵塞皮肤毛孔，诱发叮咬位置的毛囊发炎、湿疹溃烂。那么我下面介绍一下最佳的处置方式，就是第一时间一定要就医进行专业的清创检查，被叮咬后要优先的前往正规医院，通过皮肤镜精准排查是否存在口器残留，由医护人员彻底的清除，规范消毒，从源头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紧急的居家应急的处置方法，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叮咬时间短、没有不适症状、无法立即就医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用医用酒精对叮咬部位和周边皮肤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然后使用尖头的无菌镊子紧贴着皮肤夹住皮的头部，就是它的口器位置，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切记扭转和拉扯。拔除后呢要再次对创面进行消毒，无论是否拔净，24小时内一定要前往医院进行复查。如果叮咬时间比较长，蜱已经完全的钻入皮肤，局部出现了红肿，要禁止自行操作，要立即就医处置。
0: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处置方法哈。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怎么样去操作？
1: 对，
0: 比如说，就说有些朋友说了，我用这个烟头烫啊，或者是用这个酒精啊，甚至是这个食用的白酒去闷泡。然后呢，刚刚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已经告诉大家了，说这种方法呢，其实反而会刺激这个虫子，会把它身体当中的这个液体反而会注入到我们的体内。
1: 是的，
0: 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像蜱虫吧，它咬我们，就是我人体为什么有的人会 就是得病呢、
2: 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在咬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往外吸血，它还会往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注入一些这个病菌，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会发生、
2: 嗯、
0: 大家在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多多的我觉得注意一下啊、
2: 嗯、
0: 不要自己擅自去操作，
2: 对、
0: 嗯、
2: 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0: 嗯、
2: 其实蜱虫它不是分不同的阶段，它的大小也不一样，
0: 对，是的，
2: 然后甚至就有一些特别小的时候它咱们都根本被咬的话不知道，
0: 幼虫时候哈，
2: 对，
0: 因为它太小了，
2: 甚至它叮咬你、
0: 嗯、
2: 你可能都没有感觉，
0: 是是、
2: 那这个蜱虫它叮咬之后它的这个潜伏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呢？你像我们如果当时咬完之后没有感觉，那后来出现了哪些身体信号、
0: 哦、
2: 提示我们可能是哎感染了，对，感染这个蜱虫的这个疾病了，需要立刻就医呢？
0: 嗯
2: 嗯，
1: 好的，主持人，绝大多数的蜱虫疾病是都存在潜伏期的，不会叮咬后立刻发病。嗯，不同的病种它的潜伏期从2天到30天是不等的。嗯，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被蜱叮咬后，7到10天一定要到医院完成森林脑炎抗体专项血液的检测，精准的排查隐性的感染风险，要及时筛查，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风险都可以提前的规避。首先呢，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必须紧急就医的预警症状。

0: 不明原因突发高热，体温38.5度以上，常规的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还会持续发热，全身乏力，肌肉剧烈的酸痛，头疼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莫名出现了出血点，牙龈自发性的出血，鼻出血，叮咬创口周边大面积红肿扩散，环形红斑溃烂，心慌胸闷，意识恍惚，嗜睡，出现任意一项症状，第一时间要前往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就诊。一定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自行吃药。特殊的人群呢，就比如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被叮咬后无论有没有不适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就医的检查。
1: 你刚才提到了说咱们需要就医哈，而且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办法及时就医的话呢，有一些这个紧急的居家的应急处置方法。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这个尖头无菌的这个镊子，然后呢咱们自己去把它给拔出来。但是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是叫做垂直向上拔出。
0: 对，
1: 咱们这个皮咬住人体的话，它在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不像咱们这个抽血的时候，这个针头是斜着进入皮肤吗？它是直接垂直进去的吗？
0: 它是有一个倒钩的。你要是不垂直往上拔，它就容易留在里面。对，
1: 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个是大家就是在如果说紧急应急处置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本地有一些这个蜱的这个品种，然后呢就极容易传播一些疾病啊，咬了人就传播疾病了。那么也请这个杨医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我们本地这个高发的这种蜱的传染病，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0: 咱们本地其实就是森林脑炎可能是稍微高发一些。我可以给大家列举四种，就是咱们全国比较高发的蜱源性的一个传染病。就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森林脑炎。它是林区5到7月份是比较高发的，潜伏期是7到21天。是由全钩硬蜱携带病毒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突发高热，剧烈的头痛，颈项僵硬，嗜睡抽搐，重症呢它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遗留肢体瘫痪后遗症，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是咱们林区重点防控的病种。还有呢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年的蜱虫活跃期是都可以发病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是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就跟它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常伴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合并出血、皮肤瘀斑以及嗜睡、精神恍惚这些神经的系统症状。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莱姆病。早期呢出现发现，会发现发热、头痛、乏力、淋巴结肿大这些非特异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莱姆病特异的游走性的红斑。中晚期的莱姆病呢会出现关节炎、慢性萎缩性的这个肢皮炎、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心脏、肌骨骼这些其他系统损害的表现。下面是斑点热。斑点热的潜伏期呢是在7到14天，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发热、头痛、皮疹，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胸闷、心慌、心律失常、视力减退这些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神志迟钝、昏迷，大多数的患者都有蜱虫的叮咬史。现在重点提醒大家一下，部分患者存在混合的感染，一只蜱虫它会同时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临床症状是交叉混杂的，有明确叮咬史是医生快速确诊的关键依据，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明被蜱虫叮咬的

0: 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关注一下，因为如果说你去过这个草原林区，而且呢是在脾的活跃期，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了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发热、头痛，然后什么淋巴结肿大，甚至有些朋友呢就会发现我有被咬的这个部位而且红肿了，根本不像这个普通的这个小蚊子被叮咬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犹豫了。首先呢，就是先去这个医院，然后呢，告诉医生说，我近期呢，我可是去过这个林区或者是草原啊，我有没有可能是被蜱虫叮咬了？让这个医生呢给你进行一个正确的诊断。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
1: 是，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第一个这个病症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森林脑炎。
0: 对，
1: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有这个森林脑炎的一个疫苗。
0: 对。这个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我是不是到这个林区去玩之前，我可以去注射一支啊？
1: 那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啊，包括适用年龄、完整的接种流程、接种前后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普通人他有必要来接种这种常规的这个疫苗吗？
0: 对呀、我就要去玩一次，我用不用去接种一下这个疫苗呢？
2: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呢，是我国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唯一有效的预防森林脑炎的特异性疫苗，也是呼伦贝尔林区牧区高危人群核心的防护手段。疫苗呢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合规接种，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低。首先要明确咱们这个适用年龄和接种人群啊，在森林脑炎流行地区居住的，以及进入该地区的8周龄以上的人员可以进行接种。我国已经将森林脑炎纳入职业病的管理，所以注意区的工作单位应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此外呢，以下人群也需要接种：林区的常住居民、住林区的部队人员、地质勘探队员、建筑工人、野外的作业人员、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经常参与野外活动的人群，就比如旅游啦、徒步、露营爱好者，以及从非疫区前往疫区的人员是需要接种的。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标准的接种程序。森林脑炎疫苗呢，一般建议在每年的蜱虫活动高峰前1到2个月进行接种，也就是2到3月。接种森林脑炎疫苗后呢，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森林脑炎的几率，避免感染后可能出现的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这些严重的症状。在此提醒大家，森林脑炎疫苗的接种安排要根据既往接种的情况有所不同。基础的免疫是2剂次，是在第0天14天可以各注射1剂疫苗，此疫苗的抗体水平通常仅能维持1年，所以在以后每年可以在流行季节前加强免疫，接种1剂。接种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第一是绝对禁忌的是对疫苗成分过敏的人，既往接种森林疫苗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人，还有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发热期的人群要禁止接种。第二类呢就是暂缓接种，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感冒发烧、腹泻、身体虚弱者需要痊愈后再进行一个预约接种。第三类呢就是注射免疫球蛋白的患者，需要间隔1个月以上接种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第四呢就是接种后规范的留观30分钟，注射疫苗后48小时之内不能洗澡，1周不能饮酒。同时要明确一下，疫苗是预防性的疫苗，仅能预防森林脑炎病毒的感染，无法预防莱姆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些其他的蜱虫疾病，也不能用于被叮咬后的治疗。好的，主持人。
1: 这就是有关于哈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疫苗的相关事项哈。其实刚才我们
0: 是预防嘛，
1: 对，预防。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百姓如果是去到了这个蜱虫它这个高发这个地区地域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物理的防护隔离。
0: 对。
1: 那如果是对于这个家庭，我们不走出去啊，我们家庭啊、家里啊、院里啊，包括这个养殖的这个圈舍。 要如何的科学规范的防

0: 蜱虫消杀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啊，步骤啊，
1: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药剂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些方法？
2: 好的，主持人，蜱虫自生的核心环境就是杂草丛生、潮湿阴暗、杂物堆积的这些区域，家庭庭院养殖环境防控要以环境整治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全程遵循安全、合规、低毒的原则，杜绝乱用药、滥用药，避免人畜中毒风险。我是首选推荐物理防控。第一呢，就是人居住环境要常态化的清理，及时的清除庭院、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落叶、碎石堆、柴草垛，要破坏这个蜱虫的栖息越冬环境。庭院呢要保持干燥通风，不要长期的堆积这个秸秆啊杂物，要定期的清理墙角缝隙。第二呢，就是养殖的环境规范管理，牛羊圈舍呢要定期的清扫粪便、垫草，保持干燥整洁，地面呢要尽量的硬化处理，减少泥土缝隙的蜱虫藏匿。第三呢，就是个人与宠物管控，家养猫狗要每个月的固定体外驱虫，外出归来要彻底的检查蜱毛，杜绝蜱虫带入室内。其次呢，就是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的使用方法，室外庭院、围墙周边、绿化带还有圈舍外围要统一使用国家允许的拟除虫菊酯类低毒药剂，包括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这类药剂是低毒高效、残留低，对人畜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使用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比例进行一个兑水稀释，重点喷雾杂草根部、墙角缝隙、围栏底部、圈舍外围的阴暗处。消杀后呢，要封闭环境2到3个小时，等到这个药液干燥以后啊，气味消散后，人畜方可以进入。宠物体表只能使用宠物专用的合规驱虫药剂，严禁使用这个农用的消杀药品。最后要明确一下禁止的危险操作。第一呢，要禁止使用 DDV 这些有机磷高毒农药喷洒居民区、庭院、圈舍。高毒药剂呢是最容易造成人畜急性中毒、皮肤黏膜损伤，属于违规操作。第二呢，就是严禁在室内密闭的空间大面积的这个喷洒杀虫药剂，室内是无需药物消杀的，仅需要做好这个衣物清洗、高温晾晒就可以。第三呢，就是严禁药剂超浓度的配比，反复过量的喷洒，避免土壤环境药物残留。第四，要严禁人畜牲畜在刚消杀完毕的这个潮湿药区呀、进行停留、觅食和躺卧。
1: 你看哈，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蜱虫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的小虫子了。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生活在林区或者是草原地区的朋友，其实他们每年在这个地区也会有这个意识，说我需要防蜱、叮咬。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会进行一些消杀的工作。那我们刚才呢，也听到嘉宾提到了，说咱们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操作，一些有毒的药剂呀、一些这个反复的一些这个喷洒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0: 对，
1: 大家呢要科学的去防蜱，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学会一些科学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才会比较简单一些，大家也不用那么焦虑，是吧？
0: 对。说到这个科学呢，我觉得哈，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这个防蜱的误区需要纠正，
1: 是
0: 不是？那接下来我们的嘉宾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平时认为觉得是正确但是它是误区的事儿呢？
2: 首先要纠正一个谣言，就是说这个蜱虫会附着人体潜伏数月，数月经叮咬后呢无症状也会暗藏隐患，要纠正一下啊，这个健康的人体皮肤环境是不满足蜱虫长期潜伏的生存条件的，蜱虫一定要是定时吸血，完成吸血后然后会自然的脱落离开人体，它是无法在人体体表潜伏数月的，极少数的弱虫是钻入皮肤褶皱的地方，最长附着吸血十余天，不会潜伏数月无症状。部分的群众呢，被微小的弱虫叮咬之后，虫体极小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虫体脱落 没有明显的这个创口，当事人没有察觉，然后后期发病，以为这个蜱虫潜伏在体内，这是误区的主要来源。集中纠正一下六大高频的民间防蜱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有深山老林才有这个蜱虫，城区不会叮咬。再次纠正一下，城郊这个荒草地、小区的野草坪、家养宠物携带都是城区叮咬的源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被蜱咬后没有红肿不痛就是完全没事儿了。再次纠正一下，这个隐形的微小蜱虫叮咬是没有局部反应的，但仍可以传播病原体，要留意全身的身体变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吃过抗生素就能够预防蜱虫疾病。再次纠正一下，就是各类的蜱虫病毒感染，抗生素都是无效的，提前服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预防作用。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损伤肝肾。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咬后立刻吃抗病毒药进行一个防病。再次纠正一下，没有预防性的口服特效药，盲目用药呢，会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出现确诊症状要遵医嘱规范用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冬天的蜱虫全部冻死，冬季外出就不用防护了。再次纠正一下，蜱虫虫卵越冬的成虫就是会深埋冻土，初冬和早春升温天气这个情况下呢，仍然会的短暂出蛰叮咬。第六个误区就是酒精擦拭全身就能够提前的预防蜱虫附着。再次纠正一下，这个医用酒精没有长效的驱虫效果，仅能事后的消毒创口，无法驱赶爬行的蜱虫。
1: 其实我市的疾控部门呢，也是常态化开展很多的这个蜱虫防控的相关的公益服务，比如说会进行全域的科普的公益服务，还有呢专业咨询的便民服务，甚至呢还会常态化的进行环境监测与风险的预警服务。其实这些呢，都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有效的去降低公众被蜱虫叮咬的风险，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的秩序。这个呢，也是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坚实的科学依据和技术的支持。
0: 没错，那通过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啊，聊到了这个蜱虫的一些通过它的习性啊，包括分不同人群的防护、正确的取虫、一些疾病的传播呀，包括这个打疫苗的相关的科普。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受益匪浅。
1: 是的，而且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蜱虫哈，
0: 是
1: 只要掌握这个科学防控的一些知识前提呢，就可以完全的正常去踏青、去务农、去户外活动了。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体有异常，第一时间呢主动去告知医疗机构你有这个蜱虫的暴露史，然后呢早就诊、早确诊、早治疗。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的蜱传染性的这个疾病规范治疗之后呢，预后其实都是很良好的，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哈。
0: 是，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嘉宾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就是讲解了很多有关于蜱虫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雨或许在于用承载情感与思想的作品来超越时间，像已故的歌手的很多经典作品，他们在岁月当中流传，让歌手的精神永远活着。就像我们课文当中曾经学过的，有的

0: 人死了，他还活着，而寻找活着的意义，可能是从我们第一次被这样的永恒触动的时候开始。比如初中课文的那种疑惑，或者是听到某首经典歌曲时突然的懵懂，原来活着可以留下些被记住、被需要的东西。欢迎来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没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音乐作品有一个特点，来自于那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首先我们听到的是1977年完成录制的这首来自于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

一首情歌，但是它的标杆应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首歌也是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比如说齐秦、王菲，至今呢仍然是向婚礼告白场景的一个必选的 BGM， 也是入选了台湾金曲奖百大经典歌曲奖。

0: 收录在《岛国之情歌》的第四季《香港之恋》，而真正走红的却因为是邓丽君的演绎走红，成为了标志性的作品。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于1983年张国荣的这首《风继续吹》。演员与歌手双栖的一位明星，以百变风格和细腻的情感著称。这首歌翻唱自山口智子《再见的另一方》，收录于同名专辑，同时也是作为电影《纵横四海》的插曲。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用风的意象隐喻离别后的牵挂，既有过往的怀念，也有对彼此的祝福，道尽了成年人离别时的克制与深情。

首歌是在1997年梅艳芳的一首《女人花》，以中性的造型、低沉的嗓音和舞台的感染力著称，被誉为是香港的女儿。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女人花》，同时作为电影《东方三侠》的插曲，是梅艳芳少数以温柔女人的形象演绎的作品。

以花喻人，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讲述女人从含苞待放到绽放的过程，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也有面对风雨的倔强，成为了女性独立的象征。梅艳芳的《生命之歌》至今仍被视为是女性主题歌曲的天花板，入选中国音乐金钟奖经典作品。

1993年，我们听到了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一首《海阔天空》。这支华语摇滚的精神领袖，以励志歌词和旋律激励了一代年轻人。而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海阔天空》，也是 Beyond 乐队最后一张粤语专辑《乐乐与怒》当中的作品，是乐队成立10周年的纪念曲，也是黄家驹生前最后一首创作的经典，传递的是坚持梦想的信念。

一首既有英雄的豪迈，也有敬容恋的忠贞的，将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唱得完美融合的一首，成为了武侠精神的声音符号的作品。

铿锵有力的嗓音和武侠风歌曲成为一代的英雄歌者的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音乐作品。其实在这部电视作品当中呢，还有很多音乐作品都被我们记忆犹新。粤语经典当中的天花板啊，可以说每一首音乐作品呢仍然是一种灵魂的配乐，被无数的武侠剧借鉴，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百强在1989年推出的这首歌，叫做《一生何求》。寻遍了却失去，未盼却在手，讲述的是追求名利后的空虚，既有对人生的困惑。

1992年，张雨生创作了一首歌曲《大海》。台湾创作才子以清亮的高音和深情的创作著称，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成为了励志与思念的符号。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大海》，是张雨生为怀念1986年去世的妹妹张玉仙而作，而《大海》象征着对亲人的思念，如潮水般

曾经的爱已不存在，就让它随风飘远，既有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有对亲情的珍惜，用大海的包容传递释然的力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雨生的这首《大海》，而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阿桑在2003年的一首歌《叶子》。台湾疗伤系情歌歌手，以沙哑的嗓音、孤独的歌曲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叶子》，还有一首叫《寂寞在唱歌》，成为了治愈系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内地实力唱将姚贝娜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完成于2011年红颜节，以婉转的嗓音和中国风歌曲著称，她的代表作还包括画情、红颜节等，也是成为了古装剧 OST 的经典作品。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视剧《甄嬛传》的主题曲，收录于原声带，配合甄嬛从少女到太后的命运起伏，成为了后宫女子的声音。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的是那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约翰列侬的一首歌，叫做 Imagine。 他作为披头士乐队的核心成员，是一名反战歌手，创作了以 Imagine Light the Beat 成为和平象征的一些音乐作品。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Imagine。

这首来自于约翰列侬的一首歌，叫做 Imagine。 想象所有的人都在生活和和平之中，传递着对和平的自由平等的向往，反对战争与分裂，成为反战的声音符号。这首音乐作品也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被评为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歌曲，至今仍被用于各种和平活动，比如说奥运会、反战游行等当中来使用的一首音乐作品 Imagine。

好的，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音乐作品呢，也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来自于英国的华丽摇滚巨星，叫做 David Bowie。 他是以百变的造型和科幻摇滚风格来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Space Oddity。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在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登月期间创作，讲述的是宇航员汤姆派伯的故事。 Space Oddity 就是太空怪人。

这首音乐作品表达了就是在漂浮太空里远离地球的喧嚣，既有对未来的探索，也有孤独与迷茫，成为了科幻音乐的经典作。而鲍伊的成名作也开启了华丽摇滚的时代，至今仍然是科幻电影游戏的常用标配，入选了摇滚名人堂经典歌曲选。好的，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科特·科本的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涅槃乐队的主唱 The Range 教父以粗糙的嗓音反主流的主歌的一种风格著称，代表作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还改变了90年代的音乐歌曲。

这首音乐作品表达的是一种厌倦了主流文化的虚伪，渴望真实的自我，也讲述了青少年的迷茫与叛逆，成为了 grunge 运动的一种 SM 主题。可以说这首音乐作品也是改变了当时90年代的音乐歌曲，将他们从地下带到了主流，至今仍然是摇滚史上伟大的歌曲之一，入选了滚石杂志百大经典歌曲。好了，以上我们就欣赏到了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来自于这些已故歌手的音乐作品。特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啊！如果你希望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音乐作品啊，能够再次听到，而且呢自己还不愿意去搜索的话呢，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阿基米德，手机当中下载这个 APP 阿基米德之后呢，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999音乐榜样，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回放。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

0: 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呼伦贝尔幅员辽阔，草原无垠，林海苍茫，每一寸土地都有壮阔和壮美的风景。但也正是因为地域广阔，冬季漫长，地形复杂，意外与风险也时常的不期而至。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身着蓝衣，不求回报，在风雪里逆行，在荒野中搜寻，在危难的时刻出现。他们就是民间公益救援力量——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那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是一支纯公益专业化的民间应急救援组织，扎根在我们呼伦贝尔的这样的一支队伍，常年奔走在草原、林区、雪地与边境线上，用坚守守护着一方的平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首先请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我们是一支纯公益、纯志愿、不收一分报酬的民间救援队伍，主要守护呼伦贝尔草原林区边境地区的生命安全。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被困，我们就去哪里。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在呼伦贝尔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1: 主要做山野搜救、草原走失、森林迷路、雪域救援和车辆被困、溺水打捞、城市寻人，防火减灾宣传、应急培训和大型保障活动。一句话呢，是生命救援、应急服务和公益奉献。
0: 嗯，那其实涵盖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哈。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成立于哪一年？目前的规模或者是我们的队员构成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队呢成立是于2025年啊，目前正式队员加志愿服务者呢有200多人，下辖总共13个大队，队员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教师、医护、个体和牧民，还有司机，户外爱好者也有，年龄呢从20多岁到50岁左右，完了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呢参与救援。
0: 啊，也就是说，咱们的这支队伍其实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利用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参与了这样一个公益救援的活动，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对的。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呼伦贝尔市组建这样一支民间的公益救援队伍，初衷和初心是什么呢？
1: 呼伦贝尔呢地域太大，人口比较分散，草原林区广阔啊，边境线也长，完之后野外风险也挺高的，一旦出事呢，就是专业的消防公安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老百姓呢需要一些就是第一支的反应快

0: 素部队。
1: 嗯，
0: 那董野外能吃苦呢，不怕冷，敢进山。这敢进草原的这个本地队伍，啊，我们就为了守护这个家乡的老百姓啊，守护亲人，守护这片土地而建设的。
1: 嗯，那其实啊，刚刚通过我们胡宏伟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现在啊，我们的记者严军也正在他们的办公地点和他们的支队长以及他们的副委主任刘主任，共同我们去聊一聊他们那块的事儿。我们准备连线一下严军。严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驻地。说它是民营企业，其实呢，它的性质又很特殊，因为这是一支纯公益的民间救援队伍。生活当中，我们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拨打110。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支队伍呢，就是用专业和热情，在危难时刻成为很多人的光。首先我们请到了救援队的队长刘队，你好。
3: 你好，我是那个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我叫刘佩雷。蓝天成立于2025年4月30日。当初组建的时候就几个人。
4: 您就是当时组建的组建人。
3: 对，因为我们法人是吴奇峰吴队长，吴队长他本身做飞鹰救援的，他已经做了5年的飞鹰救援。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蓝天。这个蓝天救援队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但是蓝天救援队目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支个人私人的一支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已经在党中央就成为人大，就张勇的是人大代表，而且那个中国的应急局和地震局联合咱们那个蓝天总部成立了很多培训。你像现在的咱们现在的5级救援证，甚至一些地震救援培训证，甚至跨国救援的培训证，都是由蓝天来出面就是进行来培训的。他的那个，我像我刚从那个北京地震总局培训回来，北京的地震总局它是在凤凰岭，它坐落在凤凰岭，它是我们中国地震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我们每个队员都能为加入蓝天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只有了解了它才去想去加入它。这是一支唯一的纯公益的不收费的队伍，完完全全的免费，就是所有的救援，是所有的我每一次付出，甚至我们跨国去救援的时候的费用都是自付的。就我们所有的装备，目前就现在装备，吴队那个目前的装备，他个人已经拿了200万出来了，200万来购买所有的救援装备。就是我们救援，你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啊。你像搜寻，你得有无人机吧？
4: 对。
3: 你落水，你得有冲锋舟吧？
4: 对。
3: 我们的车，我们出去救援，我们得有车辆吧？
4: 对。
3: 这些这都是个人我们购置的。
4: 就是咱们这边成立这支队伍，是依托于这么一个很大的背景。刚刚您介绍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背景了哈，然后成立了这么一个。

0: 1998。我们现在目前的救援电话也是，这个是总台电话，只要你想被救援，你就打这个电话，直接转到我们手机上了。嗯，这个任务就是。
1: 就是你们的每一次任务啊，或者你们的工作设置啊，会不会根据你们所在的这个地域的一些特点来增强一些设置的配的工这个工作的培训内容？比如说我们这儿，比如说冰天雪地比较多，冬天的时候这个白灾也比较多，会针对这个设置内容吗？
0: 没错，你说这个很对，因为那个漠旗水域比较多，我们就会针对它进行水域培训。像我们这面呢，像我们这面水域也有，但是我们个别队员会实行。像落水人员打捞啊，去年我们就打捞，那需要培训队员的冲锋中操作和水下操作，是吧？急流的那个急流的救护啊，甚至那个今年年初那个索尼尔他们几个就过去了，有两个老夫妻被雪灾围在那里面，他们几个是骑着雪地摩托进去的，雪地摩托小排量的都进不去了，就是大排量的雪地摩托冲进去把那俩人拽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烘焙特色进行很多培训，现在就是你要打比方，现在传奇的队伍现在就在山上进行那个山火的救护呢，他随时24小时备勤，我们这队伍还是我觉得很好的，而且我针对咱们下属这个13个吧，目前咱们那个烘焙是14个旗舰市，我们现在有13支大队伍，就在各个旗舰市基本上做到全覆盖，唯一没有的就是冬旗。
1: 对，
0: 冬旗我们目前还在招收。
1: 您刚刚提到的，好像让我理解都是很多大的一些救援场面哈。那就是说，最小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也可以去帮助来救援？
0: 我们救援吧，救援队这三个字儿，它体现的是啥呢？我们只救危急重。就是说，你说你车辆你误到城市里，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打电话我也不会去。你如果你跟我说打电话，你说我这车辆翻车了在城市里，但人员出现危险了，我们必到。
1: 它有一个考量度。
0: 对，这个就是怎么说，你不要说你们救援队啊，你们就什么任务都要承担，没有，不会的。我们在这里也说只救危急重。就是说你大冬天你在外面误车了，你出误到金江汉里面了，这时候来电话我必去，我肯定去。为啥？因为我们这-30度，我不去你是不是冻死在那里了？我去了我车出不来，我得把你人拉回来。就是这么。
1: 那目前像类似这样的救援组织，就是民企也比较多，那我们和他们相比较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么说吧，首先最大的不同处就是我们不收费，所有的救援每一次都是免费。而其他的民营企业，他
1: 是有收费项目，
0: 他们没会收费的，而且很贵。比方说打捞一个落水人员，最低底价就得27000。那捞就27000，那我们从来都是免费。去年捞2次也没收过1次费用。
1: 那你们这个不收费是说只是目前打市场，还是说以后永远不收费？
0: 蓝天的宗旨，纯公益。我们的宗旨，我们的职责就是纯公益。为什么成立蓝天这支队伍？我们就想在烘焙边打造一支纯公益、不收费的队伍。
1: 那可能老百姓会有一种疑问，说：那你们靠什么来发展自己？
0: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就是说你加入蓝天的时候，你加入我们队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你有没有那份时间，有没有那份收入。
1: 比如说刘队是有工作的哈。
0: 都有，我们都有自己的。都有自己。
1: 那今天就像我们作为记者，如果我们对这个感兴趣，我们也想加入到这个团队组织，我们也这个我们的资格够吗？
0: 够，
1: 是可以的。
0: 可以，但现在就是我们有入队有入队的一系列，比方说考察呀，还我们入队有自己的那个制度的，也不是是谁都往里加这个。
1: 要考核一下也是。
0: 对，要考核。
1: 比如说他身体因素啊，
0: 身体因素、
1: 啊，他不能说
0: 家庭因素啊，甚至你自己的有无犯罪呀、这类的，我们都会考虑的。不能。有好多人他们想加入我们队伍，但是考核都不通过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在后面，在那个北京蓝天，那个加入蓝天是很难的，就是不是说我想加入就要的，不行的。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首先必须有几个证啊，那个无线电操作证，就是对讲机必须要有证。5级救援证。你必须得有5级救援证，你没有5级救援证，我们出去救援是非法的嘛。
1: 这些证是要考取的。
0: 对呀、都要考取的。我们队员就马上报名了嘛。我把我们所有队员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培训出来。以后你即使不做蓝天，你出去你也能做公益，你也能做救援。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也祝你们的这个事业呢越做越好，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遇到紧急求

0: 救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默认男队员呢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救援人员，而实际情况呢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嘉宾就是救援队里的一名女性，她在救援队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你好，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副委或主任，我的名字呢叫刘洋。
2: 在救援队当中的女性，那您除了这个日常的具体的工作，让我想的话，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后勤工作，但实际上你的工作性质是怎样的呢？
1: 这个就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边，就是女生吧，可能会做一些后勤的保障呀，或者是说一些给大家提供一些后援，或者是说在面对这个民众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疏导这样的作用。但是在我们蓝天救援队里边，我们所有的女性，我们所有的女队员们，并不是说只有这些的作用，我们呢也会跟我们的男同志一起去冲锋在最前线。对，也会跟他们一起去出救援。
2: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来的？
1: 我们的队伍成立在去年的4月30日，然后我是5月份加入的。就是刚知道的时候，刚知道有这样一支公益的队伍的时候，然后我就加入了。
2: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加入这样一个团队？
1: 因为在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人，然后也就是平时的时候也会去帮助那个身边的人，然后也会跟着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服务队，也会做一些志愿的服务啊，义工什么义工团队我也会去参与。我觉得大爱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一个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然后当我知道了这个蓝天救援队这个队伍以后，我就果断地加入了，和我们的队友们一起去做这个公益的事业。
2: 但实际上在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你发现它和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或者比你想象的更难更复杂？
1: 说实在的，当时加入的时候没有想过是这样一个队伍。为什么说是这样一个队伍啊？因为进了这个队伍以后还需要去学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因为有专业的知识，我们才能去做自救和去救别人，帮助别人。对，这个可能和我平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不太一样。对，
2: 所以这些知识你是在加入团队之后开始用一个字叫恶补是吗？
1: 对，是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救援队呢它虽然是民间的一个组织，但是进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一定是一个正规的一个组织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这个专业的知识说每个人必须要掌握一些专业的知识，像最起码的急救呀，这些都要去掌握，都要去了解的。
2: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长的时间，你经历过的这样的救援的事件应该也不少了吧？
1: 对，是的，我参与了很多。
2: 通常你们是怎么接到这样的救援求助的？
1: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呀，还有就是网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账号嘛，然后也会通过这个去散播。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救援队伍、对救援这个组织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和了解。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被很多人认知。在参加了几次救援培训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为了扩大这个宣传力度，也为了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的存在。然后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就开着直播。对，
2: 用直播来影响大家。
1: 对，是的，就在年前年后这个风雪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每一次出勤，然后我们就开直播。在直播间里我们就会跟大家说我们是呼伦贝尔蓝天救援队的，然后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现在行走在某某条路上如果说周围有正被困的车辆群众呀，你就随时进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联系。然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呀我们队长的电话留在直播间里。对，这样的话慢慢就被很多很多的人认知了。
2: 那在以后的所有的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们也会经常开直播吗？
1: 我们会选择开直播，
2: 选择性的开。
1: 对，在救援的
2: 有的时候可能根本就顾不上
1: 是的，
2: 就有时候
1: 顾不上，
2: 情况特别 紧急，
1: 对，
2: 或者我们的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就不能直播了。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开直播的最初的初心是什么呢？是想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队伍存在。你在最危难最着急的时候，比如说进到哪里没有信号的时候，或者是很危难很着急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不是大脑一片空白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先想到我们，我们可以去给你做一些救援，做一些帮助。
2: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会考虑什么呢？因为救援这个事情挺急的，
2: 对，
1: 然后不是说去做做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想开直播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存在，但也怕有一些人在说人都在救援，你为什么在直播呀？
2: 对，
1: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顾得上的时候，人员充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直播。
2: 对，
1: 因为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存在，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来不及，顾不上。
2: 而且有的时候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照顾到当事人的很多的可能隐私啊，或者他不太想让大家看到的一面，对他们我们还要做好保护。
1: 对，有一些
2: 所以直播时候有很多场面也不能给到大家。
1: 对，是的，是的。
2: 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怀疑啊、质疑啊，说这是不是在作秀啊？
1: 对，
2: 在炒作哈。
1: 对。
2: 那你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没有遇到就是说救援成功之后，大家依然对你们还是不理解的，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呀、困惑的事情吗？
1: 目前为止还没有。
2: 还没有说，大家还都比较
1: 对，都很。就是怎么说呢，其实真的很感谢他们在最无助的时候想到了我们，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就是没有任何犹豫，就还是那句话，有事是真上，就是只要这边有需要，我们队长一发布这个任务，我们群里面真的就会很勇敢的去举手，然后很快的能立刻到现场。
2: 对，作为女性救援队员，其实在和这个当事人进行交流啊沟通过程当中，是不是比男性更有一些容易切入的点？
1: 对，应该是这样的。对，和他们聊的时候能怎么说呢，比男生可能要想得多一些然后男生有的时候一来他可能着急就是救援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协调呀，然后做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些疏导上，
2: 心理上建设。所以在心理上面你们也是要掌握很多知识的。
1: 其实女生和人交谈起来感觉应该比男生更容易一些吧，
2: 本身就很容易拉近距离。
1: 对，是。
0: 好的，感谢刘队还有刘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这样一支用热血守护生命的队伍，让我们看到了公益的力量。主持人，我在现场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3: 那感谢严军带来的现场报道。通过刚刚他的连线，其实我们真的感受到不管是我们的刘队还是我们刘主任对于这一份公益事业的一份热忱。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胡宏伟主任继续聊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

0: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那想问一下胡主任，您当时加入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2: 我加入蓝天救援队呢，是我们吴队长在我们有个群发了一个蓝天招募，我说蓝天也是国家最大的一个救援力量组织，民间力量。那我说，那不是吴队他们成立的不挺好吗？而且蓝天的救援知识储备啊，还有技术都是非常有那个优先，全国优先的。我说跟吴队申请，我说我要加入，因为这个契机。我说吴队说特别好啊，他说欢迎你的加入，要求也欢迎像我们很多人去来加入蓝天这个救援组织力量。我说行，好嘞，我说特别感谢吴队。
1: 那就是在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前，其实你个人也会做一些公益的这样的救援的事情吗？
2: 会做的。因为救援嘛，不需要说是前身你是因为要求救援，不是我需要使用什么身份，但是你有一个，你要有学习，像蓝天救援队你要去学习救援知识、技能、技术的话，会对救援力量更有帮助的。
1: 您个人觉得，比如说在没有加入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之前，您的个人的救援和加入之后您再救援的这种感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有很大区别的。比如像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这个你不学习你是真不会，也不敢上手。一些像车辆啊、水域啊，你车辆救援还好点，你好多是咱就可以牵引一下的。但是你安全系数达不到，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知道什么叫安全系数，还有水域。水域呢，这个救援呢，你要不会，你最起码你得学会游泳吧。那不需要
1: 保障自身的安全才能够更好的救人哈。
2: 对。
1: 那其实就是加入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了以后，它不仅是可以让我们更

0: 的专业，也是让我们这个叫做师出有名的公益救援了，是吧？
1: 嗯，对的。
0: 嗯，那接下来胡主任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季遇特点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我们有草原，我们有牧区，我们的冬季还是特别的寒冷，然后我们不仅这样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野外和边境的这些风险，危险比较高，咱们的救援主要方向都会有哪些呢？
1: 咱们救援方向呢也有一些，像草原救援，完了森林搜救吧，还有一些像冰雪冬季冰雪救援，边境附近的搜索救援，城市一些寻人这些救援类别。
0: 嗯，那具体的比如说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草原救援都包括哪些呢？
1: 草原救援呢像牧民走失啊，车辆沼泽被困，还有沙地陷车，还有风雪天比较大的迷路。像冬季冰雪救援呢，会有极寒天气走失的一种可能，还有车辆被陷到冰雪里头，冰面遇险，这些都是。边境走失呢，就是地域太广了，信号弱，失联风险比较高，我们会进行一些搜救类的。

0: 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精神障碍的人员走失，我们会产生一些对这些人员进行救援。
1: 嗯，那其实这些救援的范围还是挺广的，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因为咱们这儿其实包含的这些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就主要是咱们面积比较大，距离各个城市和村落都比较远。一次救援呢，开车最短或者是最长的好几百公里的常态。
1: 没错。
0: 冬季呢寒冷呢，咱这儿也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度是常有的，冻伤啊，装备的冻硬啊，人员容易失温。完之后信号盲区也特别多，草原林区里头，特别是手机无信号，还有无法定位。地形也复杂，咱们也是草原、沼泽和密林、沟壑、河流也多。天气变化呢，就是风雪大、白毛风啊，我大雾天气来说，都特别严重的。也就是有，比如说咱现在好多驴友来过来玩，迷失了以后，就对野外救援、吃喝也是产生问题了，太远了，没有一些的相应措施都。
1: 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我们会发现和其他的地区的蓝天救援队相比，咱们这个地区真的是面临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那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说最艰难的救援经历是什么呢？
0: 最艰难的救援经历呢，就比如说像在咱们开春的时候，一场大雪，春节那场大雪嘛。我们在有一支那个队员，有一个队员，我们有一个队员在搜救援过程中之后开直播，完了之后有一个求助群众通过直播间说，
1: 他在直播间里面紧急求助的，
0: 对，紧急求助，完了说一个宝妈还是，说孩子因为出车祸，完了之后大雪滞留在了牡丹姆吉，
1: 哎呀，非常危险。
0: 对，完了之后我们接受求助呢，就尽快赶紧去救援。道上的雪没有，这个雪呢就是很难开进去的车了。我们队员也是，就是缩声了，把油门焊到死啊，就往死里顶了。
1: 真的是。
0: 好，就是反正也是跟当地的公安和交警，沟通了以后，那边全力配合我们，完了把孩子就是接四个小时把孩子接出来，送到咱市医院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一阵儿的，额尔古纳大队有一个老人走失。老人走失了，是他也是因为精神障碍走失的。我们
1: 那家属一定是非常着急的，
0: 很着急的，很着急的。完了之后，我们古纳出动了，像无人机啊、搜救犬呢、这些都出动了，能出动全出动了。走了48小时，幸亏他是这个人自己回去了。后期就接着家属电话是自己得走回去了。我们感到很万幸啊，就是48小时啊，也是。开春也很冷，容易产生失温呐。
1: 是的，尤其是这个老人，他是有轻微的这个精神障碍之后，他可能没有办法辨别当下遇到的自己的这些危险啊、寒冷啊一些情况。那其实刚刚通过你的介绍，你会发现，我们刚刚的这两个事情都很紧急，是吧？
0: 对啊。
1: 然后你也说到了，在救助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出动这个无人机呀、这样的一些装备。咱们平时都会有哪些装备呢？
0: 我们会有深潜的。像一些声呐搜救，还有一些那个冲锋舟，一些我们还有山猫两栖作战车，一些无人，像一些红外的无人机，这些这样正常装备，正常态性装备我们都有，还有一个就是爬山虎的一个特种车辆装备都会有。
1: 这个爬山虎是用于什么样的救援呢？
0: 山地救援
1: 啊，就是当这个山地的地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正常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行驶其中的，是这样的。
0: 对，它会在沼泽上形成一个，就跟如履薄地是那么通过的，还有一些比较湿泞的路况上，它会通过。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些救援装备其实都是很齐全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域太辽阔了，而且冬季特别特别的漫长，不仅漫长还特别的寒冷。寒冷之外呢，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白毛风啊说来就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危险呢？
0: 有快速失温，-30多度呢，1到2小时就可以致命的。冻伤，就是这种冻伤，手冻伤啊、耳朵、鼻子啊，就几分钟才会产生冻伤，甚至快死。失联那种白，就是迷失啊，就是白毛风大了以后，和大雾啊、大雪分不清方向，完了越走越远，容易产生失联。车辆抛锚嘛，这个气温低，发动机容易冻坏，完了之后电瓶。

0: 有路啊，就容易都冻死的，
1: 嗯，
0: 就在外就是受困嘛。雪地、雪坑啊、冰裂呀、啊，这一系列容易踩进去就掉进去了，因为咱们不知道它的雪地域情况什么样，容易掉坑。
1: 它有可能这个看起来这个冰很厚或者雪很厚，但是其实你走进去的时候它很薄了已经。
0: 对，你还不知道它底下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掉到雪坑里、雪冰坑里的，这也就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
1: 嗯，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特别想了解的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在冬天我们遇到了这个天气情况特别不好了，需要紧急救援的，然后你们接到了这样的指令，但是这个天气有白毛风，其实你们出去的时候也很危险，那这种情况下你们都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要保证我们队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做好保温措施，每个队员的保温，车辆的燃油和车辆的保暖系数，二就是啥，确定好方向，带好咱们的制备针，
1: 嗯，
0: 带好一切能通联的对讲和手机，定好位，因为每次能联系到我们的，基本上我们都能定把位置定好，或者跟咱们那个公安系统去三方定位，
1: 嗯，
0: 去通过搜索救援，白毛风大呢，我们会不是一台，因为在冬天救援不只是一台出去出动救援车辆，
1: 嗯，
0: 是出动3到4台，
1: 保证安全，
0: 保证我们队员的安全，也要保证被救人员的安全，
1: 嗯，
0: 甚至会有说车辆救不来，但是我们要把人接出来的状况，因为车辆就有产生车队了，就救援方式会很大，救援成功率很高，
1: 嗯，先保证这个人身的安全是吧？
0: 对，
1: 嗯，那刚刚您说到了这样的保证安全，那比如说我们还很想了解的就是，当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辆陷入到这个水里面，那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怎么救援？
0: 陷入水里面，第一有一种叫车辆沉陷，
1: 嗯，
0: 第二有一个就是车辆的半陷。沉陷呢一定要把在沉陷过程中，趁着车辆
1: 沉陷是这个车完全陷入到水里面，
0: 对，沉陷的沉陷那种车辆呢，第一是你安全带在解能保持安全带解除的范围，是车辆在不短路的时候4个车窗全要摇下来，
1: 嗯，
0: 这样是你方便你逃出。半陷的时候也要不要去紧张啊，车窗也是同样把车窗摇下来，慢慢的从车窗爬下来，或者开门就能开开，这样子能出来就行。
1: 就是一定要快速的脱离开这个汽车，
0: 对，
1: 跟人和汽车是要尽快的分开的。
0: 对，因为沉陷就10几秒，车就沉下去了。
1: 非常紧急，非常的快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遇到了特别多的故事，因为你们的救援次数也很多了。那有没有让您或者是让您和其他的团队成员特别感动的故事呢？
0: 这种故事特别多，
1: 嗯，
0: 就是比如像那个牡丹武吉那个家长，那孩子父母就非要让我们队员认他为干亲
1: 啊，
0: 哦哦，
1: 那这是在我们这儿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感恩了。
0: 对，
1: 嗯。
0: 还有这种故事太多了，而且好多救完员以后，每次打电话，还有给我们打电话回访的时候，
1: 嗯，
0: 说非要向家里吃手把肉，
1: 这就是特别高兴了，感恩了。
0: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像那个前一阵时间，咱们就是大雪封山嘛，
1: 嗯，
0: 把路都封死了，像华乐到额尔古纳的路封死了以后，应急局邀请我们2支，额尔古纳大队和陈奇大队，一人开一台铲车去通连这条道路，一天打通的，完了之后好多人都在感谢，中间还救援好多人呢，
1: 嗯，
0: 这些大车司机啊，还有家庭，这些人还有咱尤其过来玩的过年嘛，
1: 嗯，
0: 特别感谢我们说了，他又是又吃饭又给烟又给啥的，我说这个我们队员都说这是无偿奉献嘛，
1: 嗯，
0: 而且不要感谢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就做的公益这些事情，嗯，就是无偿嘛。
1: 您刚刚说到了，就是之前咱们这阵儿大雪封路的时候，你们也参与了这一次的通路过程当中，是吗？
0: 对的。
1: 啊，您具体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呢？
0: 因为大雪嘛，咱白毛峰-30多度，而且风级达到13级。
1: 嗯。
0: 白毛峰能见度不超过2米。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应急局邀请，通连额尔古纳那个海勒尔至额尔古纳东路段，这个路段特别那个风雪特别大，导致车辆被埋被陷的很多，而且
1: 就是它行驶在路上就一下子被陷住了，
0: 就是误住以后半小时车就被埋了。
1: 哎呦天，太危险了
0: 啊，大车好多大车都通行不了，完之后在我们救援过程中呢，通联的时候打通这条道的时候就救出了我统计那天我们统计是大车30多台，小车40多台，
1: 嗯，
0: 救援人次达到400多人。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等于因 应急局邀请嘛，所以说就收入也救援也是也特别高啊。那个铲车一铲推不动，都一铲铲端出去就行。
1: 因为太高了，太厚了，是不是？那幸亏是咱们和应急救援局的相互配合，才让这些当时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得到了紧急的救援。那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咱们的这个救援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你们每一次都是团队。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尤其是白毛峰这种特殊天气的时候，不是出一辆车，而是出3到4辆车，保证队员和被困人员的这些人身安全。那咱们是怎么样分工协作，或者是在你们去救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危险、遇到了困难，是怎样相互支撑的呢？
0: 我们分工协作特别明确啊，有指挥组、搜索组、通信组，还有一些后勤保障和医疗。分工嘛，指挥嘛，一定要设定方案，控制全局。搜索呢，也就是也一线步行或者开车，就是最苦的一个单位了。通讯呢，就是保障对讲、定位和信号中继。后勤就是吃喝啊，这个油给、补给这些问题。医疗呢，就是现场的紧急救护和有处理冻伤。外伤，大家相互信任，照顾嘛。这些就是轮班上流上去，其实我们都会做这个互相弥补的工作，哪个方向哪个方向组累了，我们去弥补另一个组就完事儿了。
1: 你们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就是指挥组的，或者是我就是搜救组的，但是如果其他的那个组别有的人比如说比较累了疲惫了，然后那个我们是互相顶上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因为后勤和医疗嘛，都是属于在后方嘛，比较居多。前面的搜索组还有一些累了的话，那都可能和后勤的或者医疗组会替补一些搜索组的事情。
1: 您平时经常是在哪个组别？
0: 那我基本上通信，后勤和通信。
1: 你是在后勤通信，那这样的情况你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0: 我们情况基本上是属于说队长通联，还有后勤这边吃喝拉撒，我们都得能尽量送到一线就送到一线。至于队长这个和定位这个是属于说我们就是保持到定期定点去跟我们的总队和我一些上级部门去随时沟通，搜索情况怎么样，就是这做这个沟通的。
1: 那刚刚您讲了这么多救援的过程当中，想问问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所谓的绝望时刻？那最后又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
0: 有，这个是真就前一段时间的事情。也是开春了，刚开春嘛，晚上的气温也就是-5-6度了。接到一位家属求助说，60老人清晨早上出去完之后10多个小时就联系不上了。
1: 那很危险
0: 啊。对的，完之后我们一手这么晚了，而且很冷，我们赶紧的出动人员搜索，调派热成像无人机。因为人员不够嘛，我们又从临近单位像晨曦单位和海尔单位借调人员，去全面搜索。搜索了10多个小时，一直没找着人。当时家属特别崩溃，因为10多个小时晚上还特别冷，老人说出去穿的也少，早上出去穿的少。我完之后家属有点绝望了，说可能人没了。完我们说让老我们就是坚持说坚持搜索一下，再搜索。你
1: 就不要放弃
0: 这个生命安财产安全嘛。完之后。众人呢，我们一堆人呢，就寻遍了。完，终于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成功将老人找回。完，看老人一切平安，好多人都流泪了。完之后，家属呢喜极而泣。就是属于说呢，所有的深刻赴奔波吧，寒风里此刻呢的记忆是有了。我们对于这种干活的深情，无法难以表述，就是。你想哭？
1: 其实听你讲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刚才我会咳嗽？因为我想流眼泪了，因为真的就是感觉喜极而泣的这种。当时家属一定是特别特别着急了。那想问问，咱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吗？
0: 我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没有一个靠救援赚钱的。平时上班呢，都上班照顾家，有空就训练，有警情的立刻出警。经常就是半夜就接到求助，完我们放下碗筷啊，放下所有的事情了，就跑出去了，给家人说一声。平衡很难，但只能靠几处时间来付出一些，少休息吧，把公益事业当成成绩来做。
1: 那其实刚刚通过胡主任的介绍哈，我们真的感觉到了这一份工作的伟大，因为您说到了其实没有办法平衡，但是家属都给了非常非常大的理解。那想问问有没有比如说特别担心的一些情况呢？
0: 哎，有，大部分家属从来从担心到理解吧，都再到支持。一开始家人都说那一定很危险啊，又不赚钱图啥。那我每次出任务，家里人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提心吊胆的。但慢慢看了我们救了这么多人，帮了这么多家庭呢，守护了这么多家乡的父老乡亲呢，反正家里面也懂了，慢慢就懂了。完了之后说，家人说就是这不是傻，这是责任、善良、担当嘛。现在有很多家属也帮助我们做后勤，还有宣传和整理装备的工作
1: 啊。现在你们出去救援，很多家属成为了你们后备力量了，已经。
0: 对啊，在整个救援队中，家属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没有家里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很难做的。
1: 那想问问哈，就是您说得申请成为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都需要经过哪些训练或者是考核呢？
0: 有的，第一是先报名面试，完了基本的训练，体能考试和有技能考试，初期变为实习期队员和正式，或者是完了下一步就是正式队员了。我们考核很严的，要求是不能怕苦，完了之后也不能怕危险，必须服从指挥，完了必须有一份责任心。
1: 其实要经过一个层层选拔的过程哈。
0: 对。
1: 那平时咱们会进行一些训练吗？比如说我们训练的内容都有哪些呢？会有体能、技能、心理吗？有侧重吗？
0: 有，比如说像体能、长跑啊，还有负重耐寒训练，雪地行军，还有力量训练。极寒地区的搜索比较长嘛，所以说就要有极寒和力量，而且还有一些技能训练，比如像，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你要实时看到失踪地图，被使用 GPS 定位和或者被动定位，对讲通联和绳索技术，包扎呀、心肺复苏，还有水溺水打捞、冰雪救援和车辆脱困这些等一等技术。
1: 那比如说我们在心理方面会进行一些培训吗？
0: 有，一些抗压的，还有生存绝望、团队信任，还有情绪管理这块都会有一些训练。
1: 其实咱们训练的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以及很专业的，是吧？
0: 对。
1: 那想问问，就是真的是有人理解，别说是家人说了，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说做这个公益救援没有报酬，是什么支撑大家一路坚持下去的呢？
0: 不是钱，是心。掌握我们这个是就是救人后的一种感觉。家属的一声谢谢啊，就是对我们之间兄弟之间的一个情感啊，和守护家人责任啊，生命之上的信念呢、一份善良的那个热血、能给我们绝望的人伸出一个伸手啊，能让家庭呢、团圆，这些都不是钱能解决的东西啊。
1: 您说的这句话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动，不是钱，是心，是这一份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哈。
0: 对的。
1: 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那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在呼伦贝尔最容易发生哪些意外，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意外有一些，就冬季的草原、森林走失和迷路就最多。还有一些像车辆陷困呐、沼泽被陷呐、还有野外抛锚、冰地上的走冰水，完了冰裂缝遇险的，完进山踩山货的失联比较多。现在还有河流溺水的、老人孩子精神障碍走失的，完之后，白毛风、暴风雪被困的特别多。
1: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一些安全提示吧，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哈，在冬季出行啊，或者是自驾穿越这个草原林区游玩的过程当中，最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0: 绝不单独行动，至少两人以上。提前规划路线，告知家人行程和预计时间，带足保暖衣物和高热量食物和水和应急物资，手机充满电，充电宝要充满电，下载好离线地图。远离水面，远离未开发林区，远离偏远草原深处。完了之后，冰雪天气、大雾天气和极寒天气不外出、不出行、不穿越。车辆加满油，检查防雾液和防滑链。
1: 非常的全面和专业哈，给大家做了一些温馨的提示。那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有人失联了或者被困了，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如何正确的报警啊，或者是求助呢？
0: 第一时间先保持冷静，原地不动，不要盲目的乱走，立刻拨打110、119、120，说清地点、时间，具体在哪里、期限啊、树木、草原， 或者说哪些特别标标志性的建筑物地标，完人数、身体情况和携带物资和天气情况，保持通可以还有可以那个联系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嘛，保持体力，保暖，找一个避风处，点燃明火，在安全条件下啊，发出信号，手电啊、反光啊、喊呼喊，完了不要放弃，等待救援，我们一定会来的。
1: 那怎么样联系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进行紧急求助呢？
0: 可以拨打全国蓝天电话400-001-9958。
1: 那比如说我们的普通市民在这个自己的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掌握一些比如说基础的自救互救技能有哪些呢？
0: 我们可以做一些学一些心肺复苏啊，AED 的使用，还有一些海姆立克使用方法。基本求生就是保暖、找水、找食物、发出求救信号。
1: 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可以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技能了哈。
0: 对。
1: 那针对我们这些景区呀、牧民呐，或者一些户外的爱好者们，有哪些针对性的安全建议呢？
0: 景区呢，可以完善一些安全提示，设置好应急联络点和配给应急物资，封闭危险区域。如果天气恶劣情况是暂停开放。牧民呢，在雪天呢，不要骑马远行，带通讯设备，结伴放牧。告知大家去向，远离深雪区。户外爱好者呢，是一定要先敬畏自然。
1: 没错。
0: 量力而行，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完之后装备齐全。天气恶劣的时候果断放弃行程。
1: 这几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了哈。那也想问问说，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作为我们民间的公益救援队，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0: 怎么说呢，装备的短缺呀，油料训练还有救援等都是自筹的，压力都很大。装备不足嘛，尤其是御寒呢，旗下13个大队，那只有个别几个装队，都有时，而且是装备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整，缺口比较大。完了之后，人员嘛，就是队员本职工作都很有，完了就时间都有力有限的，完长期坚持都很难。完训练吧，就是缺乏一些训练基地，没有一些正常的训练那个正式的训练场所。野外救援送那个成本比较高，油料、住宿啊，还有补给、开销都很大。完了说社会认知呢，就是仍有一些不理解和质疑。
1: 那未来咱们队伍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计划呢？或者是说想为我们呼伦贝尔带来哪一些改变呢？
0: 就加强训练，提升一些极寒草原和林区搜救能力，完之后完善一些就是补齐防寒的、通讯的和搜救的应急装备，扩大宣传力，我多进社区、学校、牧区讲安全知识，减少意外。后期储备力量就是后期吸纳更多爱心人士或能爱心的志愿者，和有蓝天救援的一些预备队员，能吃苦的本地青年人，打造区域力量，覆盖呼伦贝尔全域，能做到有警必出，有难必帮，完之后守护平安。通过我们努力，让呼伦贝尔更出现的意外更少，更安全。人心更暖，家庭更平安。
1: 那节目的最后了，想请您跟大家说一些安全提醒或者是我们的求助方式吧。
0: 各位呼伦贝尔市的家乡父老，草原辽阔，风景很美，但野外有风险，出行需谨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装备齐全，恶劣天气不出门，一旦遇到风险，有人联系被困，一定要拨打110，同时也可以联系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400-001-9958，联系热线呢，这是全国统一联系热线，我们是纯公益的，免费求助，救援的，完之后永不放弃，每次出发都，平安归来，愿呼伦贝尔市这片土地永远安宁和祥和。
1: 那感谢我们胡主任今天带来的我们关于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坚持做我们的公益救援，也希望呼伦贝尔市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再见吧。
0: 再见。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00。
9: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锁定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开启金曲之旅，跨越不同年代的经典旋律，藏着爱情的酸甜，岁月的感悟与青春的热忱，让我们在歌声里打捞那些难忘的时光碎片。
13: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2: 我们首先要从一段温柔的期许开始。彩虹用清新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把爱情里的遗憾与祝福唱的是格外动人。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伴奏，搭配上温柔的嗓音，仿佛诉说着一段未完待续的心事。闭上眼，就能沉浸在这份细腻的情绪里。

爱情里的心事总是藏着太多的纠结与猜疑，想太多就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暗恋里的患得患失和爱情里的敏感不安演绎得入木三分。那些忍不住多想的瞬间，那些藏在心底的忐忑，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

比起纠结的猜疑，爱情里更动人的就是放手后的祝福。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用沧桑又温柔的嗓音传递出了最纯粹的成全与牵挂，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只有淡淡的祝福。而这份豁达与深情，历经了岁月沉淀，依旧动人。

听过了成全的温柔，再来感受一份甜蜜的激动。小酒窝凭借着轻快的旋律和甜美的对唱，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甜蜜记忆。简单的歌词藏着的是满满的心动，听着就让人嘴角上扬。

甜蜜过后，时光的故事总能勾起心底的怀念。光阴的故事重新演绎了这段经典的旋律，岁月的成长、离别与眷恋，在这首歌里格外的有画面感，仿佛能够跟着旋律走过那一段漫长又难忘的时光。

时光匆匆，总需要一些旋律唤醒心底的纯粹。稻香用轻快的节奏和充满生活气息的歌词，就把乡村的宁静与生活的本唱唱的是淋漓尽致。那些关于童年、关于故乡的记忆，都在旋律里慢慢的复苏，让人卸下了疲惫，也找回了简单的快乐。

简单的快乐之外，孤单也是岁月里的常态。寂寞沙洲冷，用独特的嗓音和悠扬的旋律，把孤单的心境唱得格外的有韵味。极具诗意的歌词搭配起苍凉的旋律，也让人在孤单中找到共鸣。

告别孤单，让我们在歌声里去拥抱热烈的青春吧。第一天，用轻快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元气的演唱，唱出了青春里的热血与勇敢。那些关于冒险、关于陪伴的青春记忆，都在旋律里被唤醒，满是朝气与活力。

青春里的爱恋有甜蜜，也有艰难。爱一个人好难，用深情又带着无奈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挣扎和疲惫唱得入木三分。而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坚持不下去的艰难，都在旋律里为您娓娓道来，让人感同身受。

有些爱情走到最后只能沦为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用细腻的嗓音把分手后的释然与不舍唱的是格外动人，而那些曾经的亲密无间，那些后来的形同陌路，都在旋律里慢慢沉淀，道尽了爱情里的遗憾。

陌生人的遗憾之外，还有些心事只能悄悄说。那女孩对我说，用温柔又带着沧桑的嗓音，把藏在心底的暗恋与守护唱的是淋漓尽致。那些不曾说出口的喜欢，那些默默的陪伴，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细腻又戳心。

爱情里的告别总需要一首旋律来纪念。吻别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张学友用深情的嗓音和悠扬的旋律，把离别时的不舍与痛苦唱得可是入木三分呢。哪怕过了这么多年，这份深情依旧能触动人心。

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愿这些温暖的金曲能常伴你左右，在每一个需要的时刻给予你慰藉。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忙碌的工作日结束，轻松的周末来了，不管是打算居家休整出门逛街，还是带家人孩子外出游玩，都记得放松心情，劳逸结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风吹丹顶鹤》。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程响演唱的《时光洪流》，整首歌曲取材于都市里普遍的遗憾恋情，没有狗血的剧情冲突，只有聚焦普通人分手后的内心挣扎，放不下旧人，不甘心走散，却又被迫被时间推着向前，只能伪装洒脱，独自消化悲伤。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太想念》，整首歌曲没有复杂的修辞，用通俗的意象重复的句式，把绵长无解日复一日的思念写得直白又戳心。
1: 霜月落庭前，叫谁一夜无眠？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

0: 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4: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5: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6: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7: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8: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9: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找妈妈，找妈妈，找。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从事舞蹈教学10余年的苏涵老师啊。我们说到这个舞蹈教学，说到舞蹈啊，它是流动的诗篇，是无声的语言，也是塑造气质、治愈身心最好的方式之一了。首先呢，就有请苏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是苏涵，一个教了11年舞蹈的课外兴趣班的老师。
0: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苏涵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苏涵老师将和大家分享舞蹈教学当中的一些故事哈。说到这个舞蹈教学了，教晶就特别想知道您是如何和舞蹈结缘的。
1: 这个很好笑，这个是我小学时候，我们那时候很流行一个游戏，叫迈步、石头剪子布、谁赢了谁就可以往前走一步、然后那个其他那个小朋友不能走的那个就要往后迈一步、然后他就要迈很大的话，他可能就迈不动了，他腿的软开是有限的、然后我们班有小孩他超厉害，他一下来个劈叉、我当时就觉得哇塞，你太酷，你太牛了吧、然后我就因为想劈叉，想迈步得第一，所以我就去学了舞蹈。
0: 就是童年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了，算是、
1: 对的对的，
0: 小朋友们在一起，这种无忧无虑的这种玩耍哈，然后那会儿就因为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特异功能啊，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所以就想自己也跟他一样赶超，是不是？
1: 是，
0: 那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自强的人，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能比别人差了，是不是？那在这个舞蹈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舞蹈在你的这个青春岁月里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1: 我觉得舞蹈让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我这个人变得更坚毅了。就在我眼里啊，就除了就什么疼痛它都是比不了，我觉得舞蹈当年我撕横叉竖叉那个痛，就是自从练了舞蹈之后，我觉得什么痛都不在我眼里了。
0: 那要现在可能有家长会问到说现在还是那样的一个学习模式吗？
1: 跟原来肯定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教小朋友的话，他是就只要能展示三叉就够用了。因为孩子的话是你需要盯他，看他的那个问题，找他的问题，找他的那些个不对的地方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平时练功可能就会少了。但是横叉竖叉肯定是还是要有的，因为到时候你给孩子一下，孩子也会哇，老师你好棒啊！
0: 其实在，育人的过程当中哈，尤其是孩子。可能崇拜你的那一刻是你感觉最幸福的时候，是不是？
1: 超开心，超级有成就感。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特别难忘，被小朋友们崇拜？
1: 太多了，就简单的，比如说你下个树杈，然后小朋友们开始他刚学说他不会，他一看你下树杈，他就那个小女孩的眼睛是发光的，就女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会超多，他就直接哇，苏老师你好酷啊，你好厉害，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其实没有那么厉害，那是最基本的，但是就被孩子一捧，你就觉得我要上天了。
0: 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在这个教他们的过程当中，教授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还会再重走一遍自己的童年。会不会？
1: 会。
0: 就比如你刚才学去模仿你的这个小学员们，这样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和你小的时候如出一辙？
1: 我们小的时候老师会比较严厉，就舞蹈老师传统的那种都是很严厉的。我们上课要是平时咋滋滋啦啦的，那老师会怎么回事，这叫
0: 不行啊。
1: 对，是不行，
0: 不被允许的
1: 啊。现在的话会注重孩子情绪价值多一点，他给你哇塞，你也给他哇塞，你们俩一起哇塞，就都很开心，这一节课大家都会很快乐的度过。
0: 就是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说有这种获得感体验感，更多的是老师给予的这种鼓励。
1: 对对对，
0: 会让他更卖力气了，
1: 他会有兴趣啊。如果他没兴趣的话，你想他舞蹈他怎么他也是反人类的，他又疼又累，就疼和累总得占一个，要么就疼要么就累。那你要是如果他不是真的发自内心去喜欢的话，他肯定是在这条路上走不长的。你得是真的，我就个人我就是喜欢舞蹈，那你才能走得很远。
0: 娇娇还想知道，你在这个大学期间是科班出身啊，是有没有机会说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1: 我觉得我的个人能，因为我学的是教育口，所以我觉得我的展示能力的话肯定是不如教学的这方面比较钻研的多的。你像我们教育口的话，他会学舞蹈肌肉解剖学，会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这些东西，那这些的话你对于实操教孩子上课是非常有用的。你如果是走表演口的话，那到时候展示的会很多，但是你说他会跳他不一定会教，因为我们那儿就是我之前也跟那种老师合作过，就是我们那儿有那种表演口的老师，他可能教孩子就会

0: 跳得超级棒，
1: 嗯，
0: 硕士也很着急，
1: 嗯，可以说一个专业的舞者他可能并不一定能成为一名好的老师，
2: 嗯，是的，
1: 好的舞蹈老师，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是的，嗯，所以这中间就不存在说是放弃舞台，而是其实就是当时去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也是想进行这种舞蹈教学。
0: 对，你说到了我心里，
1: 嗯，
0: 不是我去放弃什么，是我觉得我就更适合这条路。
1: 嗯，
0: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说我，苏涵你就适合去当老师。
1: 嗯，其实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走上舞蹈教学这条路上的一个指点迷津的一个老师，对你来说，
0: 就觉得像是冥冥之中被安排了一样。当时并没有觉得这句话是多么的一个能看到我未来的话，当时并没有往这想，但是就潜移默化的最后就真的走上这条路，而且发现

0: 就直接走那个艺考。
1: 嗯，
0: 如果是想从小就想把老的舞蹈演员方向去培养的话，那你走小艺考可能会轻松一些。
1: 嗯，
0: 因为他小的时候比较软，你等到小学毕业之后初中就不上了，就直接上中专，然后到时候直接去考大学，这样也是一种方法。
1: 那这样的路径可能会更
0: 苦一点呗，从小就压。但是我个人啊，我是会更建议孩子好好上高中，因为他的文化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要是正常上了高中的话，他的文化水平是肯定要比那个小走小艺考的孩子，他文化课内容要多，所以他学的知识会更多一些。
1: 比如说有的艺考，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更关注说，比如说北京的舞蹈学院，附属中学这样，那个就也属于中专，可能在这个学习文化课方面，您作为舞蹈老师不太建议。
0: 什么学文化，就是像你要是想考大地方，有咱们这个那个走中专的话，它有很多学校，比如说沈阳的啦，大连的啦，咱离近的哈，然后远一点的话，北京的、厉害的、上海的，那些它是对你的身材有非常标准的要求的，你得是身高达到多少，然后你的那个身材的比例是多少，它的要求都是很规范的，比如说咱都知道那个手要过裆，胳膊长短它都是有要求的，脖子长短、体态就要求的很多，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
1: 身体素质一定要达标。
0: 是的，不达标的话，那种就是高级院校、厉害的院校，他是不会收的，就要求很多。但如果你就想走个普通的中专的话，你像大连、沈阳，你就是都可以很轻松的考上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这种还是深刻点的学习。
0: 我个人是建议，就是虽然普高艺考会比小艺考累很多、辛苦很多，因为他到了高中年龄大了，发育的比较好了，那个时候你的软开肯定是不如小的时候好，但是你能多学很多年的知识。
1: 哎，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又要把学习成绩兼顾，
0: 是
1: 还得自己这个身体也得随着自己这个生长，也每天还得刻苦练功。
0: 对，我建议孩子是多学一些文化课的知识，然后你这个舞蹈对你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1: 还是不要过早的就放弃自己学习的这样的一个。
0: 对，是的，它是你的那条路，但是你不要着急去选它，你可以正常往这个方向走。你等到高中的话，你再去那个走这行，它就来得及。就赶套。
1: 好，那相信呢苏涵老师的这个建议也给很多家长开悟了啊，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的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哈、哎，我们说回来，那苏涵老师就是从这个专业舞者转变为舞蹈老师，您觉得这种身份的转变是不是给你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挑战也好，说感受也好？
0: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挑战，因为我说本来就是我是自己选择的，不是人家逼我的，也不是说哎呀我那么擅长跳舞结果去教学，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法就是我就适合跟孩子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会让心态变得很年轻，就包括现在我这个心态，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跟小朋友混出来的，
1: 哎，
0: 他们太单纯了，
1: 就对，尤其那些眼睛啊眼神特别治愈、
0: 是的，就你对我好、我就是喜欢你，我就会上课，我有一口好吃的我要分享给你苏老师，这样的话你这个人就没有存在一个勾心斗角的环境，你这个人就是会心态年轻、你每天都很开心啊。
1: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分享？
0: 那 就
1: 太多了哈、
0: 对，就每节课下课我们小朋友就天天都喂我、还给我搭宝座，他们会用瑜伽砖和垫子给我搭宝座，然后告诉我女王请上座，觉得超级可爱超好笑，然后在旁边搭小桌，小桌上给你放很多的吃的，他们自己拿零食去喂我，就那样的、特别好笑，还给你捶背给你捏腿、就那样的。

0: 可是我老公不争气，就给了我一个儿子。但是这帮小朋友，我平时都叫他们女鹅。你要叫女儿的话，人家妈妈会不太心里不太舒服，
1: 是是，
0: 所以我都叫用那个鹅来代替我的女鹅们。
1: 嗯嗯，哎，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去爱你。
0: 啊，
1: 你特别能感受到哈，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没有什么挑战。那有没有新的这种感悟？
0: 感悟就是你像，就是要说挑战的话，我想给那个就是舞蹈表演啦、舞蹈编导口的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这个东西跳得好，它不代表会教得好。这个我说了，就是如果你是成人和孩子，他完全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会有一些老师小朋友他学不会，说很着急。我特别理解那个心情，因为当年我可能也是就最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1: 嗯，
0: 孩子学不会，哎，我也可着急。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用小朋友能听懂的、能理解的话来跟他说？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做压前屈的时候，那我们知道的是小腹下压、胸口上挑、腘绳肌伸长、勾脚怎么？那你说这些还懂什么？他们听不懂什么腘绳肌、什么髂腰肌、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说，来，宝贝们，我们把小手伸平平，跟对面的墙搭一个小桥，让公主能够平平的过桥，你不要把桥搭到水里面，因为要求是端平的嘛。
1: 嗯，
0: 搭到水里面你就下去了，就是动作不标准。
1: 嗯，
0: 你要说端平，不要那个公主在上面走着很害怕要掉到水里，他就能听懂。他为了让公主好好过桥，他会把桥搭得非常直。
1: 嗯，
0: 然后谁搭桥搭得好了，再给他一个小奖励，什么小粘贴啦、小钻石啦，还能好开心的。
1: 嗯，
0: 就是可以尝试用一些这种方法去引导小朋友，而不是你在那干着急。
1: 对，一定是要学过这个儿童心理学。
0: 嗯，对对对，还得自己琢磨，只学还不够用，你得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琢磨，让孩子就你了解的孩子多一些，你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1: 嗯，尤其是说把大人的话，哎，讲给小朋友听，一定要这个讲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要让他有这种能够听得懂。
0: 对，
1: 哎，很多小朋友就像刚刚司老师说到哈，
0: 嗯，
1: 有的老师他会跳，专业的舞者他并不一定能教好小朋友。
0: 嗯，
1: 就这个沟通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孩子的课必须是有体系的。
1: 嗯，
0: 你得有一个完整的教学系统。
1: 嗯，
0: 他这几年一共能在你这待多久？因为一周就只有两节课，两节课其实使劲加不才三个小时嘛。
1: 嗯，
0: 你得给他规划好教学计划。你这学期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几节课之内要给他完成什么目标？
1: 嗯，
0: 然后再按照这个教学计划去制定教学方法，每节课都要写教案，就千万不能去，哎，我想到那儿我就教到那儿。舞蹈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当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那样的话会耽误孩子的进度，特别是小朋友他有时候会请假呀什么的。
1: 嗯，
0: 你就忘了上那个教啥玩意儿来着？
1: 嗯，
0: 就想不起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把教案写得非常清楚。
1: 嗯，
0: 然后这节课孩子上一个，哎呀，老师我请假了，我这节课不知道学啥，你才能立刻的调出来你落了哪个，你需要补哪个。
1: 嗯，
0: 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这课程体系它是环环相扣的。
0: 嗯，
1: 不是说想到哪儿教到哪儿。
0: 对对，他，
1: 哎，想要让孩子有一个整体的改变的话，还是要有这种体系，然后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方案，
0: 哎，
1: 逐步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可能说我们很多家长说这个，哎呀，我这节课不去了怎么样？但是老师要盯着孩子哪节课他没来，
0: 嗯，
1: 然后根据他因材施教啊，
0: 嗯，
1: 因为他这个落下的东西，你要私下还要给他补上。
0: 对，就我们那个就上课之前，像我啊，我会给小朋友让他们提前一点来。
1: 嗯，
0: 然后你上节课落下，因为平时补课，因为我的课比较多。
1: 嗯，
0: 我课多的话，我上课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就在家课给他补课了，所以一般都是课前你早个10分20分的你来，
1: 嗯，
0: 我把你落下的给你往前赶一赶，我管那个叫小课堂。
1: 嗯，
0: 就是免费给家长的一个小课堂。
1: 嗯
0: 嗯，是这样的方式，
1: 很负责任。
0: 那当然，
1: 不能就是在司老师这儿不行，不能有什么遗漏。
0: 他要是落了课，小朋友好聪明的，他知道完了，我跟不上了。哎，下节课这节课我觉得我受挫了，那他下节课肯定不想来喽。
1: 嗯，
0: 然后在时间长，他就不想学了，他就从此就放弃这个爱好了，
1: 就慢慢有惰性了。
0: 对，他不仅是惰性，他是觉得自尊心有点受挫。
1: 嗯，
0: 别的小朋友会，他不会，他闹心。
1: 嗯，
0: 然后他的方式，小朋友解决方式不是说，哎呀，我加把油赶上去。就大人的话，成年人他都可能做不到。
1: 嗯，
0: 大家最后的方式解决方式就是，哎呀，放弃吧。
1: 哎，
0: 嗯，
1: 舒适一点。
0: 对，
1: 嗯，
0: 对，
1: 其实就是想这样的去，跟着孩子们的这个进度，也是想让他们能够别太早的就走进这舒适圈了哈。
0: 嗯，对对，
1: 别说 过早就放弃自己了，尤其是小女生，是不是？
0: 是是。

0: 教学过程当中也给他们一种这个毅力、恒心、耐力，是不是啊？家长也会有，是不是很好的口碑？尤其不收费，是不是？
1: 觉得还行吧，还行，
0: 还挺谦虚，是不是？好，那从事舞蹈教学这些年啊，您觉得是什么支撑着您啊，或者说支持着您，就是坚守在教学一线？
1: 那肯定是孩子对我的爱呀，就每节课给我那么多情绪价值，每天我上课，我去了之后，小朋友们都会过来抱我，放学的时候走了也过来抱抱我，然后孙老师，我这周见不到你，会很想你的，
0: 提前和你说
1: 啊，对，他要是那个他。就是这周最后一节，每周是两节课，等到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他就该说了，哎呀老师，我有好几天见不到你，会好想你的，这心里就融化了，救命啊，好开心。
0: 有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自己孩子的感受，这个是肯定不能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不是？
1: 像家庭和工作平衡就靠自己，你是可以找，就如果你想你肯逼自己吧，你其实家庭和工作它是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点，不是说我就非得我全力都只管小朋友，我就自己儿子不管了，或者我只管我儿子我孩子不管了，你如果但凡逼自己吧，你都能找到那个平衡点，让孩子也是高兴的，你给孩子的关注和鼓励也够多，你给自己孩子的关注和鼓励也能想办法去达到，就高质量的陪伴呗，
0: 双方都别就是两边都不会让孩子感受到这种失落感。
1: 对对对对，你像自己儿子的话，你就给他一些多的高质量陪伴，别就是陪他吃喝拉撒，这些让他记不住的。你平时课间那个已经就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我们有寒暑假，寒暑假说你带孩子多出去玩一玩啊，就哪怕是陪他去在草坪上揪点那些小草啦，就那些捡点掉的树叶啊，然后陪他做一些小手工，这种高质量陪伴的话，孩子是很高兴很高兴，他会记很久。就多给一些这些的话，平衡点就找回来了。你要说天天陪他吃饭，那肯定不可能。人家他孩子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在上班呢。但是如果回来的时候，你陪他写作业，督促他把这个字写得更好一点啊什么的，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你陪他聊聊天，跟他说说今天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他也是会感受得到妈妈对你的爱。
0: 看来这个不管说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苏涵老师都是对自己要求极其严苛的一个老师，是不是？
1: 对，
0: 刚刚其实娇晶特别不喜欢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其实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女性来说是一个
1: 是
0: 不太友好的问题，
1: 还很难，确实很难，就看能不能逼自己吧。
0: 有的时候我这个问题可能理解的有点偏了，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自己孩子面前是一定不能展现到，让他看到他有没有接你下班的时候，
1: 少，很少，因为他也有别的兴趣班，我们的时间是比较。
0: 他有没有看到过别的小朋友看到说跟妈妈这么好？
1: 看到过，但男孩子好像不在意这些，但是如果觉得我生的是女儿的话，他肯定会吃醋，但是臭小蛋他就无所谓，他没有很在意这个，
0: 没有，没跟你提及过，
1: 没有，真没有，他。真的是没有，
0: 那还好哈。好，那作为年轻老师哈，教经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自己的这个教学当中，相比于这种传统的教学，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1: 肯定是不一样。就早先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学那个时候都是传统的叫生搬硬压，那横叉竖叉，我不管你软开什么样，小胯大胯达到什么水平，我上来就开撕，上来就开号。撑不撑得住你流着眼泪流一滩眼泪谁管你，就在这耗着吧，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压坏的其实有很多，
0: 有
1: 真的，但是那时候消息网络不发达，大家不知道
0: 好多也是娇晶女儿在小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去学习舞蹈，我还特别关注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那会儿就开始网络发达了嘛，很多孩子会出现脊柱啊，或者说这个髋部啊，都会，
1: 还有把胯踩断的好多，
0: 是不是
1: 好多好多，但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我说了，就教育口的话，它会叫肌肉舞蹈肌肉解剖学，它会建立在这个教材的基础上，你像现代医学已经很发达了，已经不是当年咱们就，你看当年那个剖腹产手术刀口都是竖的，现在都是横的，就现代医学非常非常发达，所以肌肉解剖学也是很发达的，就把人体研究得很透彻了。

0: 就下去了。但是硬一点的呢，那就很容易受伤了。
1: 嗯，
0: 但现在不会了，现在都是先去检测单条腿，竖叉就两条腿，前腿一个，后腿一个。
1: 嗯，
0: 前面检查完就检查后边的，前面检查上面和下边，然后后边检查后边上边下边，这都检查完了之后，
1: 嗯，
0: 才会进到竖叉的这个环节。它是作为检测动作，而不是在作为训练动作在那干耗了。
1: 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
0: 当然有
1: 了，痛苦的经历。
0: 当然了，那哭的
1: 也是
0: 对、哎。
1: 但小时候怎么逼着自己坚持的？
0: 嗯，
1: 就是喜欢，
0: 就是反正就是
1: 这事儿就想做自个。
0: 就我们当年能学下来舞蹈的话，我感觉就是有执念，可能就是觉得一学舞蹈就让孩子，就是让女孩变得不一样，
1: 嗯，
0: 她会变好看，
1: 嗯，
0: 对吧？就非常也非常能容易看得到的，比如说他后背很直，
1: 嗯，
0: 他气质就是不一样。就跳舞的孩子往小孩堆里一站，他就不一样，
1: 嗯，
0: 就练得久的，
1: 嗯。
0: 然后特别是我们那时候，然后那个我那个同学，就是我说会劈叉那小孩，
1: 嗯，
0: 他还会下腰。我们开班会的时候有节目演节目，他嘎一下站那下了个腰，我天，我更觉得我得学，我要坚持，我要像他一样。
1: 他是属于自己先天有天赋，
0: 那个孩子他好像学的比较早，我当时也没有太了解，因为那时候我都四五年级了，你没有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就是同学而已、
1: 嗯、但是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榜样
0: 啊、哦，崇拜他，
1: 嗯，
0: 真好，好酷啊，能又下叉又下腰的，我也想那样、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前桥后桥，就是一种翻腾类技巧，
1: 嗯，
0: 就是在建立在下腰的基础上拔下又翻个个，我天哪，那帅的全班开班会都惊呼、啊、
1: 都欢呼
0: 啊对呀、啊、太酷了，然后就为了这些，
1: 嗯
0: 嗯，
1: 就是当时自己的这个初心就是对于舞蹈这种执念，
0: 对，就觉得那个帅我要变厉害，我像他一样能翻，
1: 嗯，
0: 现在知道那个翻其实很简单，就只要你会下腰蒸汽就很轻松解锁了，但是当时就觉得太酷了，好牛啊，我像他一样、哦、
1: 其实学习舞蹈是一个需要坚持的事，
0: 嗯
1: 嗯，
0: 肯定的，你这个玩意儿就肌肉训练，就比如说那健身房，你要是你看那种肱二头肌格外发达的那种肌肉男，他肯定不是练两天就练出来，他肯定练很久，撸铁撸很久很久了，
1: 经年累月的。
0: 哎，对，肌肉训练就是这样的，要靠量、嗯、量堆到了数量了，他就能达到质的飞跃。
1: 那当年你是怎么兼顾学习的？
0: 就正常上课呀，课外兴趣班、
1: 嗯、
0: 我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身上，
1: 嗯，
0: 可能
1: 就
0: 是
1: 这个高中阶段怎么度过的？
0: 就正常的上课，然后倒是那个会有集训，寒暑假还要去外地集训的，
1: 嗯
0: 嗯，他会有那种报那种一般的去那个大城市，对、
1: 嗯、
0: 大城市，你像咱进出的话就呼和浩特北京，
1: 嗯，
0: 报那种集训，
1: 嗯，
0: 然后全日制的
1: 一个月
0: 吧，反正一个月都算少，你就啊，一般那种天赋好的话他一个月够了，你要是那种稍稍硬一点的，就是我都上高三了我才想到要走舞蹈这条路的话，那你就得多点时间，可能会脱产，就是你的这个课可能就得请假了、
1: 嗯、
0: 学校的课可能就不上了、
1: 嗯、
0: 但如果你提前未雨绸缪一天规划好了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寒暑假去集个训的话，其实这些训练量加上日常的你就维持这个舞蹈，它其实挺，就是如果真的走这条路的话，它是挺投资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像那些的话后面你就得连着上小课，你就不可能跟大班去练，大班练的它量是有限的，只有小课才能给你一对一的，
1: 嗯，
0: 就专业的告诉你缺哪儿，比如说你竖叉搬腿搬前方后搬的不好，那你后腿不好就给你练后腿练腰，
1: 嗯，
0: 你前腿不好就练前腿，所以到后面的话可能常规的训练你就得去上一对一，
1: 嗯，
0: 然后大课的话就等寒暑假出去集训就够用了，全日制的那种。
1: 您觉得啊，
0: 嗯，
1: 自己这个专业就业率怎么样？
0: 嗯，就是
1: 在你原班啊，
0: 就哪个行业在我看来、
1: 嗯、
0: 就是只要是你做得很好，做得非常的尽心尽力很走心了，你哪、
1: 嗯、
0: 不管哪一行你都是好就业的，就我眼里，
1: 嗯，
0: 就只要你当时跳得很好，你像我班跳得好的那人就考团了，考编考团，
1: 嗯，
0: 考这些地方，
1: 嗯，就是当时班级大概有多少人？
0: 班级一般都是20人左右，
1: 嗯
0: 嗯，
1: 大家现在都在这个行业里，差不多，
0: 不是太联系了，
1: 嗯，
0: 不是太联系了，
1: 可能就是没有太多联系，
0: 嗯，
1: 但是就觉得自己这个专业对自己来说哈，
0: 嗯，
1: 还是这个就业还是不成问题的。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学这个舞蹈怎么办，未来这个出路在哪儿，可能不太明晰。
0: 你像舞蹈的话，你要么就当老师，要么就考那个，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现在就赚钱很多的岗啊、
1: 嗯、
0: 就是你走舞蹈编导专业，然后你去在那些个大城市当舞蹈编导，那个是挣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北舞的那些很厉害的教授，他都是你那像咱知道那个奥运会啦，
1: 嗯，
0: 还有那个每年的春晚，央视春晚，他、
1: 嗯、
0: 不是说就只有一个大导演就完事儿，他、
1: 嗯。

0: 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舞蹈编导去承包每个项目，
1: 嗯，
0: 是这样下来的，
1: 嗯，
0: 就包他不是说舞蹈编导就只管那些个舞蹈，他可能还负责，或者是你还能哎还可以有那种舞美的那种专业，
1: 嗯，
0: 就是你跟舞蹈有关的舞美，就是那个台上的布景，
1: 嗯，
0: 对，舞台布景，
1: 嗯，
0: 有的家长可能不太懂舞美啥，可能以为跳舞美，
1: 嗯，
0: 就是那个舞
1: 台
0: 的布景啊，专业那种，
1: 嗯，
0: 还有专门的这个，还有那个服装，舞台服装设计，这些就现在这种行业可多可多了，
1: 就是分支很多
0: 啊，就如果你要是舞蹈跳好的话，他这个玩意儿他其实就会给你一个跨界的技巧，还有现在比较火那个舞蹈摄影，
1: 嗯。
0: 就很多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他就很想去摆一下好看的造型，
1: 嗯，
0: 如果你学过舞蹈的话你能帮他摆一些很漂亮的造型，就这些他都有很多很多方向，
1: 哎，
0: 嗯，
1: 这么一说哈，好像对于这个很多说这个舞蹈可能出路不太好的一些家长应该是有一些这种前瞻性的这个指导了哈，
0: 嗯
1: 嗯，看在舞蹈专业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分支小专业，
0: 嗯嗯嗯，
1: 哎，然后做的只要好，做的只要精都不成问题，
0: 对，就是你学哪个专业只要你好好学你肯定不会差了，
1: 嗯，
0: 你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饭让你吃到手，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从事舞蹈教学11年的苏涵老师，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苏老师和大家进行了这种专业对于这个舞蹈教学的一些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少儿舞蹈，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哎，说到这个少儿舞蹈教育啊，他说，怎么说啊？嘉欣看来，他是一个教孩子跳好一支舞，
0: 嗯，
1: 其实不光是说跳好这样的一支舞，更多的是关乎于这种形体的塑造呀，还有性格培养和审美能力的一个提升，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那嘉欣特别好奇您的这个教学方式，比如说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教学的风格哈？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理念呢，或者说在教学当中更注重培养孩子哪方面的能力？
0: 可以可以，
1: 嗯，
0: 咱这是兴趣班，
1: 嗯，
0: 它跟全日制的学校就小艺考那种走的中专肯定不一样，人家全天到尾都能练，
1: 嗯，
0: 你不练你哭，你到时候还得练，你妈逼着你也得练，
1: 嗯，
0: 你像这种兴趣班的话肯定，而且现在家长是非常尊重孩子的意愿的，
1: 嗯，
0: 就你要不想学天天哭哭唧唧妈妈很心疼那就不要学了，会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种兴趣班一周就两节课，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一周然后他要再请个假可能就剩一个多小时，那这种情况的话孩子的情绪价值其实是更重要一些的，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这个孩子他本身啊，本身现在孩子他好卷啊，他好多别的课，
1: 嗯，
0: 他不像，
1: 嗯，是的，
0: 早先呢咱就那个
1: 跟学一样，
0: 哎，对，
1: 把一样学明白就得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现在好多课，啊，兴趣班好几个，
1: 嗯，
0: 而且舞蹈本身就不像别的兴趣班那么轻松那么快乐，
1: 嗯，
0: 舞蹈就很痛啊，很累呀，啊，很辛苦啊，
1: 嗯，
0: 又流眼泪呀，啊，又流汗水啊，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想让他坚持下去的话，他肯定是要自己发自内心去喜欢的，
1: 嗯，
0: 否则他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给孩子更多的关注和鼓励上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嗯
0: 嗯，
1: 就是得让孩子在这个痛苦当中快乐着
0: 啊，对，
1: 嗯，
0: 就是他自己发自心，像比如像我们他不会，我啊我是不会是像原来一样压，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极限，就对于有经验的老师来说你其实压你完全知道他的极限在哪儿，
1: 嗯，
0: 但是孩子会很被动，
1: 嗯，
0: 你一压他就有点害怕的，就像现在我突然推你一下你也会很害怕，
1: 嗯，
0: 小朋友也是的，所以我一般都是去引导他自己去突破舒适区，
1: 嗯，
0: 让他自己达到他的极限，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不痛的话你就不进步了，
1: 嗯，
0: 你要是想进步想变得更厉害你肯定是要有一点点痛感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痛感是在你的忍受范围内，
1: 嗯，
0: 不会让你痛的哎呀我不行我要嘎了，
1: 嗯，
0: 就是在自己痛感范围内，
1: 嗯，
0: 你要让自己有一点痛你才能进步，
1: 嗯，
0: 而且我会准确的告诉他们
1: 哪
0: 这个动作对哪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做那个压后腿的时候小朋友非常愿意用腰带长，他们腰好，小孩腰都很好，
1: 嗯，
0: 然后一用腰带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大腰的不就腰椎那一节会很痛，我就告诉他们这个痛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你要先往上找再往后去找往后去卷，
1: 嗯，
0: 往后去拎，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小三角裤的边会痛，就是髂腰肌的位置，髂肌和腰大肌的肌群，
1: 嗯，
0: 这个地方痛说明你的后腿后胯在进步，
1: 嗯，
0: 你要觉得腰痛的话你要是调整不了像苏老师说的你要先往上再往后，如果调整不了的话那就喊苏老师帮忙了，我来帮你调，下次就自己找到这个感觉就好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去引导他，小孩他很有上进心，真的，
1: 嗯，
0: 小孩他都有上进心， 然后这样引导完之后，他就自己能找到了，就会自己突破舒适区了。
1: 听闻苏老师的这个对于孩子们的讲解哈，教经都觉得挺被吸引的，我还不自觉的身体跟着往上提一提哈，哎，有感染力。教经能够感受到苏涵老师这种感染力，尤其是对于孩子们这种亲和力也好。其实这也是在日积月累的这个教学经验当中积累的。那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教学哈，有没有一些和你一起的同伴？你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要求？就成为你的合伙人也好，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个？
0: 我们有固定的教材，然后还有教案，教案都是我写的，就是我们那是有体系的，你必须按着我这个讲，按着我那个模，就到我这儿来之后，你得经过我的考核，不是说上来之后，哎，我专业的，我想，就算你是那个硕士啊，你是博士，咱没招到，咱不吹牛啊，教过硕士，但是你必须是经过我的考核，把我的教材学完，我会培训你。我的教材学完之后，每一个动作我都是给编了故事的，就不是说上来就来讲解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小腹下压是胸口上挑，不是，都是有一些小故事去引导，什么开开小火车啦，像我刚才说那公主搭小桥啦，你得把这些故事给我背下来，然后给我在这儿磨课，我看你哎能给孩子讲的，然后你的气氛也能带动得很好。考核通过你才能去上岗带班，要不然你就只能跟我班当助教。我们这种模式
1: 很严格的。
0: 对
1: 老师吸纳来的老师会
0: 对
1: 有很
0: 就必须会有
1: 高的要求，
0: 因为我们当年不都传统升班应亚吗，那些老师来他都是这样的，所以必须经过我重新改革之后全都改良，从头到尾重如回炉重造，然后你才能去上岗。
1: 精益求精，对老师的选择是这样的。
0: 那你要按正常传统教育法的话，那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了嘛？一样的话，那孩子就是很痛苦很不开心啊。所以必须按我的方式去教学。
1: 其实在苏涵老师的课上也可以有快乐哈，
0: 很快乐的，
1: 不是说是就是痛苦，我每天怎么压
0: 痛苦肯定会有，但是他是在痛苦中快乐，快乐中找到了成就感。
1: 相信很多家长会觉得把孩子送到苏老师这儿学习舞蹈明智之举，是不是会有这种家长会有一些反馈，正向反馈的，是不是很多？
0: 是我们的好评很多的。
1: 比如家长说最多的是什么？
0: 很幸运遇到你，苏老师遇到你是我们的幸运，这是我听的最多的话。我说遇到你们也是我的幸运呀，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双向的，双向奔赴。就如果我去坚守，有的家人家就喜欢严厉的老师，你这种方式他不理解的，他觉得你这样能教出成绩吗？会这样，会质疑。但是就得是那种我本身就是也希望我是认可你的教学方式的，我们才能一起互相配合，让孩子走得更远一些。
1: 然后也有这种不理解的
0: 很多，
1: 但是不会强求。
0: 对，
1: 喜欢的是这种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0: 是，
1: 好。那面对不同年龄段哈，我们说回这舞蹈教学，尤其少儿舞蹈教学，还有一些可能孩子们性格迥异不一样，是不是要进行一些调整教学方式？
0: 教学方式的话，其实孩子性格不一样，这个好办，这个就平时在上课的时候你去多关注、多鼓励就能解决的问题。然后其他我们正常分班的话，一般是按年龄段去分。你像4到6岁，它是一个黄金年龄，一般小孩40岁开始学舞蹈，4周岁到6周岁，它是有软开的年龄优势的。就你不怎么疼，你可能横叉竖叉就慢慢就耗出来了。所以这个年龄段我可能就会在教案上，不是可能，我就是我会在教案上多安排一些静态的耗。他肌肉素质很不好，协调能力很不好，4到6，但他软开非常好，他趴着趴着可能青蛙趴青蛙，大胯小胯就趴下来了。所以在这静态耗上会比较多。那你像跳舞编排剧目，像咱电台少儿春晚什么的，那我就会在舞蹈剧目里编一些手位啦、基本功啦，就是能展示的横叉竖叉他擅长一些东西的东西。然后这种舞蹈剧目的话，就可能会适合那种4到6周岁小朋友，就是不是那么难，协调性用到那么多。那像6周岁以上的话，这种孩子理解能力也变好了，肌肉素质能力也很好了，他就会多加一些协调性也会很好。6周岁之后，那他可能就是多加一些动态的颤压，而不是之前那个小朋友那个静态的耗了。动态因为他肌肉能控制得了，他就能保持住这个后背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样压的话他就是一个科学的安全的不会受伤的方式。然后舞蹈剧目的话，你就可以加一下风格特点了。 就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国舞，它是民族民间舞和中国古典舞的统称。
1: 嗯，
0: 那你加一些风格，什么维族啦，那个脖子，你让小孩动都动不明白的。
1: 嗯，
0: 他很难动明白，但是你要是六周岁。

0: 嘴上，哎，你给他引导一下，教一教他怎么去做，他就真的能练出来，他很厉害的。嗯、
1: 看，娓娓道来，就是熟悉每一个阶段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的一些指标，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些指标再去调整他们的一些学习的模块，
0: 嗯
1: 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很多孩子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哈，初学舞蹈怕疼怕累，
0: 嗯，
1: 哎呀，家长也觉得很辛苦，也坚持不下去，是不是？
0: 嗯，
1: 有的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说我不想去了，我还有别的班，我还可以再去学别的，是不是？
0: 对，
1: 怎么去引导？
0: 像这种情况，我的处理方法啊，就是。嗯，就首先吧，现在因为他不是传统生搬硬压，
1: 嗯，
0: 他的痛感是能够在承受范围内的了，
1: 嗯，
0: 就孩子不是那么辛苦，那么遭罪，那么难过，那么疼，那么天天流眼泪的那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其次，在他来上课的第一节课，我会先给他说清楚，就给他洗个脑，告诉他，哎呀，你学舞蹈能变像公主一样美，
1: 嗯，
0: 公主什么样啊？后背又直，哎，人家脖子长，戴什么项链都好看，
1: 嗯，
0: 哎，人家那个肩沉得很低，然后一露那个项链就可美了，腿又直，到时候人穿个大麻袋，披个塑料袋，人都好看，就是给他洗个脑，
1: 嗯，
0: 你像那种刚，为啥要4周岁？4周岁他是能接受你洗脑的了，他会喜欢美，他会喜欢漂亮，追求好看，
1: 嗯，
0: 所以你告诉他，你这样学了舞蹈之后，你能得到什么？你能变成什么样子？
1: 嗯，
0: 他就被洗透了，
1: 嗯，
0: 于是他这一节课就可以认认真真给你进行训练，但是到后面的话肯定强度会逐渐加上来，那强度加上来的话，我的方式就是打感情牌，
1: 嗯，
0: 我会让他们彻底的爱上我，
1: 嗯，
0: 你像小孩他其实你说他纯喜欢哪个科目好像很少，
1: 嗯，
0: 他一般都是喜欢老师好不好，
1: 对的，
0: 就像我小时候，我就不喜欢数学，因为我们数学老师都不换衣服，他天天穿那一套，我觉得不漂亮。那个男老师天天就那一套衣服，所以我就不喜欢数学。那你看小朋友他为什么会喜欢舞蹈？那可能因为舞蹈老师穿的好看。像我上班，我天天都化全妆，那假睫毛肯定早洗半个小时，早洗一小时我都得粘上它，我得打扮的漂亮一点，让孩子能喜欢你，而且给他们生活中更多的关爱。过个节来给他们送个小礼物，
1: 嗯，
0: 哄哄他们哪块不开心了，你不要不管他，你去陪陪他，哄哄他，鼓励鼓励他，多关注。其实孩子真的说不是说非得就用礼物才能给他哄好，你多给他说一些个夸他的话，夸夸大法，
1: 嗯，对，可能在家里面，哎，家长可能更多的都去指责，去看得见是他们的这些缺点。有的时候可能，哎，娇娇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节目会邀请到很多小朋友走进直播间，问到他们说你的优点是什么，很多孩子难以启齿，可能在家里面获得感不够，他不知道自己的优点到底是什么，
0: 被夸的很少，
1: 所以在课堂上，在苏老师的课堂上就是夸夸大法，是不是？
0: 对，夸到具体的点，比如说，哎呀，你今天后背好直啊，像一个把杆那个杆一样直，他一听，别小朋友，而且最好的是别小朋友听他，哎，苏老师夸那个像把杆一样直的孩子，他也直起来了，就这种方式他就会很开心，你就直接说，哇，宝贝你好棒，你好厉害，他是没有感觉的，你得给他具体到点，哎呀，宝贝你看那个手，掌型手要求五指并拢，哎呀，那个手关的，我觉得我要是给你中间放一个戒指，你都得给他夹的根本掉不下去，他就更高兴，然后缩小，哎呀，老师喜欢那个掌心有关节的，把他们一个人关紧了，就这样去夸，
1: 特别具体，
0: 对，一定要具体到点，
1: 不是很泛泛的夸，你很棒
0: 你
1: 很好呀，你很优秀，不，
0: 对对对，这个没有用，
1: okay,
0: 小孩就啊，
1: 就完
0: 事了，
1: 因为在家的时候可能也听到的是这些，
0: 对，
1: 嗯，
0: 家长会犯这个问题，就是直接宝贝你很棒，说不出来我哪儿棒，
1: 所以。我们家长听到这儿了，哎，看到这儿了，也应该注意一下哈，在家里面是要进行对孩子这种鼓励、夸赞，夸到具体的点。
0: 对，对，
1: 像苏老师一样，是不是？
0: 是。
1: 好，那苏老师，现在很多家长特别注重说考级，不管学习什么，叫舞蹈也有考级，是不是？
0: 对的。
1: 还有比如说想让孩子参赛，拿奖，可能是就想对自己有个交代。可能要展示的话哈，不说炫耀，说展示，哎，有具体的东西，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忽略了这种舞蹈本身的乐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0: 我个人啊，是因为我儿子也学这些，我儿子也学舞蹈，然后他基本功也是我教，我是非常大力支持孩子多参加考级演出比赛，因为其实家长的看的点太局限了，我们就盯眼前，哎呀，这个有没有用啊，这个证得了有没有用，这个奖项以后有什么帮助啊，哎，这个玩意儿能

0: 能不能考试加分，我先去放那一句话，这个什么都没有加分，
1: 嗯，
0: 记住了，说加分那骗你的，
1: 嗯，
0: 没有加分，不管啥你高考中考都不可能加分，
1: 嗯，
0: 但是我们眼前不要就盯那个奖牌和证书，
1: 嗯，
0: 这个考级舞蹈还有演出还有比赛，它最好的地方是你在上台前小孩是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紧张，
1: 嗯，
0: 他心里都吓得手心都直冒冷汗，
1: 嗯，
0: 他如果能够克服这个恐惧去上台，上了台之后他脑子是处于短路状态的，特别是咱呼伦贝尔少儿春晚，
1: 嗯，
0: 一路在大剧院，
1: 嗯，
0: 那个灯光一打下边啥也看不见，
1: 嗯，
0: 就只有黑暗人头或者就只有个灯炸的你都看不清楚，
1: 嗯，
0: 就那种情况他脑子是短路的，
1: 嗯，
0: 他如果在短路的状态能不能够完整的把这个舞蹈跳下来，
1: 嗯，
0: 然后他下来台之后如释重负，哎呀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哎呀我跳完了，我好像还没咋出错，
1: 嗯，
0: 出错的话哎呀那我也跳完了，就算出错我也跳完了，那种成就感，
1: 嗯，
0: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1: 嗯，
0: 就往往是这种东西才能让孩子变得更自信。你想他当那么多人的面我都跳舞了，我就要考级的话他是当考官老师的面，考老师死盯着他，
1: 嗯，
0: 他爸爸跳完一个舞，演出的时候当那么多人的面爸爸跳完一个舞，还有刚才咱说那个比赛那么多评委盯你一个你跳完了一个舞，那这种事情我都经历了，天哪，以后有什么害怕，
1: 嗯，
0: 什么我都不怕了好吗，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是支持大家的，并不是说盯着这个东西，而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嗯，
1: 也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嗯，
0: 对的对的，
1: 嗯嗯，那看来很多这个对于哎教经之前接到过这样的一通电话，
0: 嗯，
1: 也是问教经，就说这个什么考级证书加不加分，
0: 不加分，
1: 嗯，那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哈，
0: 嗯嗯，
1: 就是让孩子去有这种体验感是最重要的。
0: 你像考级证书的话，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
1: 嗯，
0: 你如果不给孩子一个目标，就你这个学期学过，咱们为什么学考级教材？
1: 嗯，
0: 因为如果就靠课余的两个小时，每周俩点儿，
1: 嗯，
0: 你根本就学不完所有的民族民间舞。
1: 嗯，
0: 考级教材它非常厉害的地方是它每一个考试的组合，
1: 嗯，
0: 都把一个民族民间舞的基本动律呀、体态呀、招牌的动作那种标性动作给你编进去了，
1: 嗯，
0: 你通过学这些教材你就能大概掌握这一个民族，比如什么回族啦，
1: 嗯，
0: 维族啦、藏族啦、傣族啦、蒙古族这种传统的这种舞蹈，
1: 嗯，
0: 你就能知道它的大概特点是什么样子的了。所以我们会就是不管是哪个机构它肯定都会教考教材，就算它不考它也会考采用这套教材，
1: 嗯，
0: 基本功和考级两个都去学，
1: 嗯，
0: 那如果你孩子一个哎你这个好好学啊，到时候你得个大证书，
1: 嗯，
0: 他就有目标了。
1: 嗯，
0: 孩子他是比较会愿意看眼前的东西，
1: 嗯，
0: 你就说哎到时候你长大了你怎么怎么样，他看不到那么远，他只是个小孩，
1: 嗯，
0: 你就进哎宝贝你今天怎么怎么样，我就能得证书了，哎他就看这个，
1: 嗯，
0: 这是给他的一个动力一个目标，
1: 嗯，
0: 他这样才能慢慢的去打怪去升级，要不然他都而且他如果没有动力的话他一想哎反正我也不考试那我就随便学就好了，上课可能就没有那么认真了。所以这个考级教材就算是你不考，本来我们也没有说奔着是为了考下来而怎么怎么样，我们是为了学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给了孩子这个动力
1: 让他有目标，
0: 对，
1: 在达成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有获得感，
0: 对，
1: 哎，嗯，有了获得感以后变得更自信，
0: 嗯，
1: 这是一套连贯的，
0: 对对对，
1: 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
1: 哎，
0: 考完了一就想要二，
1: 嗯，
0: 考完了二想要三，我要考到满级，
1: 嗯，
0: 就这样的，
1: 哎哎，考到满级就可以，这整个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完完整整的学下来了，
0: 嗯，对对对，
1: 可以说也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了，是不是，
0: 嗯
1: 嗯，好，那在您看来啊，学习舞蹈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啊或者说性格养成，
0: 嗯，
1: 有没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0: 你像学舞蹈我觉得它最直观的点就是气质和体态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站在小孩堆里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跳舞小孩，
1: 嗯，
0: 他气质体态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他不就是变好看了吗？
1: 嗯，
0: 他如果变好看了的话这个人肯定会自信啊，
1: 嗯，
0: 你看哪个大美女他是哎呦不好意思没有，
1: 嗯，
0: 他很自信的，
1: 嗯，
0: 那如果人一旦自信的话他的行为他的言谈举止就会非常的落落大方，
1: 嗯，
0: 是让人很舒适的，
1: 嗯，
0: 那如果他这些都哎都有的话你说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了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这就是舞蹈潜移默化带来，就孩子自信怎么来的，你就看哪个跳舞的小孩他是怯懦的，
1: 嗯，
0: 不好意思的，没有，真的没有，
1: 嗯
0: 嗯，
1: 改变谈吐，
0: 对，
1: 哎，拥抱自信，
0: 通过变好看达到了这些，
1: 嗯
0: 嗯，
1: 那和孩子们的这种朝夕相处，比如说课堂上啊，
0: 嗯，
1: 还有排练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温暖呢，难忘的一些故事？
0: 有的。
1: 娇娇特别想听您分享。
0: 有的，像我就是经常会

0: 多嗓子哑，第二天说话像个驴一样，那种声音。然后有一次我的小朋友们他们才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班他们那个期末那时候嗓子哑的就说不出来话了，都得是助教老师帮我去喊节奏。然后他们就下课，没等到下课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就眼泪巴叉的过来到我旁边围一圈，苏老师你嗓子哑成这样你得打针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苏老师你得喝多喝水啊，然后那个苏老师你回去下课了好好休息。还有小朋友更好笑，直接妈妈去给苏老师买药，现在就出去快去给妈妈给苏老师买药。就觉得哇好暖，好好幸福，
1: 那时候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
0: 是的。
1: 哎，这就是作为老师的这个不可言说的这种成就感了哈。
0: 对，可开心了。
1: 有没有说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让您觉得就是从零基础他又变成了热爱舞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有，太多了。一个最深刻的啊，就是我现在教的一个小孩，他现在是四级班，今年暑假考五级。那个孩子是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来的，来我这儿跟我学的。现在已经是小学二年级了，九月份升三年级了呗。那个孩子非常有特点，他很胖，肉肉的，一身肉，他长得贼漂亮，可好看，大眼睛，浓眉大眼，可漂亮，但他就是特别的胖乎乎，很肉肉。然后他还赶上了就咱当年疫情三年，就是几乎就断断续停课，那时候教培都要停课，疫情的时候。
1: 是的。
0: 然后他就断断续续的练，断续，但是他就没放弃。他那一批的孩子我感觉好像剩的也就剩两三个，算他算两个三个那个样子。就剩下的都是因为那个疫情断断续停课三年就都放弃，就都不学了。但是那个小朋友他一直到现在，他现在学了这么久之后，就是其实把那些放弃的孩子他都挺有天赋的。你要说天赋，他其实比这个小胖姑娘更有天赋，就是身材，他那个舞蹈师都喜欢三长一小，胳膊长腿长脖长脑袋小。就那时候小朋友他真的就很适合，很有天赋，比例很好。但是就是家长放弃了，其实很可惜。然后这个呢胖嘟嘟的小朋友他反而就是一直在坚持。然后现在你就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我就在我眼皮底下现在横叉竖叉站翘腰直倒立肩倒立胸倒立侧手翻都练出来了。都会了，就一点点看他进步，就是从零到有。开始的时候也没那么软硬的，一点点那些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他都练出来了。练出来之后现在他的体态，因为胖胖女孩都会点 X 型腿，是吧？他的现在 X 型腿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就已经咱不能改变肌肉骨骼的那个方向，但是咱们可以改变肌肉的走向。他现在 X 型腿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而且他往那一站，他的骨盆就是能摆正的，他的臀大肌和髂腰肌的力量是维持得很好很平衡，没有说做骨盆前倾啊骨盆后倾，所以他往那一站就肚肚就会小。要正常胖嘟嘟小胖的话肚子会显得很大，因为他一般都是就是背肌很紧张，然后他那个髂腰肌很松弛的扒一下就挺个小肚子，然后他就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脖子也很长，因为他小孩练舞蹈的时候脖子长不是撑出来，是他练沉肩，肩沉的多的脖子自然就会显长。然后那个小朋友现在就体态非常漂亮，虽然我还是很胖，我没减肥成功，但是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紧致的有型的很
1: 灵活
0: 哎漂亮的小胖胖。是这样的了，这个是给我印象很深刻。
1: 在这个班级里他也会现在因为一直坚持，是不是？他也是这个班级里别看身材我们可能受限，但是呢我们这个精神气质各方面是不受限的。
0: 人现在是舞蹈 C 位了，人都就跳得很好，真的。就虽然我胖胖的，但是我的舞感节奏感都能够支持我当 C 位这样的小朋友。但是他真的是就跟那些个放弃的比，他没有那帮孩子。
1: 你有没有采访过他？是什么支撑着你一直学习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他妈，他妈逼的。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不起，我没有说脏话。
1: 就一直是母亲也是一种坚持。
0: 哎，家长是最重要的。
1: 哎，家长有的家长也会像刚刚苏老师说到的哈，说，哎，行啊，我不想看你太辛苦，我心疼你，我爱你，我就要让你怎么怎么样，按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
0: 对，
1: 但是可能这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不是？哎，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给一些家长们提个醒，就是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家长也要做到一个坚持，也要做到一个恒心，也要做到一个有目标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哎，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我们节目进入到尾声了哈。特别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哎苏涵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通过苏涵老师的这种分享和交流，让教经知道了 哎，很多这个舞蹈教学当中的一些知识点了啊。
0: 嗯，
1: 尤其是让教经感受到的最多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哎，教经也是家长，如果说学哪个学科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舞蹈教学，其实也不必说期待孩子在这个舞蹈过程当中未来成为一名说专业的舞者哈。
0: 嗯，
1: 但是呢一定要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挺拔的一个体态，
0: 对，
1: 哎，自信的气质，
0: 嗯，
1: 还有坚持的品格。
0: 嗯嗯
1: 嗯，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个对于舞蹈教学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其实舞蹈它是不挑人的，是不是？
0: 对，对的。
1: 只要说愿意，孩子们愿意开始，
0: 嗯，
1: 那每一次这种舒展也好，嗯，每一次的这种坚持也罢哈，都是让孩子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希望呢，我们学习舞蹈的小朋友们，还有即将想学习舞蹈的小朋友们，都能够以舞修身。
0: 嗯，
1: 以舞养心，
0: 太好了。
1: 在律动当中呢，去治愈自己，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了，那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嗯，好，朋友们再见，同学们再见去了。
1: 好，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感谢苏涵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节目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嗯。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

0: 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4: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3: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4: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春夏交替，冰雪消融，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林地灌木丛呢陆续返青。农牧民朋友啊进山放牧，林间务工，百姓踏青郊游，孩子们户外玩耍的频次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
1: 是的，伴随着草木复苏啊，这蛰伏越冬的蜱虫他们也结束了自己的休眠生活，
0: 是
1: 陆续的进入到了全年啊活跃度最高的时期了。
0: 是，蜱虫俗称草耙子啊，小小的虫体附着皮肤吸血，轻则造成局部的红肿瘙痒，皮肤溃烂，重则携带多种致病的病原体，叮咬之后呢会诱发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无形体病等等，这种热性的传染疾病
1: 是
0: 严重的，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在每年呢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春夏季节呀，疾控部门呢都会接到大量的这个蜱虫叮咬的一些像咨询呐、或者是病例的上报情况。那从婴幼儿和这个青壮年农牧民，一直到这个中老年的林区居民，很多人群都是存在着暴露感染的风险的。
0: 对，当然呢，很多百姓对于蜱虫的认知哈参差不齐。
1: 对，
0: 有人觉得哈被叮咬之后强行的徒手拔虫，或者是用烟头烫、酒精闷。错误的处理呢引发虫体残留皮肤继发感染。
1: 是的，而且呢有人呢可能比较轻视这个蜱虫叮咬，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虫子被咬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出现这个发烧乏力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正常的。有的朋友呢甚至误以为啊自己出现发烧了有乏力症状就是普通感冒，所以呢还会有延误就诊的情况发生。
0: 那也有部分百姓呢过度的恐慌了啊，不敢出门务工，不敢去户外踏青，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
1: 像我就比较怕。那与此同时呢，像林区的务工人员呀，放牧的牧民呐，还有呢园林绿化的工人呐，其实呢他们都属于这个蜱虫高危的暴露人群。针对性的这个防护知识呢有一些缺口呢还是比较大的。
0: 是，当然呢为了切实提升全市民啊这个居民蜱虫科学防控能力，筑牢春夏传染疾病的一个防控屏障，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是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的医生杨天志啊，杨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蜱虫的习性、高危环境的区分、不同人群防护的要点，以及被咬之后正确取虫的步骤、常见病种的一个鉴别，包括接种疫苗等等哈，这些问题注意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是，也希望呢今天啊我们用这种权威的专业知识吧，能够帮助

0: 大家避开蜱虫伤害的这种误区，安全的度过这个蜱虫的活跃期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杨医生杨天志。杨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欢迎杨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聊的呢是大家就是比较明显知道的一个虫子，叫做蜱虫哈。我们还是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总体的分析一下吧。就现在我们呼伦贝尔本地像这个蜱虫，它整体的分布情况，它的生活习性，每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是蜱虫的活跃高峰期呢？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呼伦贝尔地域辽阔，林地、天然草原、林间灌木丛、河谷湿地，面积占比是比较大的，是蜱虫天然滋生繁殖的区域，全辖区14个蜱市区都有蜱虫的自然分布，但地域密度是差异比较明显的。呼伦贝尔市独特的草原、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为蜱类提供了适宜的滋生栖息环境。从地理划分来看，大兴安岭沿线林区，就比如根河、鄂伦春、雅克什、额尔古纳，蜱虫种群密度是比较高的，为森林脑炎历史高发区。哈勒尔、扎兰屯这些城郊的绿化带、近郊山地、人工林地，是零星的散发区域。城区公园草坪经过常态化的消杀，蜱虫的密度是偏低的，但近郊野外仍存在隐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呼伦贝尔地区人畜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益频繁，极大地增加了蜱类叮咬及森林脑炎传播的风险。蜱虫呢是属于寄生吸血类的节肢动物，一生分为卵、幼虫、弱虫、成虫4个生长阶段，除虫卵外，其余3个阶段是都需要叮咬宿主吸血才能完成生长发育。野外野生动物是蜱虫主要的自然宿主，牲畜牛羊也是家养环境蜱虫的重要寄生。蜱虫通过吸食带菌的动物血液，携带森林脑炎病毒、新型布尼亚病毒、莱姆螺旋体等数十种病原体。蜱虫越冬会藏匿在枯枝落叶层、树根缝隙、石块下面，牲畜的圈舍还有依托土层保温越冬。本地的蜱呢是每年4月初开始出现活动，5月到7月进入全年的活跃峰值，也是叮咬伤人诱发疾病的最高发的时段。8月到9月活跃度会逐步下降，每年10月中旬之后基本就没有新增的蜱叮咬的病例了。蜱对生存环境要求也是比较严苛的，最适宜的生存温度呢是10到20摄氏度，在7摄氏度到27摄氏度的区间，它也可以保持活性的。同时呢，它又需要60%到90%的空气湿度，80%左右的湿度环境，它的繁殖活动是最旺盛的。阴雨潮湿、清晨露水大的天气，蜱虫的活跃度会翻倍。同时呢，蜱又存在明显的昼夜活动规律，每日的8点到10点、18点到20点，它的活跃度是最高的，也是户外活动最容易被叮咬的两个时段。富含腐殖质的低山林区、茂密的灌木丛、林间草地是蜱的主要滋生地，集中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林区地带。很多居民误以为只有深山才有蜱虫，实际城郊荒草地、路边的杂草丛、果树丛、废弃的牛羊圈、农家乐周边的绿化带都能够发现蜱虫的踪迹，也是市民最容易忽视的叮咬地点。好的主持人。
2: 你看通过杨医师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这个蜱虫它分生长阶段哈。
3: 对，是。
2: 对，除了这个卵之外，其他这个3个阶段它都是吸血。
3: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胃口也挺大哈，就如果说想要这个长成成虫，应该是需要吸很多血，是不是？
2: 对，靠这个吸血来发育哈，
3: 是
2: 这个身体。
3: 是吸血鬼呀。
2: 那蜱虫这个体型大小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的。
3: 嗯
2: 啊，
3: 对。
2: 那么普通百姓要怎样快速的区分这个蜱虫不同的生长阶段？就是哪些蜱虫它叮咬是致命性质更强一些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很多群众分辨蜱虫只看大小。蜱虫分为幼虫、弱虫、成虫，它的体型差距也是比较悬殊的，而且它的识别方法比较简单易记。蜱虫的幼虫时期呢，它是六条腿的，体型和芝麻粒针头大小是比较相仿的，颜色是浅黄半透明，肉眼我们是很难快速发现的。它附着在皮肤后钻入到汗毛的缝隙，是最容易漏疹的类型。弱虫时期呢，它是八条腿，体型类似小米粒，黄褐色，吸血前呢它是干瘪扁平的，吸血后会膨胀一倍。成虫时期呢，吸血前像小黑麻子，扁平黑褐色，细胞血后会膨胀成黄豆和蚕豆的大小，身体呈灰黑色球状。蜱虫除了卵，其他发育阶段均需要吸血的，它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血源。蜱虫常常栖息在灌木丛、草丛中，或者在动物的圈舍和巢穴中，等待寻找不同的动物进行吸血。绝大部分的蜱吸血完成后就会离开宿主，进入下一个的发育时间，因此绝大部分蜱在一生中要更换不同的宿主，而且是不同的动物，正是这个过程增加了病原体在不同宿主间的传播。从致病风险来讲，成虫蜱虫携带病原体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长期多次更换野生动物宿主，极易交叉携带多种致病菌。弱虫体型小，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叮

0: 到六月份活动比较频繁，偏好寄生在大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类，是森林脑炎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它的唾液是含麻醉成分的，叮咬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森林蛤蜱春夏季是活动的高峰，宿主以牛羊等家畜为主，亦可以传播森林脑炎的病原体。两者均具三宿主生活史，幼虫、弱虫、成虫分别寄生于不同的宿主，通过吸血完成发育，需要针对性的采取环境清理与个人的防护措施。嗯，谢谢主持人。
1: 嗯，你看，就是这个蜱虫吧，它因为需要有这个不同的类型，就是它的
2: 不同阶段，
1: 对，然后弱虫呀、幼虫呀、成虫呀，它还会寄生在不同的宿主身上，所以呢，它在这个吸血的过程当中，就是也会引发我们生病，是吧？
2: 对，它传播嘛，它可能是吸到一些有病的一些这个动物啊什么的哈、
1: 嗯，
2: 然后再咬到人的身上。
1: 是，你看，就是咱们这儿吧，下雨，这大概呢是从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天气慢慢的就开始潮湿了、
2: 嗯、
1: 啊，也适合于这个植物生长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是觉得说啊，我可以去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2: 是
1: 亲近一下大自然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也是这个蜱虫的这个生长的最好的时候
2: 季节、
1: 哦、是、
2: 嗯、对。那当然这个我们很多人就觉得、
1: 嗯、
2: 哇，那我就不去户外了吗？其实有一些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工种、
1: 嗯、
2: 它还必须去到这个户外的一个场景当中。
1: 对对对，是
2: 嗯。
1: 而且刚才我们不提到了吗，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其实呢也是属于就是就是被蜱虫咬的一个风险人群哈、
2: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呀，蜱虫比较活跃的这个阶段，其实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然后呢去认真的了解一下这个蜱虫的它的生活习性、
2: 嗯、
1: 如果说就是发现被咬了或者是去到了一些这个蜱虫活跃的这个部分的地区的时候，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2: 对、
1: 嗯、
2: 那当然这个不同人群它暴露的场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2: 你比如说这个放牧的牧民啦、
1: 哦、
2: 包括这个林区的务工人员，
1: 对，
2: 园林的绿化人员、
1: 嗯、
2: 还有一些我就是热爱这个户外徒步的，
1: 对，我就是亲近大自然的，
2: 对、
1: 哦、
2: 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宝妈宝爸们哈、
1: 哦、
2: 让自己的小宝宝这个去户外哈，就像一宁刚才说的哈、
1: 哦、
2: 呼吸新鲜空气，
1: 对啊，摸摸小草啦、
2: 嗯、对，
1: 去这个看看大树啦，
2: 感受大自然、
1: 啊、的，对
2: 嗯。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说针对性的防护重点是什么呢？
0: 嗯，好的，主持人。蜱虫防控讲究分人群的精准防护，不同的群体外出环境不同，防护的侧重点它也有明显的差异化，也是降低叮咬率的核心环节。嗯，首先说一下，嗯，第一类人群就是婴幼儿。
2: 嗯，
0: 孩童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他喜欢在草地打滚、捡拾树叶、钻灌木丛，是微小弱虫叮咬的高发人群。家长带娃踏青、城郊游玩，一定要避开杂草丛生的野地，优选硬化的步道游玩。孩子穿搭呢，是首选紧口长袖、长裤、浅色的棉质衣物。浅色呢，是便于快速的发现爬行蜱虫。裤脚塞进袜子，不要穿凉鞋、露脚趾的鞋。不要直接的让孩子坐在草地枯木上玩耍。
2: 嗯，
0: 户外的活动结束要立刻的全身检查，重点检查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脚趾缝这些皮肤褶皱的地方。这些呢是蜱虫优先叮咬的部位。嗯，婴幼儿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我们是不建议自行喷涂高浓度的驱虫药剂，要优先使用物理隔离防护。
2: 嗯。
0: 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牧区的放牧养殖牧民。嗯，他们常年在天然的草场活动，接触牛羊、野生动物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它是属于高危的职业人群。日常劳作需要穿戴厚质的工装，嗯，高筒胶靴，袖口裤脚要全部收紧，每日收牧后对牛羊体表做简易的蜱虫排查。圈舍呢要定期的清理杂草，喷洒驱虫的药剂。牧民家庭呢要常备体外驱虫用品，放牧前呢在衣物上。

0: 要合规的喷涂专用的去皮药剂，避免在皮的主要滋生地长时间的停留。那么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林区采伐、护林、野外勘探、务工人员，他们会长期深入原始的林地，皮层密度是最高，是森林脑炎高危的感染群体。除了全套的防护服以外呢，建议适龄的人员提前完成森林脑炎疫苗的全程接种。野外作业，随身配备镊子、碘伏。午休不要在枯枝落叶、树根处就地躺卧休息。作业结束后呢，要统一的集中消杀衣物。第四类呢，就是园林的绿化环卫工人。他们是日常修剪城郊绿化带，清理杂草落叶，会接触人工的滋生地。作业的时候呢，要佩戴帽子、手套，避免裸露的手臂直接接触杂草。每天下班要更换居家的衣物，户外的工作服要单独的清洗，不要和贴身衣物混洗。第五类呢，就是中老年徒步登山爱好者，是多集中在呢城郊山林、公园野路。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开清晨雨后高风险的时段。防护呢，需要穿戴捂紧服饰，保证领口、袖口、裤脚、腰口、鞋口收紧。长发的人群呢，要束紧头发，要随身携带驱虫喷雾。徒步呢，全程不要走杂草丛生的野径，优选修好的石板路。返程回家要立刻的洗澡，用温水冲洗全身，仔细检查全身皮肤，尤其的部位呢，就是耳后、颈部、腋窝、腹股沟、会阴这些温暖的潮湿部位。衣物要单独的清洗，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浸泡30分钟，或者呢暴晒4个小时以上，杀灭附着的皮虫和虫卵。另外补充一下，家养猫狗外出归来，主人要及时的检查宠物皮毛，定期给宠物做体外的驱虫，从源头避免皮虫带入室内，这是城市家庭最容易忽视的防护细节。
1: 一提到防护哈，大家呢都是需要这个专注一下的。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皮虫比较活跃的时期，大家如果去野外的话呢，一定要穿上这个长衣长裤，而且呢尽量要把所有裸露的部分呢都包裹好。比如说这个裤腿吧，一定要扎紧。如果 有条件的话呢，建议大家穿这种靴子啊，当然不建议大家穿这种啊有这个叫什么透气孔的这种靴子。然后再有的话呢，像这个帽子啊，如果可以携带的话，也建议大家携带帽子，领口呢一定要扎紧。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防护的这个措施，也是大家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4: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5: 喂，哪位呀？
6: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5: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5: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7: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8: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烙烙呗。
1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呀是这个有关于蜱虫的这个话题。
1: 是，
0: 好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病媒生物防治科的医师杨天志杨医师。
1: 嗯，
0: 杨医师呢将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呢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蜱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一些这个小故事。
1: 嗯，
0: 其实刚刚呢我们已经是听到这个杨医师呢给大家就是介绍了很多，但实际上呢就说这个蜱虫吧对于我们本地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跟这个蜱虫的话题呢聊上那么一会儿哈。
1: 嗯，
0: 那咱们又提到了其实有些朋友说一不小心去到这个蜱虫这个生活的地方然后被蜱虫咬了，然后呢就听说了有很多这个民间偏方，
1: 是，
0: 哎，真是特别多。
1: 嗯，
0: 比如说什么烟头烫，
1: 嗯，
0: 啊，什么用这个酒精去浸泡，或者呢还有就是，
1: 香油焖，
0: 对，
1: 哦，
0: 哎，甚至有些朋友说没事儿，我力气大，我把它拔出来。那么这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民间偏方，真的能够把这个蜱虫从我们的身体当中给清除出去吗？它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操作呢？有没有什么危害？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被这个蜱虫不小心给咬到了，我们正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医师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嗯，
0: 杨医师，
1: 好的，主持人，每年呢春夏接诊有大量因错误处理蜱虫引发皮肤感染，虫头残留、局部溃烂的患者，各类民间偏方全部不推荐使用。每一种错误操作都存在着明确的健康隐患。首先呢，徒手暴力硬拔蜱虫的口气，它是带倒刺的，紧紧地镶嵌在人体的真皮层，蛮力拉扯极易造成蜱虫的头部口气断裂，残留在皮肤内部。异物残留长期刺激皮下组织，反复的红肿发炎形成慢性的肉芽肿，后续呢还需要外科的小手术切开清创。其次呢就是烟头烫，打火机烧这个虫体，高温刺激蜱虫会使这个蜱虫呢受惊吓，反向的反流体内含有大量病原体的体液，体液直接注入人体血液，大幅的提升了感染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概率，是最危险的处置方式。香油、食用油、酒精、白酒闷泡，短时间是无法窒息蜱虫的，蜱虫应激状态下同样会反吐分泌物，同时呢油脂会堵塞皮肤毛孔，诱发叮咬位置的毛囊发炎、湿疹溃烂。那么我下面介绍一下最佳的处置方式，就是第一时间一定要就医进行专业的清创检查，被叮咬后要优先的前往正规医院，通过皮肤镜精准排查是否存在口气残留，由医护人员彻底的清除，规范消毒，从源头规避后续的感染风险。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紧急的居家应急的处置方法，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叮咬时间短、没有不适症状、无法立即就医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用医用酒精对叮咬部位和周边皮肤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然后使用尖头的无菌镊子紧贴着皮肤夹住蜱的头部，就是它的口气位置，平稳匀速垂直向上拔出，切记扭转和拉扯。拔除后呢要再次对创面进行消毒，无论是否拔净，24小时内一定要前往医院进行复查。如果叮咬时间比较长，蜱已经完全的钻入皮

0: 皮肤局部出现了红肿，要禁止自行操作，要立即就医处置。
1: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处置方法哈。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怎么样去操作？
2: 对，
1: 比如说，就说有些朋友说了，我用这个烟头烫啊，或者是用这个酒精啊，甚至是这个食用的白酒去闷泡。然后呢，刚刚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已经告诉大家了，说这种方法呢，其实反而会刺激这个虫子，会把它身体当中的这个液体反而会注入到我们的体内。
2: 是的，
1: 这是非常危险的。
2: 嗯，
1: 因为这个像蜱虫吧，它咬我们，就是我们人体为什么有的人会就是得病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在咬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往外吸血，它还会往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注入一些这个病菌。
2: 对
1: 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会发生，大家在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多多的我觉得注意一下啊，不要自己擅自去操作。
2: 对，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蜱虫它不是分不同的阶段，它的大小也不一样。
1: 对，是的。
2: 然后甚至就有些特别小的时候，它咱们都根本被咬的话不知道。
1: 幼虫时候哈，
2: 对，
1: 因为它太小了，
2: 甚至它叮咬你你可能都没有感觉。
1: 是是，
2: 那这个蜱虫它叮咬之后，它的这个潜伏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呢？你像我们如果当时咬完之后没有感觉，那后来出现了哪些身体信号提示我们可能是感染了，对，感染这个蜱虫的这个疾病了，需要立刻就医呢？
0: 好的，主持人，绝大多数的蜱虫疾病是都存在潜伏期的，不会叮咬后立刻发病。不同的病种它的潜伏期从2天到30天是不等的。潜伏期内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被蜱叮咬后，7到10天一定要到医院完成森林脑炎抗体专项血液的检测，精准的排查隐性的感染风险，要及时筛查，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风险都可以提前的规避。首先呢，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必须紧急就医的预警症状：不明原因突发高热，体温38.5度以上，常规的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还会持续发热，全身乏力，肌肉剧烈的酸痛，头疼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肤莫名出现了出血点，牙龈自发性的出血，鼻出血，叮咬创口周边大面积红肿扩散，环形红斑溃烂，心慌胸闷，意识恍惚，嗜睡，出现任意一项症状，第一时间要前往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就诊。一定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自行吃药。特殊的人群呢，就比如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被叮咬后无论有没有不适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就医的检查。
1: 你刚才提到了说咱们需要就医哈，而且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办法及时就医的话呢，有一些这个紧急的居家的应急处置方法。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这个尖头无菌的这个镊子，然后呢咱们自己去把它给拔出来。但是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是叫做垂直向上拔出。
0: 对，
1: 咱们这个蜱咬住人体的话，它在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不像咱们这个抽血的时候，这个针头是斜着进入皮肤吗？它是直接垂直进去的吗？
0: 它是有一个倒钩的。
1: 嗯，
0: 你要是不垂直往上拔，它就容易留在里面。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个是大家就是在如果说紧急应急处置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本地有一些这个蜱的这个品种，然后呢就极容易传播一些疾病啊，咬了人就传播疾病了。那么也请这个杨医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我们本地这个高发的这种蜱的传染病，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
0: 咱们本地其实就是森林脑炎可能是稍微高发一些。我可以给大家列举4种就是咱们全国比较高发的蜱源性的一个传染病。就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森林脑炎。它是林区5到7月份是比较高发的，潜伏期是7到21天。是由全钩硬蜱携带病毒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突发高热，剧烈的头痛，颈项僵硬，嗜睡抽搐，重症呢它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 遗留肢体瘫痪后遗症，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是咱们林区重点防控的病种。还有呢，就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全年的皮虫活跃期是都可以发病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是以发热、血小板和白细胞减少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就跟它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常伴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合并出血、皮肤瘀斑以及嗜睡、精神恍惚这些神经的系统症状。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莱姆病。早期呢出现发现，会发现发热、头痛、乏力、淋巴结肿大这些非特异的症状。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莱姆病特异的游走性的红斑。中晚期的莱姆病呢会出现关节炎、慢性萎缩性的这个肢皮炎、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心脏、肌骨骼这些其他系统损害的表现。下面是斑点热，斑点热的潜伏期呢是在7到14天，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发热、头痛、皮疹，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胸闷、心慌、心律失常、视力减退这些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神志迟钝、昏迷，大多数的患者都有皮虫的叮咬史。现在重点提醒大家一下，部分患者存在混合的感染，一只皮虫它会同时携带多种的病原体，临床症状是交叉混杂的。有明确叮咬史是医生快速确诊的关键依据，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明被皮虫叮咬的时间和地点。
2: 这个就是哈，我们这个地区比较这个
1: 常见的
2: 包括刚才也说到了啊，全国如果是被皮虫叮咬之后，它这个疾病的一些症状哈。
1: 对，是，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关注一下，因为如果说你去过这个草原林区，而且呢是在脾的活跃期，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了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发热、头痛，然后什么淋巴结肿大，甚至有些朋友呢就会发现我有被咬的这个部位而且红
2: 肿
1: 了，根本不像这个普通的这个小蚊子被叮咬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犹豫了，首先呢就是先去这个
2: 医院，
1: 然后呢告诉医生说我近期呢我可是去过这个林区或者是草原啊，我有没有可能是被皮虫叮咬了，让这个医生呢给你进行一个正确的诊断，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
2: 是。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第一个这个病症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森林脑炎。
1: 对，
2: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有这个森林脑炎的一个疫苗。
1: 对啊，这个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我是不是到这个林区去玩之前，我可以去注射一支啊？
2: 那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啊，包括适用年龄、完整的接种流程、接种前后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普通人他有必要来接种这种常规的这个疫苗吗？
1: 对啊，我就要去玩一次，我用不用去接种一下这个疫苗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森林脑炎灭活疫苗呢，是我国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唯一有效的预防森林脑炎的特异性疫苗，也是呼伦贝尔林区牧区高危人群核心的防护手段。疫苗呢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合规接种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低。首先要明确咱们这个适用年龄和接种人群啊，在森林脑炎流行地区居住的，以及进入该地区的8周龄以上的人员可以进行接种。我国已经将森林脑炎纳入职业病的管理，所以注意区的工作单位应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此外呢，以下人群也需要接种：林区的常住居民、住林区的部队人员、地质勘探队员、建筑工人、野外的作业人员、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经常参与野外活动的人群，就比如旅游啦、徒步、露营爱好者，以及从非疫区前往疫区的人员是需要接种的。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标准的接种程序。森林脑炎疫苗呢，一般建议在每年的皮虫活动高峰前1到2个月进行接种，也就是2到3月。接种森林脑炎疫苗后呢，身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森林脑炎的几率，避免感染后可能出现的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这些严重的症状。 在此提醒大家。

大家，森林脑炎疫苗的接种安排要根据既往接种的情况有所不同。基础的免疫是两剂次，是在第0天14天可以各注射一剂疫苗，此疫苗的抗体水平通常仅能维持一年，所以在以后每年可以在流行季节前加强免疫，接种一剂。接种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第一是绝对禁忌的，是对疫苗成分过敏的人，既往。

0: 接种。慢性病急性发作期，感冒发烧、腹泻、身体虚弱者，需要痊愈后再进行一个预约接种。第三类呢，就是注射免疫球蛋白的患者，需要间隔一个月以上接种疫苗，以免影响免疫效果。第四呢，就是接种后规范的留观30分钟，注射疫苗后48小时之内不能洗澡，一周不能饮酒。同时要明确一下，疫苗是预防性的疫苗，仅能预防森林脑炎病毒的感染，无法预防莱姆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些其他的皮疹疾病，也不能用于被叮咬后的治疗。好的，主持人。
1: 这就是有关于哈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疫苗的相关事项哈。其实刚才我们
2: 说这是预防嘛，
1: 对，预防。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百姓如果是去到了这个蜱虫它这个高发的一个地区地域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物理的防护隔离。
2: 对。
1: 那如果是对于这个家庭，我们不走出去啊，我们家庭啊、家里啊、院里啊，包括这个养殖的这个圈舍。要如何的科学规范的防蜱虫消杀，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啊，步骤啊，
2: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药剂啊，这样的一些方法。
0: 好的，主持人。蜱虫自生的核心环境就是杂草丛生、潮湿阴暗、杂物堆积的这些区域，家庭庭院养殖环境防控要以环境整治为主，药物消杀为辅，全程遵循安全合规低毒的原则，杜绝乱用药、滥用药，避免人畜中毒风险。我是首选推荐物理防控。第一呢，就是人居住环境要常态化的清理，及时的清除庭院、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落叶、碎石堆、柴草垛，要破坏这个蜱虫的栖息越冬环境。庭院呢要保持干燥通风，不要长期的堆积这个秸秆啊、杂物，要定期的清理墙角缝隙。第二呢，就是养殖的环境规范管理，牛羊圈舍呢要定期的清扫粪便、垫草，保持干燥整洁，地面呢要尽量的硬化处理，减少泥土缝隙的蜱虫藏匿。第三呢，就是个人与宠物管控，家养猫狗要每个月的固定体外驱虫，外出归来要彻底的检查蜱毛，杜绝蜱虫带入室内。其次呢，就是官方合规的低毒消杀药剂的使用方法。室外庭院、围墙周边、绿化带还有圈舍外围，要统一使用国家允许的拟除虫菊酯类低毒药剂，包括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这类药剂，是低毒高效、残留低，对人畜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使用的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比例进行一个兑水稀释，重点喷雾杂草根部、墙角缝隙、围栏底部、圈舍外围的阴暗处。消杀后呢，要封闭环境2到3个小时，等到这个药液干燥以后啊，气味消散后，人畜方可以进入。宠物体表只能使用宠物专用的合规驱虫药剂，严禁使用这个农用的消杀药品。最后要明确一下禁止的危险操作。第一呢，要禁止使用 DDV 这些有机磷高毒农药喷洒居民区、庭院、圈舍。高毒药剂呢，是最容易造成人畜急性中毒、皮肤黏膜损伤，属于违规操作。第二呢，就是严禁在室内密闭的空间大面积的这个喷洒杀虫药剂，室内是无需药物消杀的，仅需要做好这个衣物清洗、高温晾晒就可以。第三呢，就是严禁药剂超浓度的配比、反复过量的喷洒，避免土壤环境药物残留。第四，要严禁人畜牲畜在刚消杀完毕的这个潮湿药区呀、进行停留、觅食和躺卧。
2: 你看哈，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蜱虫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的小虫子了。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生活在林区或者是草原地区的朋友。

0: 症状也会暗藏隐患啊，要纠正一下啊。这个健康的人体皮肤环境是不满足蜱虫长期潜伏的生存条件的，蜱虫一定要是定时吸血，完成吸血后，然后会自然的脱落离开人体。嗯，它是无法在人体体表潜伏数月的。极少数的弱虫是钻入皮肤褶皱的地方，最长附着吸血十余天，不会潜伏数月无症状。部分的群众呢，被微小的弱虫叮咬之后，虫体极小，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虫体脱落没有明显的这个创口，当事人没有察觉，然后后期发病，以为这个蜱虫潜伏在体内，这是误区的主要来源。集中纠正一下六大高频的民间防蜱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有深山老林才有这个蜱虫，城区不会叮咬。在此纠正一下，城郊这个荒草地、小区的野草坪、家养宠物携带都是城区叮咬的源头。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被蜱咬后没有红肿不痛就是完全没事了。在此纠正一下，这个隐形的微小蜱虫叮咬是没有局部反应的，但仍可以传播病原体，要留意全身的身体变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吃过抗生素就能够预防蜱虫疾病。在此纠正一下，就是各类的蜱虫病毒感染，抗生素都是无效的，提前服药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预防作用，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身体损伤肝肾。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咬后立刻吃抗病毒药进行一个防病。在此纠正一下，没有预防性的口服特效药，盲目用药呢，会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出现确诊症状要遵医嘱规范用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冬天的蜱虫全部冻死，冬季外出就不用防护了。在此纠正一下，蜱虫虫卵越冬的成虫，就是会深埋冻土，初冬和早春升温天气这个情况下呢，仍然会的短暂出蜇叮咬。第六个误区就是酒精擦拭全身就能够提前的预防蜱虫附着。在此纠正一下，这个医用酒精没有长效的驱虫效果，仅能事后的消毒创口，无法驱赶爬行的蜱虫。
1: 其实我市的疾控部门呢，也是常态化开展很多的这个蜱虫防控的相关的公益服务，比如说会进行痊愈的科普的公益服务，还有呢专业咨询的便民服务，甚至呢还会常态化的进行环境监测与风险的预警服务。其实这些呢都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有效的去降低公众被蜱虫叮咬的风险，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的秩序。这个呢也是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坚实的科学依据和技术的支持。
2: 没错。那通过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解，聊到了哈，这个蜱虫的一些通过它的习性啊，包括分不同人群的防护，正确的取虫，一些疾病的传播呀，包括这个打疫苗的相关的科普。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受益匪浅。
1: 是的。而且呢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蜱虫哈，
2: 是
1: 只要掌握这个科学防控的一些知识前提呢，就可以完全的正常去踏青、去务农、去户外活动了。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体有异常，第一时间呢主动去告知医疗机构你有这个蜱虫的暴露史，然后呢早就诊、早确诊、早治疗。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的蜱传染性的这个疾病规范治疗之后呢，预后其实都是很良好的，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哈。
2: 是，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嘉宾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就是讲解了很多有关于蜱虫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2: 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4号，农历4月29，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朝夕坚守护潼关，履职尽责守平安；
1: 阿荣他创，巾帼巧手创好物，便民平台助增收。
0: 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作为货物出入境的重要通道，满洲里口岸跨境货运往来频繁，为守护辖区安全稳定，保障跨境物流通道畅通无阻。多年来，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坚守口岸一线，抓实日常巡查，排查安全隐患，以细致周全的举措，全力护航口岸跨境列车安全通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孟庆丽的报道。
2: 跟随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的巡查车，记者来到了满洲里站集装箱货场。放眼望去，偌大的货场内集装箱错落排布，整齐有序。民警们步履不停，穿梭在箱体之间，对箱体进行核查。
3: 在咱们日常工作中，这种巡逻也是常见的吗？
4: 是的，我们每日都需要对集装箱货场进行巡逻，因为集装箱货场需要从中国的准轨打到宽轨和外国的宽轨导到准轨，负责进出口以及上下行这一块。
3: 哦，那咱们日常过来巡逻是几个人？
4: 我们平时巡逻的话，基本是2人1班组，然后2个人同时巡逻，然后带着执法记录仪。
2: 核查中，民警主要核对箱体标识、登记信息，检查专用铅封锁是否完好无损。若发现箱体破损、铅具异常等情况，民警第一时间上报，封闭管控现场，并联合相关部门到场处置，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在做好厂区巡查管控的同时，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还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定期对货场作业区、仓储库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民警郜子荣：
5: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站内的铁路职工以及现场的装卸工人，宣传内容也比较全面，包括反电信诈骗和治安管理的常见的违法行为和法律法规的，只要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很多风险隐患和安全隐患自己就能避免，这比出了问题再去处置要管用得多。
2: 巡查工作结束时已将近下午2点，为全力保障跨境运输安全平稳，错过饭点推迟用餐早已成为民警们习以为常的事。趁着短暂休息，张志赫向记者讲述了一线执勤的作息日常和科技强景给工作带来的变化。
3: 平时咱们也来这么晚吃饭吗？
4: 是因为我们的执勤得根据工作任务，有时候可能巡逻晚了就得晚一些来。
3: 嗯，
4: 我们一般早上是7:30左右就开始上班，然后一直工作时间是到11:30。
3: 嗯，
4: 但是有时候工作时间长了，可能过了12点以后，我们就是随时然后根据工作进行调整。嗯，
3: 刚才聊天说到了咱们说到科技强景，咱们这边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对于咱们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4: 那有了很大的提高。首先过去我们都是人巡步走，后来的话我们现在改成了结合视频监控，结合大数据平台，这样子的我们能精准定位，在源头上解决了我们警力紧张的问题，同时对于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提高。
2: 卢滨站是跨境运输的关键路段，线路车流密集，防护责任重大。民警不仅沿路检查设施，加固防护网，还要劝导清理沿线无关人员，全力守护整条线路的畅通安全。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5: 大哥，
4: 哎，
5: 你好。
4: 你好，
5: 我们是满洲里货场派出所的，然后现在是下来进行那个安护路宣传。我们作为幕后，要距离铁路呢不要太近，放养牲畜呢一定要保持它不要是侵占启用线路的。
4: 咱们有，
5: 同时啊，不要是把那个一些的涉及到铁路护网造成破损，如果发现闲杂人员和破损，及时通知我们公务或者通知我们公安机关就行。爱护铁路，人人有责嘛。
2: 多年来，辖区内300多公里线路安全畅通， 20平方公里货场运转有序，年均5000多列跨境列车顺利通行。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折射着民警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口岸铁路货运通道安全畅通，为口岸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阿荣旗妇女联合会精心打造的他创巾帼创业展区正式对外开放。该展区集产品展示、品牌推广、资源对接于一体，旨在为创业女性搭建平台，拓宽销路，减轻负担，让更多巾帼手艺与农家好物走出家门，走进大众视野。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卢岩的报道。
6: 他创巾帼创业展区设立在阿荣旗宾馆内，分为荣誉珍品、非遗手工坊两大特色板块，汇集阿荣旗20多名女性创业者的优质特色产品，件件都是本土匠心，满满家乡特色。展区产品品类丰富，各具亮点，既有掐丝发廊、罗甸饰品、蚕丝送锦、民俗手作等精致非遗文创，也有传统编织工艺、特色香养制品以及地道农家山珍等原生态农特产品。展区不仅提供线下观摩体验空间，还专门设置交流体验区，方便女创业者互相切磋技艺、交流经营经验、探讨创新思路。同时依托线上直播、云端推介，打破地域限制，让阿荣旗巾帼好物被更多人知晓，被更多消费者认可，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阿荣旗女性创业者周静茹：
7: 香芋阁所有的香养产品不添加任何化工原料，研磨过筛成200目香粉，依据古方配伍手工制作成香珠、香牌、线香以及香片，未来会陆续出香薰、精油等一系列产品，丰富广大香友的香养疗愈生活。
6: 他创巾帼创业展区既是创业女性匠心的展示窗口，更是增收致富的便民渠道。阿荣旗妇联将持续依托该平台，持续挖掘本土特色巾帼好物，搭建更广发展平台，助力更多女性创业圆梦，赋能地方文旅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阿荣旗妇联办公室主任邵婷婷：
8: 搭建这样一处专属的展区，既是为了集中亮相，全面展示我旗创业女性的丰硕成果，让更多群众、更多游客能够看到阿荣巾帼的巧手力量和奋斗风采，也是希望以这个平台为纽带，以展示为契机，拓宽本土特色好物的推介渠道，助力非遗手作、优质农特产品能够走出家门、走出阿荣，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展区的运营模式，主打无人售卖、自助扫码下单这样便捷的方式，同时也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主题展销、创业沙龙、技能交流等活动，切实为广大创业女性搭建起展示风采、对接资源、拓宽销路、增收致富的坚实桥梁。
9: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近些年精猛协作各项工作在我市走深走实，北京市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模式，选派医疗、教育、干部人才团队扎根我市各个旗帜区，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需求，深化资源共享，推动两地协作从书写帮扶向造血发展转型，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崭新画卷。专家驻点暖草原，百姓就医有依靠。2018年7月，精猛医疗帮扶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市西城区11家医疗单位与鄂伦春自治区14家医疗单位精准结对，历经8年持续帮扶，精猛两地同心协力，精准发力，推动鄂伦春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增进。8年来，北京市西城区累计派驻医务人员239人次，投入帮扶资金2280.65万元， 助力鄂伦春自治区县域内就诊率从2018年不足58%提升至65%以上，心脑血管等重点病种外诊率降幅超15%，彻底改变以往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累计选派150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北京西城区跟岗学习，结合北京专家驻席带教，实现管理、技术、诊疗、服务全链条系统化培训，重症医学、内分泌等紧缺学科人才补齐到位，康复、心理、营养等门诊全面开设，小针刀、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推广，累计开展新技术。

业务79项，年均新技术开展量从不足2项提升至近10项，锻造出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能发展的本土医疗骨干力量。8年以来，两地打破地域限制，搭建京蒙远程医疗协作桥梁，与北京市肛肠医院、展览路医院建立稳定远程诊疗与教学机制，实现两地培训同质化。在中央定点帮扶资金支持下，其3级医院远程培训全覆盖。2025年12月，锦觅行现与医供给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行，实现影像、检查、心电等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精准施治的服务模式，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双提升。

0: 远赴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在尼尔基第三小学开展支教工作。抵达学校后，他快速适应本地学情与校园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教育工作，秉承严谨务实的育人理念，给予立足当地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特点，融合北京前沿体育教育理念，创新授课模式，打破传统体育课堂枯燥固化的弊端，打造科学规范、趣味十足的特色课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他牵头学校体育组常态化教研，聚焦七彩阳光广播体操规范化建设，细化动作标准，优化锻炼模式，创新活动形式，以专业赋能校园体育教育体制，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尼尔基第三小学学生毕子航。
1: 自从体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后，我们的体育课变得特别有意思。以前的体育课大多是简单的跑步训练，现在课堂内容丰富了很多，老师会带着我们科学锻炼、规范做操，还组织了趣味运动活动。我慢慢爱上了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也变好了。
0: 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教师齐宇，
2: 精猛协作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能够来到莫旗支教，我倍感荣幸。支教期间，我希望把北京优质的体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落地到莫旗的校园，结合当地学情优化教学内容，让孩子们享受优质的体育教育。同时，我也会做好教研传帮带，和本地老师们交流互助，共同进步。助力学校体育教学规范化、特色化发展，用体育力量陪伴莫旗的孩子们向阳成长。
0: 自2018年精猛教育协作启动以来，石景山区精准选派67名优秀支教教师，扎根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各校，覆盖语文、数学、科学、体育、地理、心理等多个重点学科，精准补齐当地学科教学短板，广大支教教师深耕课堂一线，把首都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研方法和创新的教学模式引进当地校园，通过课堂革新、教研共建、师徒帮带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助力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教育提质增效，春晖润万物，帮扶暖民心。精猛组团式帮扶已从输也式支援转向造也式发展，通过专家驻点、技术移植、人才培养、产业共建，持续谱写民族团结与区域协同发展崭新篇章。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朝夕坚守护潼关，履职尽责守平安。
4: 阿荣奇，凡人善举显担当，涓涓热血暖全城。
3: 牙克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整治占道乱象，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作为货物出入境的重要通道，满洲里口岸跨境货运往来频繁。为守护辖区安全稳定，保障跨境物流通道畅通无阻，多年来，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坚守口岸一线，抓实日常巡查，排查安全隐患，以细致周全的举措，全力护航口岸跨境列车安全通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孟庆丽的报道。
7: 跟随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贺的巡查车，记者来到了满洲里站集装箱货场。放眼望去，偌大的货场内，集装箱错落排布，整齐有序。民警们步履不停，穿梭在箱体之间，对箱体进行核查。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贺：
8: 我们每日都需要对集装箱货场进行巡逻，因为集装箱货场需要从中国的准轨到宽轨。

0: 核查中，民警主要核对箱体标志、登记信息、检查专用签封锁是否完好无损。若发现箱体破损、锁具异常等情况，民警第一时间上报，封闭管控现场，并联合相关部门到场处置，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在做好厂区巡查管控的同时，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还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
1: 定期对货场作业区、仓储库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民警郜子荣，
2: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站内的铁路职工以及现场的装卸工人，宣传内容也比较全面，包括反电信诈骗和治安管理的常见的违法行为和法律法规的。只要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很多风险隐患和安全隐患自己就能避免，这比出了问题再去处置要管用得多。
3: 巡查工作结束时，已将近下午2点。为全力保障跨境运输安全平稳，错过饭点、推迟用餐早已成为民警们习以为常的事。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贺：
4: 因为我们执勤得工作任务，有时候可能巡逻晚了就得晚一些来。
3: 嗯，
4: 我们一般早上是7:30左右就开始上班，然后一直工作时间是到11:30，但是有时候工作时间长了，可能过了12点以后。
0: 我们就是随时，然后根据工作进行调整。午饭过后来不及休整，民警们便收拾行装再次出发，车辆一路颠簸。记者童张志贺赶往卢滨站继续巡查。卢滨站是跨境运输的关键路段，线路车流密集，防护责任重大。民警不仅沿路检查设施、加固防护网，还要劝导清理沿线无关人员，全力守护整条线路的畅通安全。
1: 现场称，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贺：
5: 我们是满洲里货场派出所的，然后现在是下来进行那个爱乐葫芦宣传。我们作为幕铺，要距离铁路呢不要太近，放养牲畜呢一定要保持它不要是经常启用线路的。同时啊，不要是把那个一些的涉及到铁路护网造成破损。如果发现嫌疑人员和破损，及时通知我们公务或者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就行。爱护铁路人人有责嘛。
0: 多年来，辖区内300多公里线路安全畅通，20平方公里货场运转有序，年均5000多列跨境列车顺利通行。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折射着民警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口岸铁路货运通道安全畅通，为口岸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6月14号是第22个世界献血者日，为大理弘扬无私奉献、互助向善的志愿精神，充实辖区血库储备，保障临床用血需求。阿荣祺融媒体中心联合总工会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走进阿荣祺人民医院，开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以涓涓热血传递城市温情，用无私奉献守护生命健康。请听阿荣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0: 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志愿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体征核查等流程，各项指标合格后，大家有序躺卧采血，踊跃捐献爱心热血。 现场一位退伍老兵的爱心举动格外暖心。此前，志愿者范德斌因药物过敏，体质偏弱，长期不符合无偿献血条件。多年来，他坚持科学锻炼、调理身体，只为圆自己的献血心愿。此次他顺利通过全部体检筛查，成功完成人生首次无偿献血，用坚持与善意兑现了多年的爱心承诺。献血志愿者范德斌：
7: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一直想为社会出份力。 如今终于如愿献出热血，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暖，守护生命。
0: 在献血队伍中，常年坚持公益献血的李宝春夫妇早已成为当地的爱心标杆。自2003年阿荣祺血库建成以来，夫妻二人携手坚守无偿献血公益事业，23年初心不改，从未间断。目前。

0: 李宝春已累计献血37次，献血志愿者李宝春。
1: 我和我爱人已经献血10多年了，今天是我第37次献血，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献血队伍来，让所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0: 此次公益活动有效补充了安荣琪血库库存，切实缓解了近期临床用血紧张压力。安荣琪人民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推广工作，搭建长效公益服务平台，广泛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益，奉献爱心，让涓涓热血生生不息，让大爱温情温暖全程。安荣琪人民医院中心血库副主任吴秀文：
2: 小小的善举能撑起生的希望，我们会认真保管好每一份热血，让爱心精准传递。也期待更多健康市民伸出手臂，奉献爱心，让大爱延续下去。
3: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4: 城市人行道是市民出行的公共空间，更是展现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近日，牙克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沿街栈道、私搭乱建等市容顽疾，开展人行道栈道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疏通城市道路堵点，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5: 日常出行中，部分沿街商户私自在门前搭建花池，堆放杂物，挤占人行通道，影响通行于市容，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难点。牙克石市城管执法大队聚焦

0: 调解门前五包责任，引导商户主动整改。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改的，依法集中清理，确保整改到位。街道环境的变化，市民最有发言权。家住牙克石市区商业街周边的居民刘女士，每天都会沿街散步接送孩子。对于此次整治行动，她感触颇深。市民刘女士：
1: 以前呢，不少门店门口视为小花池，还堆杂物，人行道被占得七零八落的，走路还得绕来绕去，尤其老人和小孩走路特别不安全，看着也杂乱。在市城管集中整治之后，路面一下子就宽敞干净了，整条街道都特别清爽，出行就舒心多了，我们老百姓都特别支持。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清理人行道违规搭建构筑物、私建花池七处，彻底清除了多处长期存在的市容顽疾。城区沿街道路通行环境整体市容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牙克石市红旗执法中队中队长杜海晶：
2: 接下来我们将摒弃集中整治一阵风的模式，持续夯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加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日常巡查频次，紧盯商户集中问题易发的重点路段和点位，同时常态化开展市容文明宣传引导，常态化压实门前五包责任，健全常态化畅销化管控机制，严防各类占道现象反弹回潮，以细致、精致、机制的城市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畅通有序、文明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
3: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全体党员干警走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开展了一场以“为生态添绿、为景旗增辉”为主题的特殊党日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郭小丽的报道。
4: 走进苗圃大棚，热浪便扑面而来。尽管温室内温度已超过30摄氏度，但比气温更高的是干警们的劳动热情。干警们用汗水浇灌绿色希望，让党旗和警旗在育苗一线飘扬。鲜红的党旗和警旗在翠绿的苗床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干警们三两成组，俯身在苗床间仔细辨别并拔除生长快速的杂草，大家动作娴熟，小心翼翼避开刚冒头的幼苗，确保每一株绿色希望都能茁壮成长。阿龙山分局的党员干警们平日里守护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安全屏障，今天则化身护苗园丁，从守护林海到苗圃除草，不变的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劳动中，大家汗水浸湿了警服，手中沾满了泥土，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手中的动作。内蒙

0: 也让全体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守护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稳定屏障。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一排排苗床变得整洁清爽，嫩绿的幼苗整齐排列，生机盎然。 据了解，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不仅是阿龙山分局推动党建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更是在全体森林公安干警中深化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也展现了森林公安队伍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
1: 日前，鄂伦春色雷旗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 鄂伦春旗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到会发布，并就记者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本届篝火节主题为“薪火融合路，扬帆起新城”，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兴安林海生态，拓跋鲜卑祖源历史。鄂伦春原生民俗三大核心资源，坚持政府统筹引导、企业市场化自主运营模式，由乌力楞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主办。 节庆整体周期为2026年6月18号至7月18号，6月18号至24号为集中主题活动时段。主会场设在阿里河镇库图尔旗广场与干河河畔。活动统筹规划开幕展演、文体赛事、民俗体验、商贸惠民、公益服务五大板块，共计30项特色子活动。同步优化推出6条精品全域主题旅游线路。 全方位串联全旗重点景区，实现全时段、全地域、全业态文旅联动。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

0: 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0: 志。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 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2: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1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美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2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2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 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0: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多点铺开低空应用场景，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
1: 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印发，给种子装上中国心；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落地；
1: 内蒙古工业大学推出牛羊产业智能模型，开辟高校数据资产化新路径；
2: 四创联动织密创业服务网；锡林郭勒盟全链条赋能市场主体发展；
1: 新华林场40万株种苗助力三北工程建设。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多点铺开低空应用场景，无人机、空天地智能监测设备飞入田间地头，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林河农场2440亩的麦田里，技术员操作植保无人机作业，为小麦追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和杀虫剂。无人机飞防单台设备每天作业面积达1000亩以上，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巴彦淖尔市林河农场产业部王如来：
3: 比那个人工跑得用啊，小麦其实得好啊，原来基本上就是一千斤房顶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基本上增产14%没有问题。
2: 在新安盟科右前旗草处平衡智能监管终端项目示范点，工作人员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观察羊群动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分析牛羊数量、放牧区域及草原植被状况。新安盟现代畜牧业试验区创建服务中心主任刘彦成：
4: 监测效率比传统的人工巡查提升了45倍，监测准确度达到96%以上，草畜平衡指数稳降至10%以下，有效消除了监管的盲区。
2: 这是国内首个草畜平衡智能监管终端。自去年8月试运行以来，草地退化面积减少20%，按每亩草地恢复成本50元计算，每万亩草原可节省生态修复投入10万元。今年新安盟又投放了4套草畜平衡智慧监管系统。今年以来，内蒙古在各行业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升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低空经济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5: 我们将在空域释放、基础设施布局、产业链协同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标杆。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给种子装上中国心。计划规定，自治区每年拿出不低于1亿元的专项科研经费，支持跨部门协同推进，同时培育种业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引进基因编辑、智能育种、大数据等领域高端人才，完善成果转化激励，还要和国内科研院所兄弟省区深化合作，并拓展一带一路种业科技交流，让科技成果尽快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按照计划，到2030年，内蒙古要突破10项以上育种核心技术，自主培育15个以上新品种，本土品种市场占有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还要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形成一条从基因到良种、从实验室到产业链的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

0: 司办理的全区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企业跨境资金往来进一步降本增效。这笔钱是伊利集团向其香港子公司的跨境汇款，依托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和数字金融新技术，资金到账时间从原来的6小时压缩到8分钟，交易成本降低1半以上。数字货币桥支持本币直接结算，也支持港币、泰铢、迪拉姆、沙特、里亚尔等多种货币，不需绕道代理行点对点直连，实现快速到账，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1: 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自主研发的牛羊产业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模型数据产品在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成为内蒙古高校首单实现场内合规交易的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雪慧的报道。
2: 本次牛羊产业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模型数据产品签约双方分别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益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该智能模型聚焦牛羊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需求，集成多元数据融合、机器学习算法与行业知识图谱三大核心技术，可精准提供牛羊生长周期动态评估、疫病智能分级预警、饲料配方优化推荐等全链条智能化服务。目前该模型已与益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成功对接，并完成内部测试。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院长李海滨：
3: 这个模型呢，可以提供精细化喂养方案，按模型的建议可以达到最少的浪费和最大的养殖效益，可以实现牛只的行为的智能识别，帮助农牧户及时发现养殖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可以实现一品一码，防止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保护肉商、农牧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今年以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积极挖掘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模型、数据服务等科研成果，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技术壁垒，通过数据资产登记确权、权属核验、合规审查、交易存证等闭环体系，完成精准的供需资源匹配与安全规范的资金场内结算等专业化服务，全方位打通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李海滨：
3: 通过优惠的交易政策，吸引更多数据产品进入交易中心，可以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强化了数字产品的价值。数据模型等数字产品，就像和汽车、房子等产品是一样的，有价值的，可以定价、买卖和交易。
0: 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工作模式，打造创业全周期服务闭环，实打实解决创业者资金、场地、运营等难题，助力各类创业主体稳经营、拓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楞高娃忙来的报道。
4: 在锡林浩特市，个体经营者薛斌的餐饮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回想此前扩店经营遇到的资金难题，当地高校的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帮他顺利渡过难关。依靠快速到账的贷款资金，薛斌补齐货源，升级门店设施，生意越做越旺，还吸纳了3名群众就业。薛斌：
5: 20万的经营贷，3天就放款了，然后办理的特别的快，效率特别的高，省去了很多繁琐的手续，补上了资金的缺口。
4: 同样受益的还有白银希勒牧场的牧民萨如拉，他经营马奶产销生意多年，过去储运不便，运输成本高，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瓶颈。自从入驻蒙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后，萨如拉享受3年免租、运营指导等多项帮扶政策，仓储配送条件大幅改善，如今他的马奶销售势头喜人，旺季单日销量能达到800斤。萨如拉：
6: 我们的保存是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其次这个送货方面也是方便多了，收入也是明显增长。
4: 一桩桩创业

0: 业故事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四创联动政策体系落地见效的生动体现。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推行随时申请、即时受理、限时办结的快办机制，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88人实现就业。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科长韩小强：
1: 我们打造创业全周期闭环，简化准入、配套场地和补贴，保障项目落得下，常态化开展专家巡诊、资源对接、创业陪跑等活动，破解融资客源难题，依托孵化基地定向培优、产业扶持，持续构建闭环创业生态。
2: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抢抓时令，全面启动苗木培育和出圃工作。今年培育两种苗木40多万株，出圃两种苗木8万多株，为生态造林及防风固沙工程提供坚实保障。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哈达分厂的苗木培育基地，今年春季栽植的沙林杨苗木长势喜人，一株株小苗木迎风挺立，工人们正抢抓有利时节，有序开展除草等管护工作。新华林场护林员贾克利：
4: 今年在沙林杨的成活率能上90%，今年铺的门也是保温保湿，提高地温。也就是说，浇过水了，这一准备开始拿车用一用，用过把土铺铺，松松土，把那耕前的后耕土拔一拔。
3: 沙林杨作为西北干旱地区

0: 林地质量。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1: 高标准完成整地任务与两种苗木培育，其中沙羚羊、新疆羊、陈柳等苗木110多亩，40多万株，为年度造林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 在全民阅读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当下，阿拉善盟各类读书分享、好书共读活动接连开展，让书香走出书页，融入生活，让全民阅读可感可触，更具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3: 在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读书室，崭新的 AI 智慧伴读桌前，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体验智慧阅读。这套伴读系统不仅可以自动朗读绘本，还能智能生成阅读成长报告，更具孩子年龄与阅读兴趣，推荐适配绘本。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幼儿吴和锦：
4: 一翻开绘本就会自己讲故事，声音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在这里看书。
3: 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副园长杨丽娟：
5: 将科技与幼儿阅读教育深度融合，通过智慧化互动式的阅读体验，让孩子们从要我读转变为我要读，真正感受阅读的快乐。
3: 走进阿拉善右旗小学阅览室，学生们正在挑选自己喜爱的读物，阅读后还会依次分享阅读收获，畅谈书中的精彩故事与内心感悟。学生齐日格：
6: 书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我们充满活力和自信。
3: 阿拉善右旗小学一校区副校长吴霞：
7: 学校开展班级共读、故事分享、读书角自主阅读等多样的读书活动，引导学生读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3: 阿拉善左旗南环街道八卦泉社区的图书室不仅藏书丰富，还贴心设置了听书墙特色区域，居民只需扫描墙上的二维码，即可随时随地聆听书籍内容。八卦泉社区党委副书记王婷：
8: 围绕文学经典品读、本土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科普等多元主题，组织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在书香浸润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邻里情谊在交流中愈发浓厚。
9: 端午假期将至，草原避暑、民俗打卡、两股出游热潮，带动内蒙古多地民航铁路出行预订持续走高。民航铁路同步推出多项端午专属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假日出行成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0: 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今年，民航多条内蒙古区内支线短途跨区航线推出端午错峰特价，华夏航空面向大学生推出专属特惠，呼和浩特往返锡林浩特、赤峰、二连浩特等支线落票低至200元，包头往返西安、太原等跨区短途航班错峰票价在250元到300元区间。6月5日起，国内燃油附加费下调，也减轻了旅客出行开支。另外，铁路部门6月11日起全国统一上线儿童旅游祭祀票，呼和浩特东站售票领班李雪：
11: 咱们打开这个1236网站以后呢，在首页找到这个祭祀定期票，您可以随意选择一个您需要的，然后咱们去下单。输入这个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的时候呢，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一名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
10: 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游客李先生：
12: 祭祀票的话，就像你每年要往返多的话，它次数越多，优惠越大了，越大吧。
2: 6月14号，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在乌兰察布吉宁区鸣枪开跑，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跑者齐聚草原云谷，共享体育盛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的报道。
13: 正式开始了， 上午7点，随着发令枪响，2026蓝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

正式开赛。赛道串联城市地标、湿地公园与草原风光，跑者们在微风拂面中穿行于碧草连天与城市脉络之间，在奔跑中领略乌兰察布的生态之美与城市魅力。赛事设置42.195公里全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西安盟参赛选手齐连生以2小时28分17秒的成绩摘得全马男子组桂冠，邓昭婷、马俊平以微弱差距位列第二、第三名，王新海和李梦瑶分别以1小时09分22秒和1小时22分25秒的成绩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半程马拉松男子

0: 消费融合，组委会推出了票根经济、票根当前花惠民活动，联合乌兰察布市44家优质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跑者凭赛事号码布及完赛凭证即可在合作商户享受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重折扣。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祁连生，
1: 就是站在这跑道上，不管是专业也好，业余跑者也好，枪响那一刻，他们都每个人都会很兴奋。去这个号码布可以6个景区，他都可以免费去，可以去玩，我要去感受一下。
0: 北京游客高威，
2: 我们的外甥来跑马拉松，我们一家子10口人都来了，然后去玩一玩，看看草原。他跑了以后，我们再去看看火山，这不就是连活动在旅游吗？
3: 6月13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上演5场精彩对决。乌兰察布队客场4-2战胜巴彦淖尔队，呼伦贝尔队与鄂尔多斯队1-1战平，包头队主场告捷，阿拉善盟队、赤峰队也分别获得胜利。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从13号8点到14号14点，全区9个盟市70个区县的1379个站出现了降雨，降雨主要出现在我区的东部，其中赤峰市中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累计降雨量达25毫米以上，30个站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的茅山东气象观测站为 92.5 毫米。
0: 气温方面，从今天14点气温来看，全区大部在13度到38度之间，其中阿拉善盟中部和北部，鄂尔多斯西北部出现高温天气，气温在35度及以上。土壤伤情方面，当前全区较好伤情超60%，接近历年同期，其中农区和牧区伤情接近历年同期，林区伤情明显好于历年同期。近日在高空槽以及冷涡影响下，我区中东部地区持续降水，局地强对流频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山洪气象风险持续升高。
1: 预计未来一周，我区有两次天气过程，分别是6月15号到17号、18号到21号。届时，全区大部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风力5-6级，局地8-9级。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听众朋友，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在露天作业、出行及户外活动时做好相应的防御措施。西部偏北地区高温持续，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14号20点到15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新安盟东部有中雨，新安盟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7级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1: 15号20点到16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
0: 16号20点到17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级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40度以上。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度到33度；巴彦浩特晴，21度到32度；乌海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临河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包头多云，16度到3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6度到33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5度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15度到2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松山中雨，15度到21度；科尔沁小雨，17度到24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小雨，13度到18度；海拉尔多云，10度到22度。满洲里多云，9度到22度。

0: 听众朋友，随着冷涡影响结束，我去各地天空云量减少，晴晒上线。从今天开始，高空操逐渐东移，明天午后到后天有充沛的水汽和强动力抬升，降雨时间较长，强度较强，累计降雨量可达暴雨级，甚至可能有大暴雨，这在常年的六月是少见的。
1: 预计未来一周，我区呢会有两次天气过程。六月十五号到十七号，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有中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八九级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三十五度及以上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北地区有三十七度及以上高温天气。
0: 六月十八号到二十一号，全区大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中部偏南、东部大部地区有中雨，赤峰市南部。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呀，我看看，你开了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要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感受音乐的力量，唱响生活的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伴随着这首我们呼伦贝尔草原儿女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让人听了就感到心旷神怡的草原歌曲。在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这首经典的中国民族音乐《呼伦贝尔大草原》如同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这首歌旋律悠扬，深情厚谊，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了那片绿意盎然、广袤无垠的草原之中。降央卓玛的深情演唱，更是将这份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

我们听到的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歌中舒缓的序奏后，由笛子带出悠扬的旋律，好像吹来阵阵草原之上那沁人心脾、清爽的风。而后的二胡拉响了美丽草原的主题，就是这首由我国著名词作家火华先生创作、德德玛深情演唱的歌曲，让世界更加了解内蒙古的民族风情，认识大草原。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描绘了草原的辽阔壮美，展现出了草原上的人们生在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独特情怀，准确地表达了词作者代表千百万人说出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一片真情、亲切与自然。

伴随着奇峰那浑厚而富有感情的嗓音，这首《我的根在草原》仿佛把我们带入到了那片广袤的草原之上。

在这片土地上，宽广的蓝天与无边的绿草交相辉映，那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画面与归属感。每当歌声响起，许多草原儿女无不沉浸其中，仿佛看到了童年的嬉戏与欢乐，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与情怀。

我们听到的这首《我从草原来》的灵感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三张专辑，律动的节奏性旋律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广袤草原的环保题材与女主唱玲花的民族豪情，堪称是凤凰传奇继《月亮之上》后草原音乐的强劲回归。除了延续这首《我从草原来》，也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这种所谓的新民乐，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民歌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乐的特点。在这首歌当中，玲花的唱腔日益丰满成熟，催生并迸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

我们听到这首《蓝色的蒙古高原》，歌词以望字为写景的线索，以千字为抒情的线索，淡墨轻染，看似毫不费力，寥寥几笔却将情感与意念潜入景内，情与景达到交融。开头一个望字一出，直泻千里，连绵的山川如大雁飞落的蒙古包，游荡在天边的乐乐车，有着神话传说的敖包，这些草原上人人皆知的形象，仅用了四句就把草原的美景尽收眼帘。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4号，农历4月29，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朝夕坚守护潼关，履职尽责守平安；
1: 阿荣他创，巾帼巧手创好物，便民平台助增收。
0: 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作为货物出入境的重要通道，满洲里口岸跨境货运往来频繁，为守护辖区安全稳定，保障跨境物流通道畅通无阻，多年来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坚守口岸一线，抓实日常巡查，排查安全隐患，以细致周全的举措全力护航口岸跨境列车安全通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孟庆丽的报道。
2: 跟随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贺的巡查车，记者来到了满洲里站集装箱货场。放眼望去，偌大的货场内集装箱错落排布，整齐有序，民警们步履不停，穿梭在箱体之间，对箱体进行核查。
3: 在咱们日常工作中，这种巡逻也是常见的吗？
4: 是的，我们每日都需要对集装箱货场进行巡逻，因为集装箱货场需要从中国的准轨打到宽轨和外国的矿轨转导到准轨，负责进出口以及上下行这一块。
3: 哦，那咱们日常过来巡逻是几个人？
4: 我们平时巡逻的话，基本是2人1班组，然后2个人同时巡逻，然后带着执法记录仪。
2: 核查中，民警主要核对箱体标识、登记信息，检查专用铅封锁是否完好无损。若发现箱体破损、铅具异常等情况，民警第一时间上报，封闭管控现场，并联合相关部门到场处置，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在做好厂区巡查管控的同时，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还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定期对货场作业区、仓储库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民警告子荣：
5: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站内的铁路职工以及现场的装卸工人，宣传内容也比较全面，包括反电信诈骗和治安管理的常见的违法行为和法律法规的。只有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很多风险隐患和安全隐患自己就能避免，这比出了问题再去处置要管用得多。
2: 巡查工作结束时已将近下午2点，为全力保障跨境运输安全平稳，错过饭点推迟用餐早已成为民警们习以为常的事。趁着短暂休息，张志贺向记者讲述了一线执勤的作息日常和科技强警给工作带来的变化。
3: 那咱们食堂都没有什么人了，平时咱们也来这么晚吃饭吗？
4: 是因为我们的执勤得根据工作任务，有时候可能巡逻晚了就得晚一些来。
3: 嗯，
4: 我们一般早上是7:30左右就开始上班，然后一直工作时间是到11:30，但是有时候工作时间长了，可能过了12点以后，我们就是随时然后根据工作进行调整。嗯，
3: 刚才聊天说到了咱们说到那个科技强警，咱们这边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对于咱们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4: 有了很大的提高。首先过去我们都是人巡步走，后来的话我们现在改成了结合视频监控，结合大数据平台，这样子的我们能精准定位，在源头上解决了我们警力紧张的问题，同时对于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提高。
2: 卢滨站是跨境运输的关键路段，线路车流密集，防护责任重大。民警不仅沿路检查设施，加固防护网，还要劝导清理沿线无关人员，全力守护整条线路的畅通安全。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贺：
5: 大哥，
6: 哎，
5: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是满洲里货场派出所的，然后现在是下来进行那个安陆护路宣传。我们作为幕后，要距离铁路呢不要太近，放养牲畜呢一定要保持它不要是侵占铁路线路里，同时啊，不要是把那个一些的涉及到铁路护网造成破损，如果发现嫌疑人员和破损，及时通知我们公务或者通知我们公安机关就行。爱护铁路，人人有责嘛。
2: 多年来，辖区内300多公里线路安全畅通， 20平方公里货场运转有序，年均5000多列跨境列车顺利通行。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折射着民警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口岸铁路货运通道安全畅通，为口岸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阿荣旗妇女联合会精心打造的他创巾帼创业展区正式对外开放。该展区集产品展示、品牌推广、资源对接于一体，旨在为创业女性搭建平台，拓宽销路，减轻负担，让更多巾帼手艺与农家好物走出家门，走进大众视野。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卢岩的报道。
6: 他创巾帼创业展区设立在阿荣旗宾馆内，分为荣誉珍品、非遗手工坊两大特色板块，汇集阿荣旗20多名女性创业者的优质特色产品，件件都是本土匠心，满满家乡特色。展区产品品类丰富，各具亮点，既有掐丝发廊、罗甸饰品、蚕丝送锦、民俗手作等精致非遗文创，也有传统编织工艺、特色香养制品以及地道农家山珍等原生态农特产品。展区不仅提供线下观摩体验空间，还专门设置交流体验区，方便女创业者互相切磋技艺、交流经营经验、探讨创新思路。同时依托线上直播、云端推介，打破地域限制，让阿荣旗巾帼好物被更多人知晓，被更多消费者认可，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阿荣旗女性创业者周静茹：
7: 香芋阁所有的香养产品不添加任何化工原料，研磨过筛成200目香粉，依据古方配伍手工制作成香珠、香牌、线香以及香片，未来会陆续出香薰、精油等一系列产品，丰富广大香友的香养疗愈生活。
6: 他创巾帼创业展区既是创业女性匠心的展示窗口，更是增收致富的便民渠道。阿荣旗妇联将持续依托该平台，持续挖掘本土特色巾帼好物，搭建更广发展平台，助力更多女性创业圆梦，赋能地方文旅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阿荣旗妇联办公室主任邵婷婷：
8: 搭建这样一处专属的展区，既是为了集中亮相，全面展示我旗创业女性的丰硕成果，让更多群众、更多游客能够看到阿荣巾帼的巧手力量和奋斗风采，也是希望以这个平台为纽带，以展示为契机，拓宽本土特色好物的推介渠道，助力非遗手作、优质农特产品能够走出家门、走出阿荣，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展区的运营模式，主打无人售卖、自助扫码下单这样便捷的方式，同时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主题展销、创业沙龙、技能交流等活动，切实为广大创业女性搭建起展示风采、对接资源、拓宽销路、增收致富的坚实桥梁。
9: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组团帮扶聚合力，精猛同心促发展。近些年精猛协作各项工作在我市走深走实，北京市持续深化组团式帮扶模式，选派医疗、教育、干部人才团队扎根我市各个7市区，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需求，深化资源共享，推动两地协作从疏解帮扶向造血发展转型，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崭新画卷。专家驻点暖草原，百姓就医有依靠。2018年7月，精猛医疗帮扶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市西城区11家医疗单位与鄂伦春自治区14家医疗单位精准结对，历经8年持续帮扶，精猛两地同心协力，精准发力，推动鄂伦春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增进。8年来，北京市西城区累计派驻医务人员239人次，投入帮扶资金2280.65万元。 助力鄂伦春自治区县域内就诊率从2018年不足58%提升至65%以上，心脑血管等重点病种外诊率降幅超15%，彻底改变以往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累计选派150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北京西城区跟岗学习，结合北京专家驻席带教，实现管理、技术、诊疗、服务全链条系统化培训，重症医学、内分泌等紧缺学科人才补齐到位，康复、心理、营养等门诊全面开设，小针刀、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广泛推广，累计开展新技术业务79项，年均新技术开展量从不足2项提升至近10项，锻造出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能发展的本土医疗骨干力量。8年以来，两地打破地域限制，搭建京蒙远程医疗协作桥梁，与北京市肛肠医院、展览路医院建立稳定远程诊疗与教学机制，实现两地培训同质化。在中央定点帮扶资金支持下，其3级医院远程培训全覆盖。2025年12月，紧密型县域医供给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行，实现影像、检查、心电等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精准施治的服务模式，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双提升。京蒙协作筑梦路，心手相牵玉桃李。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结对携手，聚力育人，持续选派一批批首都优秀骨干教师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支教助学，以先进教学理念赋能课堂，以实干担当培育人才，为当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首都动能。2025年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体育教师齐宇主动请缨，远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在尼尔基第三小学开展支教工作。抵达学校后，他快速适应本地学情与校园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教育工作，秉承严谨务实的育人理念，齐宇立足当地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特点，融合北京前沿体育教育理念，创新授课模式，打破传统体育课堂枯燥固化的弊端，打造科学规范、趣味十足的特色课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他牵头学校体育组常态化教研，聚焦七彩阳光广播体操规范化建设，细化动作标准，优化锻炼模式，创新活动形式，以专业赋能校园体育教育提质，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全面发展。尼尔基第三小学学生毕子航：
11: 自从体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后，我们的体育课变得特别有意思。以前的体育课大多是简单的跑步训练，现在课堂内容丰富了很多，老师会带着我们科学锻炼、规范做操，还组织了趣味运动活动。我慢慢爱上了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也变好了。
10: 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教师齐宇：
12: 京蒙协作为我们

0: 杨成长。
1: 自2018年京蒙教育协作启动以来，石景山区精准选派67名优秀支教教师，扎根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各校，覆盖语文、数学、科学、体育、地理、心理等多个重点学科，精准补齐当地学科教学短板。广大支教教师深耕课堂一线，把首都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研方法和创新的教学模式引进当地校园，通过课堂革新、教研共建、师徒帮带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助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教育提质增效，春晖润万物，帮扶暖民心。京蒙组团式帮扶已从输血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发展，通过专家驻点、技术移植、人才培养、产业共建，持续谱写民族团结与区域协同发展崭新篇章。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协的呼伦贝尔，
1: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0: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朝夕坚守护潼关，履职尽责守平安；
3: 阿荣奇，凡人善举显担当，涓涓热血暖全城；
2: 雅各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整治占道乱象，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作为货物出入境的重要通道，满洲里口岸跨境货运往来频繁，为守护辖区安全稳定，保障跨境物流通道畅通无阻，多年来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坚守口岸一线，抓实日常巡查，排查安全隐患，以细致周全的举措全力护航口岸跨境列车安全通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王志、孟庆丽的报道。
4: 跟随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的巡查车，记者来到了满洲里站集装箱货场。放眼望去，偌大的货场内集装箱错落排布，整齐有序，民警们步履不停，穿梭在箱体之间，对箱体进行核查。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5: 我们每日都需要对集装箱货场进行巡逻，因为集装箱货场需要从中国的准轨打到宽轨，和外国的宽轨转打到准轨，负责进出口以及上下行这一块。我们平时巡逻的话，基本是两人一班组，然后两个人同时巡逻，然后带着执法记录仪。
4: 核查中，民警主要核对箱体标志、登记信息，检查专用签、封锁是否完好无损。若发现箱体破损、锁具异常等情况，民警第一时间上报，封闭管控现场，并联合相关部门到场处置，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在做好厂区巡查管控的同时，满洲里站货场派出所还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职责，定期对货场作业区、仓储库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民警告子荣：
6: 我们面对的主要是站内的铁路职工以及现场的装卸工人，宣传内容也比较全面，包括反电信诈骗和治安管理的常见的违法行为和法律法规的。只要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很多风险隐患和安全隐患自己就能避免，这比出了问题再去处置要管用得多。
4: 巡查工作结束时已将近下午两点，为全力保障跨境运输安全平稳，错过饭点、推迟用餐早已成为民警们习以为常的事。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5: 因为我们的执勤得根据工作任务，有时候可能巡逻晚了，就得晚一些来。我们一般早上是7:30左右就开始上班，然后一直工作时间是到11:30，但是有时候工作时间长了，可能过了12点以后，我们就是随时然后根据工作进行调整。
4: 午饭过后来不及休整，民警们便收拾行装再次出发，车辆一路颠簸，记者同张志赫赶往卢滨站继续巡查。卢滨站是跨境运输的关键路段，线路车流密集，防护责任重大，民警不仅沿路检查设施，加固防护网，还要劝导清理沿线无关人员，全力守护整条线路的畅通安全。现场声，执勤警务队教导员张志赫：
6: 我们是满洲里货场派出所的，然后现在是下来进行那个安全护路宣传。我们作为幕后，要距离铁路呢不要太近，放养牲畜呢一定要保持它不要是侵占铁路线路的，同时啊，不要是把那个一些的涉及到铁路护网造成破损，如果发现携带人员和破损，及时通知我们公务或者通知我们公安机关就行。爱护铁路，人人有责嘛。
4: 多年来，辖区内300多公里线路安全畅通，20平方公里货场运转有序，年均5000多列跨境列车顺利通行。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折射着民警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口岸铁路货运通道安全畅通，为口岸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6月14号是第22个世界献血者日，为大力弘扬无私奉献、互助向善的志愿精神，充实辖区血库储备，保障临床用血需求。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联合总工会、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走进阿荣旗人民医院，开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以涓涓热血传递城市温情，用无私奉献守护生命健康。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 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志愿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体征核查等流程，各项指标合格后，大家有序躺卧采血，踊跃捐献爱心热血。现场一位退伍老兵的爱心举动格外暖心。此前志愿者范德斌因药物过敏、体质偏弱，长期不符合无偿献血条件，多年来他坚持科学锻炼、调理身体，只为圆自己的献血心愿。此次他顺利通过全部体检筛查，成功完成人生首次无偿献血，用坚持与善意兑现了多年的爱心承诺。献血志愿者范德斌：
2: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一直想为社会出份力，如今终于如愿献出热血，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暖，守护生命。
1: 在献血队伍中，常年坚持公益献血的李宝春夫妇早已成为当地的爱心标杆。自2003年阿荣旗血库建成以来，夫妻二人携手坚守无偿献血公益事业，23年初心不改，从未间断。目前李宝春已累计献血37次。献血志愿者李宝春：
3: 我和我爱人已经献血10多年了，今天是我第37次献血，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献血队伍来，让所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1: 此次公益活动有效补充了阿荣旗血库库存，切实缓解了近期临床用血紧张压力。阿荣旗人民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推广工作，搭建长效公益服务平台，广泛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益，奉献爱心，让涓涓热血生生不息，让大爱温情温暖全城。阿荣旗人民医院中心血库副主任吴秀文：
4: 小小的善举能撑起生的希望，我们会认真保管好每一份热血，让爱心精准传递，也期待更多健康市民伸出手臂奉献爱心，让大爱延续下去。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城市人行道是市民出行的公共空间，更是展现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近日，牙克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聚焦沿街栈道私搭乱建等市容顽疾，开展人行道栈道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疏通城市道路堵点，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7: 日常出行中，部分沿街商户私自在门前搭建花池，堆放杂物，挤占人行通道，影响通行于市容，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难点。牙克石市城管执法大队聚焦这一突出问题，对主次干道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中，执法人员坚持劝导先行，整治跟进，逐户登记并宣讲法规，讲解门前五包责任，引导商户主动整改，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改的依法集中清理，确保整改到位。街道环境的变化，市民最有发言权。家住牙克石市区商业街周边的居民刘女士每天都会沿街散步接送孩子，对于此次整治行动她感触颇深。市民刘女士：
8: 以前呢，不少门店门口私自为小花池，还堆杂物，人行道被占得七零八落的，走路还得绕来绕去，尤其老人和小孩走路特别不安全，看着也杂乱。在市城管集中整治之后啊，路面一下子就宽敞干净了，整条街道都特别清爽，出行就舒心多了，我们老百姓都特别支持。
7: 据了解，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清理人行道违规搭建构筑物、私建花池七处，彻底清除了多处长期存在的市容顽疾，城区沿街道路通行环境整体市容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牙克石市红旗执法中队中队长杜海京：
9: 接下来我们将摒弃集中整治一阵风的模式，持续夯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加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日常巡查频次，紧盯商户集中问题易发的重点路段和点位，同时常态化开展市容文明宣传引导，常态化压实门前五包责任，健全常态化畅销化管控机制，严防各类占道现象反弹回潮，以细致、精致、机制的城市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畅通有序、文明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
0: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全体党员干警走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开展了一场以“为生态添绿、为景旗增辉”为主题的特殊党日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郭小丽的报道。
10: 走进苗圃大棚，热浪便扑面而来。尽管温室内温度已超过30摄氏度，但比气温更高的是干警们的劳动热情。干警们用汗水浇灌绿色希望，让党旗和警旗在育苗一线飘扬。鲜红的党旗和警旗在翠绿的苗床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干警们三两成组，俯身在苗床间仔细辨别并拔除生长快速的杂草，大家动作娴熟，小心翼翼避开刚冒头的幼苗，确保每一株绿色希望都能茁壮成长。阿龙山分局的党员干警们平日里守护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安全屏障，今天则化身护苗园丁，从守护林海到苗圃除草，不变的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劳动中，大家汗水浸湿了警服，手中沾满了泥土，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手中的动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办公室主任陈国富：
11: 今天，阿龙山分局党委组织全体党员民警到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开展主题党日义务除草劳动。通过劳动，全体干警深刻体验到林业工人生产生活的艰辛，也让全体干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好祖国北疆生态安全稳定屏障。
10: 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一排排苗床变得整洁清爽，嫩绿的幼苗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据了解，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不仅是阿龙山分局推动党建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更是在全体森林公安干警中深化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展现了森林公安队伍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
6: 日前，鄂伦春色哲旗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持召开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鄂伦春旗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到会发布，并就记者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本届篝火节主题为薪火融合路，扬帆起新城，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兴安林海生态，拓跋鲜卑祖源历史，鄂伦春原生民俗三大核心资源，坚持政府统筹引导企业市场化自主运营模式，由乌力楞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主办，节庆整体周期为2026年6月18号至7月18号，6月18号至24号为集中主题活动时段，主会场设在阿里河镇

同步优化推出六条精品全域主题旅游线路，全方位串联全旗重点景区，实现全时段、全地域、全业态文旅联动。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视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一座博物馆，它不仅是文物的收藏之所，更是呼伦贝尔各民族文化的活态记忆库。从悠扬千年的巴尔虎长调到节奏明快的民间舞蹈，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摔跤手赛场上的呐喊，每一件展品，每一项记忆，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一同啊，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民族体育精神。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展区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巴尔虎长调的介绍，甚至映入耳畔那动人的旋律。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为长歌。它的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字少腔长，气息绵延，极富有装饰性。尤其呢，是装饰音的演唱技巧，是长调最为独特的魅力所在。

0: 员这样说。
1: 在2008年呢，你像他们就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了。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叫宝音德里格尔老师，他是来自陈巴尔虎旗，是一位蒙古族，他是一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在20世纪50、60年代呢，多次在国际国内演唱的歌曲《辽阔的草原》《海流马》等也获得金奖。上面呢是毛主席接见宝音德里格尔老师的合影留念。
0: 讲解员告诉我们，巴尔虎长调啊是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分支，它不仅是音乐，更是巴尔虎蒙古人的生活缩影。在婚礼庆典、纳达姆、亲朋聚会等所有的重要场合，都少不了长调的歌声。曲调无论高亢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巴尔虎蒙古人宽广的胸怀、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和草原辽阔无垠的气势。讲解员说，过去牧民们在放牧挤奶时边劳动边唱，节日闲暇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吟吟高歌，这些歌世代相传，久唱不衰。

0: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不仅仅有动人的长调，还有跳动在草原上的生命律动。是的，就是民族舞蹈。在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各民族的传统舞蹈场景，像达斡尔族的鲁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汉柏、蒙古族的安代舞，每一种舞蹈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故事。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尔格勒意为燃烧或兴旺，多在春节、丰收或婚礼的时候表演。舞者围成圆圈，以简单的步伐配合手臂的摆动，节奏由慢渐快，气氛热烈奔放。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喜悦。鄂温克族的阿汉柏则是更具有狩猎民族的特色，舞步模仿动物的动作，比如熊的行走、鹿的奔跑、天鹅的飞翔。这些舞蹈不仅仅是娱乐，更是鄂温克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通过模仿动物的姿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1: 每个舞蹈呢都有它的特色。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蒙古族跳的哲人黑，它是模仿骏马奔腾；鄂伦春跳的洞熊舞呢，展现了狩猎的场景。鄂温克呢跳的野猪舞，透进山林里的野趣；俄罗斯跳的踢踏舞，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草原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文化可以让我们欣赏。在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啊，有乐器的展柜，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去看过。我们呢也是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一把把精美的马头琴静静的陈列，亲手雕刻的马头栩栩如生。马头琴呢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两根弦却能够奏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据江建元说啊，马头琴的琴箱大多呢是用松木或枫木制成的，琴弓以马尾为弦，音色苍凉而深沉，像草原上的风，又像牧人的叹息。除了马头琴啊，展厅里还陈列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民族乐器。木库帘它是由金属或竹片制成的，演奏的时候含在口中，用手指弹拨弹片啊，靠口腔共鸣，这样就会发出它独特的声音了。它能模仿鸟

0: 可以了解的很有趣的民族乐器。这些乐器不仅仅是狩猎工具，更是人与自然与动物界沟通的一种媒介。讲解员说啊，鹿哨可以模仿母鹿的叫声吸引公鹿前来，桃哨呢则是能够召唤狍子。这些小小的哨子啊，凝聚着狩猎民族千百年来对于动物习性的深刻的观察。
1: 我国民族乐器呢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我们展厅呢可分为吹奏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大类。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乐器呢，是蒙古族的雅托克，在元朝时期呢，就是说跟我们古筝略有相似之处。这个是蒙古族的，它是吹奏乐器，它是勺子形状，它叫碧丽啊、历史呢比较悠久啊、这是蒙古族的马头琴啊、大家都经常能听到，音色非常的优美。拉弦乐器呢，它有3000多年历史了，它有演奏的技巧细腻，它因为它的乐器比较特殊，备受人们的喜爱。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拉弦好比斯，是蒙古族的一个种说唱的艺术，外观呢像个大鸭梨的形状。这件呢是蒙古族的潮耳，它也历史比较悠久了，音色也非常的优美。弹拨乐器呢，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演奏时呢可以发出多种的音色和节奏的变化。首先我们看的这是朝鲜族的加压琴，在我们元朝时期呢跟我们古筝有点相似之处。这是我们的俄罗斯族的三角琴啊、它的主体像呢是个三角的形状。这两件呢就是手风琴，

0: 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啊，一同去探寻那些回荡在草原上的歌声，跳动在篝火旁的舞步，凝聚在指尖的乐器，以及传承千年的体育精神。提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民族体育项目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力量与智慧的较量，是不是？在博物馆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文化的展区，它是很吸引目光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啊，可以看到两位壮汉正在角力，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博克。博克是蒙古语意为摔跤，它是蒙古族男儿三艺啊，赛马、射箭、摔跤之首啊，也是纳达木大会上最受瞩目的项目。博克手啊，他们身着非常传统的卓德格，也就是皮质的摔跤服，脚蹬蒙古靴，在草原上展开力量的较量。讲解员告诉我们，博克没有体重级别的限制啊，比赛规则也很简单，先倒地者输。它的魅力在于弱者也可能啊凭借技巧和智慧战胜强者。一位博克冠军啊，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智慧的化身。当然啦，除了博克啊，达斡尔族的颈力比赛，还有鄂温克族的板棍啊，也是传统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不需要复杂的场地和器械，在草原上篝火旁随时都可以展开。它们呢，是农牧民闲暇时最为常见的娱乐方式，也是培养青少年勇敢坚韧品格的重要的途径。
2: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体育运动了，我们展板上有纳达木大会呀、色宾节、篝火节等，也是我呼伦贝尔各民族的传统的盛会。那纳达木大会呢，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呢，在我们草原境内举行，会射箭、摔跤、赛马、文体娱乐的项目。如今呢，还添加了乌兰木齐演唱会，还有冬季呢赛骆驼一个比赛。看到这叫布龙，是我们蒙古族布赖特使用的布龙。布龙呢，它规格呢是8×10厘米，中间是空心，内部填充动物皮毛。那么它当把它当成一个箭靶啊，为了射箭的标准射就精准度是这意思。这是蒙古象棋。蒙古象棋呢，它是从西方传入进来的，当时呢只在蒙古贵族流行，后来流传在民间，成为蒙古贵族体育项目之一。棋盘呢，它里面有64个小方块，双方呢各有16颗棋子。它的玩法呢，可以直走、斜走，和我们现在国际象

0: 象棋呢玩法与略有相似之处。达尔族的玩的围鹿棋，它很有特色的是24只猎狗围着2只鹿，那么谁的就是它的鹿呢也是跳着玩的，谁的棋盘被堵住了，谁的棋就输掉了。这就是噶拉汉，它的玩法呢就是弹抓耍打四大类，也就是羊的踝骨那个部位，这是纸牌麻将。这是雪地足球，在恩伦春民族呢称为叫本布利球呢，是用袍皮包裹着杂草缝制而成的。那么他们在早期呢是在森林里狩猎，不狩猎时期呢他们就在雪地踢足球比赛，也就是现在的足球运动会呢从那时期演变过来的。冰戏又称为冰戏，也是娱乐的活动。那么在清朝时期呢，他们就在冰面上呢就是滑冰赛跑一个比赛，是呢有冰鞋、冰爬犁还有冰板赛骆驼一个比赛，是我们冬季那达慕会一个赛骆驼比赛。那么骆驼呢是拉着爬犁，人们呢坐在上面，也就是哪个骆驼走得快，谁就是胜利者。
1: 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各民族的民族医药发展。其实很多年来呢，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受到保护与传承的。很多项的蒙医疗法入选省市级的非遗，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医药呢也被列为自治区级的非遗。在我们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讲解员也为大家做了讲解，我们来听一下。
0: 医学呢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之一。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草药的图片，也是我呼伦贝尔地区呢常见的几种中药。就是芍药呢，它不。

0: 消炎，沙葱呢它就有消肿驱寒治疗风寒感冒，锁阳呢是补肾提升免疫力，黄花忍冬呢又称为金银花，也有消炎的作用。这些草药呢经过炮制以后呢，经过沙棘汤、鸽子汤、骨汤进行炮制以后呢，就成了治病的良方。下面的是中药器啊。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呢，蒙古先民呢吸收了中医、藏医、回医等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经验呢，创造了蒙医的疗法啊，包括有针灸、按摩、眼敷、药敷以及正骨术。你像中医呢，在临床上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认可。手术器械呢，就是在清朝时期就有了啊，它都用银制作的，也是我们馆里的珍藏品了。
1: 从巴尔虎长调的悠远歌声，到鲁尔格勒的欢快舞步，从马头琴的苍凉弦音，到博克赛场上的力量呐喊，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触摸的不仅仅是展品，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蒙古族的长调，达斡尔族的鲁尔格勒，鄂温克族的阿罕白，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艺术表达，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内核，那就是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团结奋进。正所谓啊，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听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声，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

0: 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空袭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至少4人受伤。此外，在以军空袭贝鲁特之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了位于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当地时间1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该名指挥官说，伊朗正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任何方面试图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有能力并已准备好立即予以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称，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和6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在当地时间13号17点左右，冷却系统发生故障，一度停止运行。经调查，未发现设备存在异常情况，冷却系统在停止约1个半小时后恢复运行。东电方面表示，此次故障期间，乏燃料池水温及周边区域的辐射水平均未出现变化。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的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 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联球队的三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我国多地雨势明显，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玉林市、玉州区、福棉区、博白县、百色市田林县、贺州市平贵区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射成功，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亚足联旗下球队澳大利亚卡塔尔表现亮眼，对阵两支欧洲球队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战绩，加上韩国队的逆转捷克队的比赛，到目前为止，亚足联旗下所有球队出征世界杯，本届还没有输过一场。此外呢，巴西队出场不利，和摩洛哥队踢成了平局。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今天有关世界杯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的比赛？您有哪些赛后感言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知名足球记者赵宇，欢迎赵宇。
1: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另外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说起，刚才都说了，今天这个主角是亚足联旗下球队，开玩笑，卡塔尔1-1打平了瑞士，而且是最后时刻绝平。澳大利亚那是全场防着土耳其没脾气，2-0完胜土耳其。亚足联球队今天打欧洲球队一胜一平，加上此前韩国2-1逆转捷克，亚足联球队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当然有的球迷讲了，那最后时刻绝平瑞士那是运气，除了运气之外呢，我们需要对亚洲球队的集战力需要新的认知吗？赵宇。
1: 我觉得首先说一个这个亲身经历的事儿啊，就关于卡塔尔这场比赛，我在一个群里。

0: 吧，然后我们平时会做一些这个赛事的预测，关于每场比赛都会预测一下，大家就是做一个小娱乐嘛。然后所有人在猜卡塔尔这场比赛的时候，全部这个猜的是卡塔尔输，就连平局都没有。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这比赛踢完之后特意查了一下，我发现真的是齐刷刷，这就说明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个冷门，我也没想到吧，这卡塔尔最后时刻能够通过这个头球将比分扳平，这也说明了现在的这个现代足球吧，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防守反击的策略还是挺管用的。我看赛后的数据，卡塔尔的这个控球率只有20%多。其实如果说放到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也是同样的，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控球率也没有超过30%，就证明现在你看着这个比赛打得挺热闹哈，这个一方实力强，控球率超过了70%，另外一方一直在守，就是抓住一两次反击，然后就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说明了，在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的潮流过程当中尤其现在这个比赛被分成了四节，中间有一个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可能对于这个一直摁着对方踢的球队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是对于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能够喘口气儿，然后再喝完水之后再一鼓作气打反击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看过这些比赛之后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1: 确实这场比赛卡塔尔队控球相对数据是吃亏的，而且射门数呢7-26，预期进球数0.76-3.24，完全处于被动，但是人家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那场呢，澳大利亚五个后卫控球全场也只有28%，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土耳其全场射门超过30次，但就是砸不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这两场球张文肯定也关注了，对这两场球亚洲球队的这个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关注？
2: 首先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和卡塔尔队这两支球队这两场比赛听起来呢，他们整体的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有纪律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亚洲球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过去我们常说啊，欧洲足球比如说和南美足球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战术纪律执行得非常坚决。如果现在我们看亚洲的话，觉得好像我们把纪律这件事儿做好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儿，但看起来并不是太难，它是建立在第一精神的坚韧，这个卡塔尔这场球没得说，最后的绝平这肯定是精神的坚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亚洲球队在体能方面的储备，像卡塔尔和瑞士的这场比赛，其实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
1: 对，
2: 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之下保持全场的这种对对方一直对你球门施压高阶低挡，其实对于防守的球队来说是相当累的。赛前其实我们也有过预测，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高温的场次特别多，大家就想可能会对比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影响我觉得就是对于弱队来讲，其实好多弱队现在也开始踢高位逼抢，高位逼抢是过去4年甚至过去8年以来国际足坛的一个趋势，但是高位逼抢可能未见得适合美加墨世界杯的天气，因为这意味着你对你的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但卡塔尔适应，卡塔尔对于这个
2: 天气
0: 天生适应，对，
2: 他一方面适应，另外一方面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蹲坑式的防守，也就是说我的防线不推得这么高，咱们就是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人都堵在门前，看看能不能堵住瑞士队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后他们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世界杯欠卡塔尔的一场平局吧，毕竟人当东道主的时候
0: 一分没拿、
2: 对，
1: 上次那个欠的咱们先都不谈利息，先拿回来部分本金，是这意思哈。
2: 我觉得澳大利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稍微有点诱敌深入，因为他知道土耳其的这支球队他本身的整体的球员的身高是有限的，在身高有限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他的后卫线高人林立，刚才方亮已经提到了，本身不好攻破，另外一个就是你打土耳其的球员的身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战术，而事实上就是他们确实是通过非常坚定的直塞对方身后最后取得了进球，多少有一些诱敌深入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虽然都是制造了冷门，但是可能主动性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想法。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场比赛里面的一些细节啊，请回赵宇，很有意思，就是卡塔尔打瑞士这场比赛，刚才张文点到了这个温度，当地的气象部门当时的高温预警是比赛时的温度多少度？31度，而且强烈阳光还会使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要更高，这对瑞士队也许是额外的考验，因为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30岁86天，已经大大刷新了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也就是说本身就不怎么耐热，又碰上相对更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但同时这场比赛

0: 那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卡塔尔队丢的那个球是点球，而且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但那个点球当时出现的时候，关于到底有没有越位，虽然后来啊，国际足联说肯定啊没有越位，但是那个点球该不该判等等，我看到现在还有球迷在讨论。赵宇复盘一下那个细节，你觉得这个第一个点球的出现背后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地方吗？
1: 首先这个国际足联在这个越位技术，就是我觉得一直很成熟，但是在那一刻出现了问题，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没有第一时间显示清楚。
1: 对，就这越位，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没法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但是国际足联现在就相信确认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说这个点球啊，如果说咱们抛开这个越位不说，其实点球判的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在防守的时候有这个犯规的行为，这个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瑞士队还不是说这个点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什么远射呀，然后直接面对门将啊，你都没有打进，这个就怨不得你要这个最终受到惩罚了。我觉得他瑞士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进攻啊，或者说这个获得射门的方式太单一了。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传中之外，就剩下远射了，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那你说这种比赛这么热的天气，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比赛你也往回收一收？他你看卡塔尔主动收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压着对方踢。

0: 张文树，你
1: 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答。它的奥妙，我觉得也许是在土耳其身上。说实话，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同样一套防守阵容，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身材更高大的球队，或者是说他的后防线的出球技术更好的球队，也许就没有这么成功。但他恰恰遇到的就是一个整体一，他没有高中锋这个球队，他的中锋可能只有1.72米，是一个客串的。那除此之外呢，我发现土耳其虽然他的前场的阵容非常豪华，但是土耳其这个后场的出球经常被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立体的，反正土耳其的进攻没有立体起来。
0: 澳大利亚主要是后防线是有身高你看这个中后卫有超过1.95米了，这个他我看很多第一点都是被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后卫把球
2: 包括所有的定位球
0: 顶出去，对
2: 吧，对他没办法形成致命的威胁。
0: 立体我觉得主要体现在身高，那你说整个的这种协防也差不太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反倒是就是澳大利亚刚才就像张文说的，他主动收回来，然后前场有反击的点，就是打这种长传球，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整体阵型的这种弹性和立体性吧。
2: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居莱尔也好，切尔汉奥卢也好，今天有远射有传中，但是大家很热烈想看到的，比如说球星的个人的突破，在禁区前沿制造杀伤，制造定位球的机会，只有下半场出现了那么一两次有直接面对球门的这个直接任意球。除此之外，土耳其队今天其实正面的突破做的相对要少，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后腰的站位或者防守预判更好，还是土耳其队确实在这方面蒙特拉的破密集防守这招今天就是没有完全充分的施展开来。
0: 其实居莱尔挺活跃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前场的这个拿球的次数、机会包括策应非常的多，但是真正留给他的这种突破空间是没有的。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就甚至说都没有这种直传球，因为他这是传进去之后也全是这个穿着黄衣服的球员，你看他经常拿到球之后分到边上，然后分到这个自己身旁的队友，然后再去接应，我觉得这个就打得很拖沓。其实他可以啊再尝试一下，就是尝试一下这种直传球，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直传球没有空间，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压得太靠上了，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对手不管他是弱也好还是主动收回来也好，你就中了圈套，你就完全这个把所有人都压上去。你会发现我看那个热图啊，这场比赛土耳其队的所有的这个球员基本上都在对方半场，那你说这个总共就半个场地装了这个20个球员，那你还没有什么空间了，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就是轻敌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主教练在战术方面也没有做特别针对性的部署，这个时候其实教练组应该提醒一下球员，我们把阵型往回收一收，或者说上半场比赛你一直压着他打，然后你发现这样不行，你下半场比赛应该把这个适当阵容收回，没有，他始终是一个节奏，这个应该是他输掉比赛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觉得。
2: 我们说完了卡塔尔，说完了这个澳大利亚，很有意思啊，就卡塔尔在的是 B 组，第一轮也就踢完了，因为加拿大波黑是此前一天，现在瑞士、卡塔尔、加拿大、波黑四个队都只有一分，也就是说大家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因为毕竟比过了一轮，后面剩下的两轮的这个对手相对而言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出现形势张文觉得现在谁更值得看好，谁相对危险，还是说其实完全就是抓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还挺微妙的。首先可能大家现在会更看好的是加拿大队，因为毕竟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他目前为止手握一分，可能更看好东道主的球迷会比较多，会认为东道主会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他呢其实第一场比赛场面也是比较占优的，主要还是进攻转化率低的问题。那么瑞士呢其实现在还是有点凶险的，因为对于瑞士队来说他第一场比赛最应该拿他没有拿下，那么一下这支球队就会紧张起来，而且他在控球率超高，射门次数也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被绝平，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讲现在就是比较微妙的一个心态，他会觉得下场比赛我再打波黑的话，应该是打波黑吧，我没有输的空间了，或者我也没有平的空间了，
0: 必须得赢，
1: 必须得赢。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瑞士队来说本组最强，再加上他把自己也定位成本组最强，反而晋级形势就是比较微妙了。所以你会发现波黑和卡塔尔还真有可能会成为本组的隐藏的黑马了，这两支球队可能都展现出了不错的战术的韧性，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赚了， 就是拿一分已经是赚了。
0: 对，你这个组比如说咱从这个实力来讲分析来讲，那肯定我觉得瑞士是吧，第一是想抢这个。

0: 小组第一的，第二是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那现在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踢平了，那第二场比赛两支球队就目标很简单了，都要赢，因为只有赢了你拿到四分你才会非常的稳。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赢得了赢不了，这是一个问题。你说卡塔尔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卡塔尔也想了，那我是不是这个还继续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全这么踢啊，反正你也进不了我球，然后我这个最后时刻要能进一个，我高兴，我不能进我拿一分也能接受。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变得非常的混乱，尤其是这个踢完第一轮之后大家分都一样，没有分出任何的这个胜负的情况下，很微妙吧。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波黑我不好说，但最起码我觉得卡塔尔看到了希望。
1: 再来说说澳大利亚所在的这个D组，第一轮踢完了美国队三分三个净胜球，因为四比一赢了巴拉圭嘛，他们现在暂列第一，澳大利亚两个净胜球暂列第二，土耳其巴拉圭现在是难兄难弟，都是零分，土耳其少输一个暂时第三，巴拉圭第四。这个组现在能说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完全掌握了出线主动吗？零分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咸鱼翻身或者说海底捞的机会，张文觉得还有多大？
2: 我觉得巴拉圭够呛了，说实话，巴拉圭够呛了。但是
0: 1-4确实输的有点多。
2: 对对，这其实，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组非常微妙的是，它是比较靠前的组，比较靠前的组意味着，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它的出现可能性是比靠后的组的出现可能性更低一些的，因为
1: 这个先打，就是，人家可以看着你是吧？
2: 对，人家可以标着你打。所以对于这组来说呢，本身现在就有一点两两的强弱分明。与此同时呢，又加上这组可能最终只有两支球队能够出线，所以真的很难。对于土耳其队来说，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果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你从牌面实力来讲，你把这些人摆在那儿，你觉得他小组出线不了，还是会让人觉得不应该吧，这是我的想法。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美国肯定是小组第一，虽然说后边两场比赛没踢啊，但是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出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控制力，包括他的这种纪律性，可能过去我们觉得美国是代表美洲的球队，但是这种洲际性对于美国队来讲我觉得是不适用的，这就是一支欧洲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的首发阵容当中11个人有9个人是来自欧洲联赛的，只有2个人是本土联赛，那他踢的也是完全的这种欧洲的足球，这个转换速度快，甚至说在前场做的压迫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队在美国队没踢之前我就觉得他会很轻松的战胜战胜对手，结果你看赢了一个4-1，反倒是巴拉圭的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思想不够统一。本来巴拉圭是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你会发现在跟美国队比赛的时候有想法了，一有想法就丢得更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跟张文的想法一样，就是巴拉圭的够呛了，那可能美国队我觉得大概率会小组第一。接下来就看看澳大利亚跟这个土耳其接下来的比赛能踢成什么样吧。就像张文说的，土耳其也不至于说被淘汰吧，你这个球队这么豪华的阵容，虽然说年龄偏大了，但是不妨碍他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这个发挥，哪怕如果说是慢热，那接下来能不能迅速的热起来，哪怕是小组第三也是有可能的。
1: 下一轮6月20号土耳其巴拉圭，这就是生死战了啊。
2: 对，
1: 另外澳大利亚打美国，现在我看已经有球迷在热烈讨论了，澳大利亚能防住土耳其，他这个能不能防得住美国？赵宇觉得，
0: 我觉得防得住防不住没关系，就是你现在有三分在手
1: 了，有本钱了，
0: 有本钱了，我可以少输，对吧？我可以少输，然后最后一场我再去拼这个巴拉圭。因为你现在看啊，第二场比赛巴拉圭如果踢土耳其，土耳其要有想法，那肯定要赢巴拉圭，这是一个肯定要实现的目标。那可能最终是不是就这个组就牺牲巴拉圭了，然后有一个3连败，让这个澳大利亚最后一场也赢。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巴拉圭现在给我的感觉啊，状态不是很理想。虽然说球队换帅之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这个胜率还挺高的，但你会发现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尤其是第一场吧，完全没有找到状态。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找到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实力还是有关系。这支球队。但是不排除啊，他接下来也踢这个防守反击，也让自己的控球率只有25%，那可能这个会让这个 组的形势变得更乱。但我总觉得这组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美国，二澳大利亚，三是这个土耳其。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澳大利亚今天的这个防守，当然也有夸卡塔尔队今天的这个顽强啊。说到澳大利亚的防守，还有朋友点到了一个名字，伊兰昆达，就是今天的20岁的那个年轻前锋，上半场反击那个进球，那个跑的呀。大家如果看了直播，尤其裁判那个视角，对吧？你就感觉好像一道闪电从边上晃过去。我看好多朋友留言，第一时间那个弹幕说：“这是姆巴佩吗？”就是亚洲什么时候出这样的前锋了？张文肯定也看直播了，对他这个速度是不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说实话，我们看伊兰昆达肯定不是从这一场比赛开始看伊兰昆达的，对于他的速度有充分的了解。用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郝迪的话说，只要你玩 FIFA， 你就会知道伊兰昆达在 FIFA 里面有多少
1: 数据值，
2: 对他的数据值，他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伊兰昆达会有这样的冲刺，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亚洲球迷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但可能对于正在看比赛的全世界的球迷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刚刚认识的所谓妖人吧，我们加引号的。而对于他来讲，他一个20岁的小将，已经好长时间不打所谓的 U 系列梯队的比赛了，一直是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阵容，可见他的能力和实力。
0: 对，而且伊兰昆达，我觉得咱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成长路径啊。首先是在这个张文说的，在本国联赛踢球，澳大利亚踢球，然后紧接着成名之后到了拜仁，到拜仁肯定是打不上的，这个没有他的位置。你想，拜仁这个位置上还有卡尔已经非常强了。卡尔这次没有因为伤没有进入到德国队的名单，让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名球员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成为跟梅西差不多那样的一个球员。咱这个跑题了，咱继续说伊兰昆达。他到了拜仁打不上，你看他被租借到瑞士的草莽队，草莽队逐渐打上了，你会发现这个球员的这种天赋展现出来了。然后现在又到了英冠的球队，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每一步走的都很务实，就是这个小球员啊有想法，然后也是在为这个梦想一点点打拼。我觉得在沃特福德，他如果应该是能够站稳主力了。站稳主力之后，接下来紧跟着肯定是五大联赛，你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球员又有球员去五大联赛。当然这现在五大联赛也挺多啊，球队里边有两个来自德甲前德甲的圣保利的球员，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欧洲的球员，哪怕是在德甲的一个保级队降级队，他在这个球队当中也是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最起码能踢这些世界性的比赛。
2: 对，澳大利亚这批
0: 一个节奏
2: 好像就是跟伊兰昆达差不多大，同样这个梯队的球员在亚洲的层面上面去踢 U 系列的比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是澳大利亚又出了一波球员，不止伊兰昆达，我们再等一等，可能下一届世界杯澳大利亚会有更多的妖人出现，他们可能逐渐在度过那个年龄结构比较大的，我们熟悉的那支就转身比较慢的那支澳大利亚队，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澳大利亚足球。
1: 我们都在讲这个世界杯呢是一个最好的展示成长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的价值今天其实就有一个数据上的支撑。转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朋友在问，哎呦这小孩身价多少，有的朋友在晒啊，他去沃特福德的时候是几百万几百万欧元，马上就有朋友讲这场球踢完就凭这个进球恐怕后面至少得加一个零吧。就是世界杯之后我们且看一看他未来的成长路径还会不会有继续加速度的表现。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其他比赛， C 组第一轮上演了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在排名第6的巴西今天打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结果呢是1-1，而且这个场面你其实如果不看这个
2: 你不知道谁是巴西
1: 对吧，你光说有巴西打摩洛哥，你那边压着攻的是不是巴西，完全不对。所以就是我看赛后有同朋友在讨论，是因为比如说边打边看有意识的压一压状态，还是说其实现在巴西真的就这个实力？赵宇，
0: 我觉得就这个实力啊，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预测的时候我觉得巴西就很困难。你看今天这个阵容啊，卡塞米罗跟这个吉马良斯两个后腰就频繁的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很不能理解的传球失误，甚至说我觉得这样的球员身经百战了已经，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出现这种失误，那你难道是紧张吗？这是肯定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在这个中场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到了下半场比赛才逐渐找到了这个巴西队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其实真正的战术体系就很单一了，没有什么招，就是找维尼修斯这一点，让维尼修斯通过个人的能力来在左边路突破，不管是这个往底线带还是在这个往中间抹然后自己射门，但是这个奏效了啊，自己射门打进了一粒 力进球，但是你总找这一个点，你会发现还是不太灵。而且现在的这个巴西队啊，给我感觉有一点这个不伦不类。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足球啊，都已经欧洲化发展了，尤其是你说像美国这样的球队，完全是欧洲化了。像日本的这样的球队也是欧洲化的。那巴西呢，可能他还保持着过去自己引以为傲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同时呢，也有很多球员已经在欧洲踢球了，也在向欧洲方向发展，就是他既没有做到完全的欧洲化，也失去了。

0: 了过去的这种桑巴足球的感觉，你会发现现在的巴西队居然启用高中锋战术了，这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过去这20年甚至说是30年，你什么时候见过巴西有这个打高中锋了？但现在就是采取这个高中锋体系，甚至过去阿德里亚诺这样的球员有身体有这个身高，他也不是打这种高中锋战术。这个可能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巴西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但是就是他也都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会让他在这个大赛当中很难有更大的这种作为。
1: 当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安切洛蒂做了一些人员和场上站位的这些调整，调整之后确实有改观。怎么看安胖胖的这个临场指挥，张文？
2: 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还是有大师风范的，这个咱们不得不佩服，而且很果断。安切洛蒂应该在6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用了4个换人名额。
0: 对，第一个换就是卡塞米罗，
2: 对，中场就换了。
0: 对。
2: 然后他是把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中场的卡塞米罗，你明显感觉到卡塞米罗是跟不上这场比赛的节奏的，很明显，
0: 而且还吃到黄牌了。
2: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开场自己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他把伊巴涅斯放在了边后卫的位置上，但伊巴涅斯他本来是一个中后卫，所以他的这个位置感呢也很有问题。其实伊巴涅斯这一侧还不是对的摩洛哥最强的阿什拉夫那一侧，但还是被另一侧马斯拉维应该是突的不行，所以说呢，他很快的意识到球队的问题在哪，就把这个阵容改成了4-3-3。他会发现这个双后腰对于巴西队来说形同虚设，直接就让自己的后卫线面对对方前锋的突击，尤其是这种纵向的传递，他的两个后腰是完全没有做太多反应的。所以呢，安切洛蒂改成4-3-3之后，感觉这支球队逐渐找回了自己进攻的状态，或者是说对整场比赛的掌控。总的来说，我觉得巴西队，当然他和摩洛哥如果从世界排名来看，一个世界第6，一个世界第7，你很难说巴西队就比摩洛哥队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支球队的球员的基本的突破的能力，特别是他的进攻线，肯定还是在世界足坛有一号的吧。我们这样说，
0: 这些球员在这摆着呢。对，而且我觉得摩洛哥也不差，摩洛哥上一届世界杯进了前4，对吧？这个非洲杯不管是第一还是第二，就证明这支球队他的实力是很强的。而且我觉得欧洲这个摩洛哥也是欧洲化的球队，就完全欧洲化。虽然说他是来自北非的球队，但是踢法包括这些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些南美的球队，阿根廷除外啊，阿根廷也逐渐在欧洲化，就是阿根廷除外，就是这些南美的球队、中北美的球队，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90年代的所谓的那些优势，已经逐渐没有了。你包括墨西哥踢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难度。
1: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的中场麦金的补射，是1-0小胜了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这场踢完之后，苏格兰现在三分暂列 C 组第一。我得把重音放在苏格兰身上。巴西、摩洛哥各自只有1分，海地0分垫底。当然，这只是刚打完第一轮。现在的情况就很现实了，因为巴西队只有1分，理论上你可以说他是小组第二，你也可以说他只是小组第3。巴西队到底有没有小组不能出现的危险，两位觉得？
0: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讲。但我觉得大概率啊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你还有说实话，说难听点，还有8个小组第3呢。但我觉得巴西
1: 要算这个吗？
0: 不，确实用不着算这个啊。我觉得巴西队，你想啊，这场比赛踢平了，他是踢的最强的摩洛哥，那接下来2场都赢了，是吧？这个再跟摩洛哥这个拼一下净胜球啊，还是不管是第一第二，总之能够出现。
1: 我还是觉得亲本家人奈何如此，这种感觉。
0: 就是你不是现在的巴西队，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熟悉啊了解的这个巴西队，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届世界杯，踢的确实是一般。你哪怕是这个本土作战啊，成绩稍微好一点，结果也1-7输给了德国队。咱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像内马尔这样巴西的最顶级的球员了，咱不说这一届，之前这几届，如果说这样，最近这些年巴西最顶级的球员，如果放到2002年的阵容啊，如果放到1998年的阵容，能不能进入到名单？
1: 我觉得安切洛蒂能进名单。
0: 就是这是一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怀念那个98年的巴西队，是吧？那个群星云集，02年的巴西队3R组合。

0: 啊，那最强了，拿冠军了。那现在人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天才球员了。
1: 对，
0: 这个你数一数，谁是世界最顶级的球员？中场
2: 今天确实除了维尼修斯的镜头给的最多的是坐在板凳席上的内马尔，对吧？就这种感觉，除了你会发现想一想，哎，如果内马尔能登场，就会不会改变比赛走势这样的假想之外，你其实多想一层，你就会理解赵宇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最能打的现在这个光环还在，但其实实力也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嗯，
0: 对，就是你现在巴西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有中场球员，就是说他的中前场
1: 球员原来的十号现在没有了，
0: 十号你像罗纳尔迪尼奥
2: 两个边后卫，对吧？
0: 对，
2: 除了卡洛斯卡福这样的有吗？
0: 也没有。所以今天首发阵容的后防线只有一个过去踢过世界杯，我如果没记错啊，只有一个过去踢过，剩下三个都没踢过。你就会发现在经验方面在能力方面都是欠缺的，那你取得不了好成绩是很正常。之前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要说这个巴西队如果这组啊，之前很早之前假设啊，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现了，那然后日本队呢在另外一个组小组第二出现了，可能这个淘汰赛啊，日本碰巴西谁赢，我说大概率日本可能会赢啊，因为现在巴西状态确实不好啊，但是这种假设不一定存在。我只是觉得现在巴西队可能我们真的得放平心态了。我其实是一个巴西球迷，但是我现在对于巴西队已经无感了，觉得现在这个球踢得也不是很好看，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好看。
2: 嗯，还想问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两天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就是那个补水时间拆成四节之后对足球到底有什么影响。今天很有意思，苏格兰那个进球就是在上半场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大家正在讲，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注意力不集中，马上后场起一个长传右路突破，然后第一脚射门没打进，麦金跟上的补射。包括澳大利亚进土耳其的第一个进球也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马上，虽然土耳其居莱尔射门门将拿到之后反过来一个长传给到前面的这个伊兰昆达的这个突击。所以我们都在讲这个补水时间真的有战术化的倾向吗？或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这种高效利用补水时间带来的这种节奏上的差异感，现在有助于打破这种场面上的僵局吗？张文，
1: 它是一定的。首先就是用补水时间做一个简短的战术布置，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都会这样做，谁会浪费这三分钟的时间呢？而且刚刚有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波切蒂诺当时应该是和尼日利亚打一场热身赛，他直接就是拿出战术板来了，拿出他的 iPad。

0: 不算他违规，
1: 就是事实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吧？
0: 对，所以可想而知呢，就是所有的教练两个例子仅仅是说在补水时间回来之后立即就取得了进球、如果你再看在补水时间之后，如果我们把它说成五分钟，那可能有的进球就更多了。可见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变成四节了，毫无争议的四节了。
2: 对，就是说这个踢了20分钟之后，22分钟20多分钟之后吧，歇一歇，什么停一停，然后这个看球是吧、这个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广告词，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确实是歇一歇，确实是缓一缓。
0: 嗯，
2: 对，尤其是对于这些弱队，尤其是对于这些打防守反击的球队，这就像两个人打拳击，一方强势，一直打这个组合拳，另外一方一直是抱着脑袋在这个挡挡挡挡挡，眼看着这个强队马上这个重拳就出来要 KO 了，结果突然哎停。停，我们去喝口水，我们去擦擦汗，我们所有的人都坐下来歇一会儿。那可能对于这个强队来说，那这个时候我刚要赢，你突然叫停了，怎么能行呢？那对于弱队来说，对于这个一直防守拼命的抱头防守的这个拳击手来说，哎，那正好我歇一下，歇一下之后呢，两个人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弱队来说，这个歇完了之后，哎，突然找到了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给打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就看谁能够更适应这个新的东西，因为这个确实在过去不管是欧洲联赛、亚洲各个州都没有过，那可能你需要根据现场的这些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这个补水时间我们今天只是因为就像刚才张文提醒的，只是因为根据场上实际产生进球的时间和补水时间衔接的如此紧密，我们不禁产生了联想，同时提示大家，未来既然这届世界杯会有那么漫长的一整个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且看各队的教练，尤其是负责战术的教练，会不会充分的去想利用这个补水时间。接下来补水时间之后，那短暂的1到5分钟时间之内，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活？这可能会是接下来比赛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也请出张文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钞票，目标明确的就瞄准两类巴西人，要么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

0: 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名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罢了。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竞猜环节，但这个竞猜环节我说的都有点信心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题目答案已经揭晓了。我们当时问的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在第一轮小组赛一共能拿几分，结果两支球队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回头看看啊，咱们这些洋洋洒洒平时啊能说出一大堆的这个观赛团的这些名记们，居然这个答对的数目是零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请出两位来评论评论这个事儿吧。这个赵宇老师，
5: 正常吧，因为这两场比赛谁也很难参与，尤其是卡塔尔这场嘛。我没说嘛，就是我们这个有几个朋友一直在猜。
4: 您也在这个群里是吗？
5: 对不对，我们那个十九个人然后这个猜的没有一个猜对的卡塔尔这场。所以说这是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的冷门吧。
4: 张文不
0: 我就不给自己挽尊了吧。
4: 没事没事，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0: 但是看到大家都没猜对，赵宇可能能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积分榜、我们这积分榜现在已经两天了，现在大家的积分都是零分。
4: 我们打一个比方，小组赛踢了两轮，这些队都还是零分，大家觉得他们不应该早点买机票吗？
5: 你这是猜比分啊，还是说猜胜负？
0: 我们每天都是根据新闻点去聊一些话题。
4: 比如昨天猜的是亚洲球队这一轮能拿几分？
0: 对，我们是这样，实际上
5: 还挺难的。
0: 对，我觉得甚至更难，就是下一阶段好题出题，甚至要问我们几比几。我觉得我们这零分可能要保持很久了。
4: 这个拿出点信心来好不好？要破密集防守啊！这个目前观赛团成员依然没有人得分，看来亚足联旗下球队的能量远超观赛团的预期啊！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据说会简单一些，我们一起来。来听听，
6: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5号，世界杯会有四场比赛，其中荷兰对日本的这场关注度高，讨论分歧也很大。有认为荷兰具备夺冠实力的，也有看好日本会成为大黑马的。问题来了，两个队直接碰撞，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当然，平局也是一个选择。
7: 各位好，我是预测团中唯一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基。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强强对话了。荷兰队是世界足坛的无冕之王，虽然锋线球员啊这些年实力下降了，但毕竟中后场的老底子还在。而日本队呢，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已经让全世界球迷感到震惊了，他们绝对是一支强队。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我认为啊两队各取一分，这种概率比较大。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8: 我也觉得日本队应该在荷兰队的较量中应该不处于下风。森保一2019年接手之后，一直在寻找日本队逐渐变强的战术和用人套路。事实证明，在上一届世界杯，球队变换为一个三中卫体系之后，居然可以在德国和西班牙这种死亡小组中能够脱颖而出，甚至占据小组第一，就证明日本球员其实现在已经具备了整体和欧洲强队抗衡的水平。再加上荷兰队在季前的热身赛中表现得非常让人失望，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和乌兹别克的表现，锋线上的进攻问题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那么我想在技术和控制方面的日本队和荷兰队应该不处于下风。 那这样的话，日本队在这场较量中至少可以处在一个不败之地。
9: 我是说自己爱猜冷门，但是完全没有防住大冷的记者张文。但是日本队要是逼平或者是战胜荷兰队吧，我觉得这都不算冷门，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日本队还有多名球员在荷甲效力，又是一场知己知彼的较量，可太难猜了。我今天呢以人性的角度出发，因为森保一作为一个务实的野心家呀，我猜他可能会利用四分就可能出现的理论守一个平局吧，所以我的答案是一分。李格老师您怎么看？
10: 本届世界杯我给出的答案一直是最大的黑马，看好是日本队啊。我觉得从日本队上届世界杯到现在啊，这个世界杯期间的表现，他对于所谓的像荷兰队这种世界强队，他现在有了一个充足的底气和克制的办法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日本队是不败啊，这个平胜都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的答案。
11: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荷兰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一支非典型的荷兰队与逐渐成熟的日本队之间的对话。诚然，经历了上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实力有目共睹，但我认为荷兰队是多少被低估了的。尽管他们的前场没有范佩西、罗本、老克鲁伊维特、博格坎普这样的一线球星，但加克波、马伦、维霍斯特还是非常实用的球员，后卫线有范戴克坐镇，防守基本盘还是能保证的，整体的身体能力应该也能够压制日本队，所以我更看好荷兰队取胜。
1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看到昨天那道题大家的答案对错结果，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无论人类、机器还是持证教练员、观赛团所有成员，无一幸免，全都是零分。一天前的信心爆棚变成了现在的灰心丧气，今天这道题又出得那么难，真是不用答题不用排名就不腰疼。日本队确实战术成熟精密，赢个强队已经是家常便饭，可荷兰队毕竟还有那么几个能力突出的球星，无冕之王肯定不会像前几天的欧洲球队那么菜，谁赢谁输我跑了10公里边跑边想，最后也想不出所以然，胜负可能就在毫厘之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结果天翻地覆。我要是能准确的答对，那我就是世上最高明的 AI 了。怎么办呢？不答不也是零分吗？抓阄吧。好，抓完了，结果是荷兰队赢。
4: 这个这两天好像我们观赛团里面这个持证这个话题好像变得很热啊，也不知道拿的到底是厨师证还是什么证，反正人家每次都说我是个持证的教练员，但是这个答案到目前为止跟别的同志的答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零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这一次机器的答案会跟人类有什么不同吗？
13: 先把结论说清楚，有冷门可能性而且不低，日本不是弱队，是强队杀手。综合概率，荷兰略占优，但平局最常见，日本小胜也有不小机会，最可能1-1平局。为什么说势均力敌？有冷门，荷兰世界第七，身价8亿欧，后防顶级，范戴克，高攻强，定位球凶，但慢热，攻坚一般，怕高压低抢。日本世界第20，身价2.7亿欧，23人旅欧，6连胜加5场零封，专克欧洲强队，连斩巴西、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反击极快，战术执行力强，但防空弱，缺远藤航等主力。交锋，荷兰历史占优，但日本近10年打强队胜率极高，心里不落下风。一句话总结，不是一边倒，是典型的矛盾大战。荷兰靠身体与定位球，日本靠反击与战术纪律，平局概率最高。
4: 好，谢谢各位专家啊！明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结论如何。既然探讨到这场焦点对决了，荷兰、日本，赵宇老师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5: 首先我刚才听大家都提到了荷兰的这个攻击性啊，马伦啊、加克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很难以这个摧毁日本队的整体的防守。我甚至觉得如果三山勋要在，我会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日本队会击败荷兰队。
4: 嗯，
5: 即便三山勋不在了，因为伤踢不了了。那我也觉得，我在今天早上预测，还是今天中午预测的时候，日本1-0击败荷兰队，这是我的给出的答案。
4: 这个荷兰队这次 个儿高啊，日本队这个防线的这个身高问题，防定位球的身高问题，你不担心？
5: 我不担心，我觉得就是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就是你高能高多少呢？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防守还是挺重要的，不是说你个儿高，你所有的这个定位球也都能够抢到，不是这样的。而且日本的防线应该，我没有具体统计，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超过1.85米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重要的就是肯定日本队这场比赛会踢得很保守，甚至说森保一会放弃控球去打这个反击，那我觉得这比赛可能会踢得不是很好看，但日本队应该会能够抢到自己想要的三分，或者说哪怕赢一个球1-0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果断地预测了这个1-0的比分，当然这个结果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有这样预测，但是我想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冷门产生，还有甚至说这个日本击败荷兰，我觉得在现如今的这种足球环境当中已经不是冷门了。
4: 这是对于这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打的焦点对决我们给出的一个基本的前瞻。另外在此之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要对库拉索，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啊，连续两届小组都没能出现，德国队这次终于有了一个改写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对手又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赵文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分析吗？
14: 说实话我不是非常看好库拉索能够创造奇迹，但我也不认为德国队会打一个大比分。从库拉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两个，明天也应该是两个荷兰队登场，一个是荷兰一队，一个是荷兰三队，因为库拉索几乎所有球员他都在荷兰长大，是荷兰的所谓的青训体系出品的球员，而且呢这个老帅埃德沃卡特确实在这支球队执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之前离开过一段时间又火线归来。那对于德国队来说呢，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如果按照他们往年踢世界杯的状态，他一定是在找状态，他不会100%去释放自己小组赛的第一轮，他会逐渐的释放。德国队一般来讲他的最好的状态恐怕会在这个小组赛的第三场到淘汰赛的第二场来去释放，所以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赢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4: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请回赵宇，就是还有两场比赛，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对防守冠绝南美的厄瓜多尔，两队防守都很好哦。另外是瑞典对突尼斯，对这两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关注吗？
5: 我觉得很难说吧，这两场比赛说实话就是对于这些球队关注的不多，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打平，因为现在你说这种科迪瓦主张进攻，厄瓜多尔主张防守，那看看这个迪奥曼德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通过个人能力能不能改变一些情况吧，但我觉得应该大概率这两场比赛都会打平。
4: 张文呢对这两场比赛有什么补充？
14: 我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瑞典队能够取胜的，因为只要这个看英超的球迷肯定知道，这个瑞典队里面有伊萨克，有哲凯莱什，这都是英超的高光人物啊，这不管这个表现是不是高光，至少这身价肯定是高光，所以我觉得瑞典队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
4: 好，这是对明天的从稍后今天的深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4场比赛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前瞻，也作为观赛的一个参考。也谢谢今天赵宇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梦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选择一位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这位朋友是星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导致周边建筑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4号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14号报道说，以军当天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发动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袭击了一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行动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今天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当地时间14号上午，巴西东南部城市里约热内卢发生一起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两架直升机相撞后坠落在当地一停车场内，引发大火，并烧毁至少20辆电动车，现场多次传出爆炸声。世界杯快报，过去一周的美国波士顿街头迎来数以万计的苏格兰球迷。本届世界杯球票价格不菲，再加上在美期间住宿、交通、吃饭、喝酒等费用，一次世界杯看球之旅的花销并不是小数目。苏格兰队主教练克拉克赛前甚至公开呼吁，是希望苏格兰球迷不要因为追随球队征战世界杯而陷入债务危机。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至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高端旅游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乱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也成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苏，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背音卡坦。
0: 背音卡坦。
1: 背音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0: 啊。
1: 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啊。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
0: 啊、
1: 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
1: 嗯
0: 啊，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
0: 嗯。
1: 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0: 嗯。
1: 啊，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
0: 嗯，
1: 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
0: 嗯。
1: 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
0: 嗯，
1: 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0: 嗯，
1: 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
0: 嗯，
1: 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手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
0: 嗯，
1: 啊，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
1: 嗯，
0: 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啊、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
0: 嗯，
1: 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
0: 嗯，
1: 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
1: 嗯。
0: 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像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 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刊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一马刊，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0: 就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
0: 那他这个一马刊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一马刊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刊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一马刊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

0: 这一带。
1: 您是？
0: 我是饶河。
1: 饶河。
0: 对。
1: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1: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0: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1: 哦，那能唱一两句？
0: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1: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玛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0: 没问题啊。
1: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摩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啊。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西特摩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啊。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
1: 还有一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个，哎呦，看那我朱熹特，我都看火土火里面，阿弥西格尔达米，居了斯克火里西，我去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纳米，居了斯克一切了。祖扎兰克奇卓比勒埃厄林阿米塔杜克申德杜阿里皮欧米尼克申德杜斗吉厄厄赫勒达哈尼给卓杜赫卓斯蒂里莫赫勒给斯巴尔特沃古尼马杰比勒蒂里维克斯纳勒多松米赫卓尼赫里拉拉赫里拉赫雷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孤特心西耶多松要命你我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

0: 明白，反正。
1: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aliki，
0: 阿里克，
1: aliki，属于阿尔泰语系，
0: 有弹舌吗？
1: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0: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1: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着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着给。
0: 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1: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愣，就是介于了和嗯之间那个音，饿一愣，
0: 二一轮。
1: 饿一愣，
0: 这还是得学哈，这个。
1: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0: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正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1: 对，
0: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1: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0: 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1: 是，
0: 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1: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0: 40多部，
1: 对，
0: 那很多了。
1: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0: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看说唱。
1: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0: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看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1: 对，
0: 成长的，
1: 是。
0: 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看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1: 是，
0: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1: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0: 一种仪式感啊。
1: 对。
0: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1: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万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千左右，
0: 还是挺贵的哈，
1: 是，
0: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1: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0: 哦，夏天来
1: 对，它是就是闭体，
0: 也比较透气儿。
1: 对、
0: 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哦，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调。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那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0: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1: 会。
0: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0: 嗓音条件。
1: 对啊，
0: 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1: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0: 嘉陵廓是什么呀？
1: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0: 叫嘉陵廓。
1: 嘉陵廓
0: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1: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0: 只是唱。
1: 对，
0: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1: 对
0: 您简单唱两句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
0: 盲目
1: 对盲目是江。
0: 好看
1: 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依兰盲目姑们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0: 首。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0: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1: 对，这个是有的。
0: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1: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0: 口弦琴
1: 伴奏。
0: 今天您带来了吗？
1: 带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给你展示一下
0: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1: 崩。
0: 对，这个怎么去
1: 弹奏的？
0: 弹的。
1: 对，
0: 放到嘴上。
1: 对然后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0: 咬小拇指这样，
1: 然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这样

0: 哦，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看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就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还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摩尔根的故事，
0: 就是摩尔根，就是英雄的故事。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鼓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0: 啊。
1: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

0: 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一马刊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一马刊的这个意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一马刊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1: 2013年您才学啊？
0: 对，
1: 那
0: 然
1: 时候
0: 后
1: 您多大呀？
0: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1: 那也看不出来，
0: 13年前30多了，
1: 48，13年前，
0: 是吧？
1: 35，
0: 是。
1: 35才开始正式学。
0: 对，开始系统的学。
1: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0: 主要还是机缘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一马刊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1: 那说哪一年啊？那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1: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0: 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刊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刊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莫日跟这一部《一马刊》，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莫日跟我们就能全部给他说唱下来。
1: 那您觉得像一马看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一马看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起。
1: 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啊、语气啊。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
0: 是。
1: 是您35岁左右，
0: 对，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
1: 嗯
0: 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
1: 嗯
0: 啊，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两三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看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
1: 嗯，
0: 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
1: 啊，
0: 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啊，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啊，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一马看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一马看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一马看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
0: 嗯
1: 啊，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嗯
0: 嗯，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看，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看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看。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啊，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
1: 啊，
0: 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哦，
0: 嗯，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看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看，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啊，都有进行这个一马看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一马看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看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看？
0: 对，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看，然后对一马看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一马看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哦，
0: 嗯，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6、7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17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一马看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一马看课。
1: 哦，
0: 嗯，
1: 您也是20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 伊玛堪各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1: 嗯，
0: 以及它的这个发展，嗯，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心情
1: 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0: 好，您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郎，赫里郎。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就是赫是吧？
1: 对。
0: 怎么唱？
1: 赫里郎，赫里郎，
0: 赫里郎。

0: 路易，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贺哲宇，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0: 闽北音，
1: 闽北音，
0: 味儿色你，
1: 味儿色你，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个瓦路易，
0: 赫里啦，
1: 哦，又来了，赫里啦，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啊。

0: 合理啦，合理啦，我就是喜欢这个。
1: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
0: 啊，
1: 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0: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1: 对，
0: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1: 是，
0: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1: 对，
0: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1: 是
0: 啊，听不见了。
1: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0: 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1: 对
0: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1: 是，
0: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1: 活态传承
0: 啊。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
1: 对
0: 啊，
1: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0: 啊，
1: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0: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就是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这个感叹词就很好嘛，合理啦，对吧？
1: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
0: 的。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1: 对。
0: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做什么呢？
1: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0: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1: 是
0: 啊，叫什么乡？
1: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0: 哦，
1: 嗯，
0: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1: 是。
0: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1: 是啊。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0: 啊，
1: 进校园。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0: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啊！多美啊！
1: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0: 哇，
1: 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0: 仙境
1: 一样。
0: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
1: 啊，
0: 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1: 对，
0: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1: 对，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0: 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对，
0: 巴尼赫撸着了，是这意思吗？
1: 是
0: 也巴尼赫大家啊。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

0: 多少？中间的盲目，我几几个多多呢？必须红江活动多，我看那个主女啊，八十天一天，我看你么可能？那你不大乐意？八十天一能力人，整个的人家不是不合，可气别人。那我呢，么多的，那你不大乐意？你们好哇！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郑润泽的《蓝色》。听过这首歌呢，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蓝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很多人会说呢，蓝色是空虚的，也是神圣的，也是童话的。其实宇宙的本质呢是颜色那么象征水的纯净与自由，映射大海的宽广与深邃，也可以寄托夜晚的那种寂寥，也可以承载童话的那种希冀，这就是蓝色。而情感当中的蓝色又是什么样的呢？很多人的描述是相恋时的情意绵绵和执着浪漫，也是告别时候那种不动声色的克制，当然也包括遥不可攀。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古江山的这首《荷尔蒙偏差》。

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许飞的寻水的鱼。继续来听到一首老歌，来自袁凤英的这首天若有情。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吴雨霏的《生生世世爱》。就个人条件而言呢，在当时哈、从前的组合当中，吴雨霏呢是成员当中很有唱功的一位，非常有实力。此后呢，个人单飞发展，他也是发展的相当稳定的一位。金牌大风时期呢，推出的几张大碟呢，也展现出了吴雨霏在音乐风格上面动静皆宜的个人魅力，也让他一度还被视为香港乐坛的接班人。好了，以下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张宇的这首《曲终人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5: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琼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2: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4: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4: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7: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4: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8: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2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2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
4: 南地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地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4: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4: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0: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呼和浩特多云，33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多点铺开低空应用场景，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
1: 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印发，给种子装上中国心；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落地；
1: 内蒙古工业大学推出牛羊产业智能模型，开辟高校数据资产化新路径；
2: 四创联动织密创业服务网；锡林郭勒盟全链条赋能市场主体发展；
1: 新华林场40万株种苗助力三北工程建设。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多点铺开低空应用场景，无人机、空天地、智能监测设备飞入田间地头，助力农牧生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林和农场2440亩的麦田里，技术员操作植保无人机作业，为小麦追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和杀虫剂。无人机飞防单台设备每天作业面积达1000亩以上，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巴彦淖尔市林和农场产业部王如来：
3: 比那个人工跑得用啊，小麦其实得好啊，原来基本上就是也接近房顶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基本上增产14%没有问题。
2: 在新安盟科右前旗草处平衡智能监管终端项目示范点，工作人员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观察羊群动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分析牛羊数量、放牧区域及草原植被状况。新安盟现代畜牧业试验区创建服务中心主任刘彦成：
4: 监测效率比传统的人工巡查提升了45倍，监测准确度达到96%以上，草畜平衡指数稳降至10%以下，有效消除了监管的盲区。
2: 这是国内首个草畜平衡智能监管终端。自去年8月试运行以来，草地退化面积减少20%，按每亩草地恢复成本50元计算，每万亩草原可节省生态修复投入10万元。今年新安盟又投放了4套草畜平衡智慧监管系统。今年以来，内蒙古在各行业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升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低空经济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5: 我们将在空域释放、基础设施布局、产业链协同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标杆。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给种子装上中国心。计划规定，自治区每年拿出不低于1亿元的专项科研经费，支持跨部门协同推进，同时培育种业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引进基因编辑、智能育种、大数据等领域高端人才，完善成果转化激励，还要和国内科研院所、兄弟省区深化合作，并拓展一带一路种业科技交流，让科技成果

0: 尽快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按照计划，到2030年，内蒙古要突破10项以上育种核心技术，自主培育15个以上新品种，本土品种市场占有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还要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形成一条从基因到良种，从实验室到产业链的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报道。近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为片区内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全区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企业跨境资金往来进一步降本增效。这笔钱是伊利集团向其香港子公司的跨境汇款，依托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和数字金融新技术，资金到账时间从原来的6小时压缩到8分钟，交易成本降低1/2以上。数字货币桥支持本币直接结算，也支持港币、泰铢、迪拉姆、沙特、里亚尔等多种货币，不需绕道代理行点对点直连，实现快速到账，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0: 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自主研发的牛羊产业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模型数据产品在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成为内蒙古高校首单实现场内合规交易的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雪慧的报道。
3: 本次牛羊产业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模型数据产品签约双方分别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益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该智能模型聚焦牛羊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需求，集成多元数据融合、机器学习算法与行业知识图谱三大核心技术，可精准提供牛羊生长周期动态评估、疫病智能分级预警、饲料配方优化推荐等全链条智能化服务。目前该模型已与益木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成功对接，并完成内部测试。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院长李海滨：
4: 这个模型呢，可以提供精细化喂养方案，按模型的建议可以达到最少的浪费和最大的养殖效益，可以实现牛只的行为的智能识别，帮助农牧户及时发现养殖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可以实现一品一码，防止这个假冒伪劣产品，保护肉商、农牧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今年以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积极挖掘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模型、数据服务等科研成果，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的技术壁垒，通过数据资产登记确权、权属核验、合规审查、交易存证等闭环体系，完成精准的供需资源匹配与安全规范的资金场内结算等专业化服务，全方位打通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李海滨：
4: 通过优惠的交易政策，吸引更多数据产品进入交易中心，可以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强化了数字产品的价值。数据模型等数字产品，就像和汽车、房子等产品是一样的，有价值的，可以定价、买卖和交易。
2: 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工作模式，打造创业全周期服务闭环，实打实解决创业者资金、场地、运营等难题，助力各类创业主体稳经营、拓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楞高娃忙来的报道。
5: 在锡林浩特市，个体经营者薛斌的餐饮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回想此前扩店经营遇

0: 到的资金难题，当地高校的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帮他顺利渡过难关。依靠快速到账的贷款资金，薛斌补齐货源，升级门店设施，生意越做越旺，还吸纳了三名群众就业。薛斌，
1: 20万的经营贷，3天就放款了，然后办理的特别的快，效率特别的高，省去了很多繁琐的手续，补上了资金的缺口。
0: 同样受益的还有白银希勒牧场的牧民萨乌拉，他经营马奶产销生意多年，过去储运不便，运输成本高，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瓶颈。自从入驻蒙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后，萨乌拉享受3年免租、运营指导等多项帮扶政策，仓储配送条件大幅改善。如今他的马奶销售势头喜人，旺季单日销量能达到800斤。萨乌拉，
2: 我们的保存是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其次这个送货方面也是方便多了，收入也是明显增长。
0: 一桩桩创业故事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四创联动政策体系落地见效的生动体现。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推行随时申请、即时受理、限时办结的快办机制，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88人实现就业。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科长韩小强，
3: 我们打造创业全周期闭环，简化准入、配套场地和补贴，保障项目落得下，常态化开展专家巡诊、资源对接、创业陪跑等活动，破解融资客源难题，依托孵化基地定向培优、产业扶持，持续构建闭环创业生态。
4: 巴彦淖尔石林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抢抓时令，全面启动苗木培育和出圃工作。今年培育两种苗木40多万株，出圃两种苗木8万多株，为生态造林及防风固沙工程提供坚实保障。请听巴彦淖尔石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5: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哈达分厂的苗木培育基地，今年春季栽植的沙林杨苗木长势喜人，一株株小苗木迎风挺立，工人们正抢抓有利时节，有序开展除草等管护工作。新华林场护林员贾克利，
6: 今年在沙林杨在成活率能上90%，今年铺的门也是保温保湿提高地方。也就是说，浇过水了，这一准备开始拿车用一用，用过把土铺铺，松松土，把那刚前的后梗草拔一拔。
5: 沙林杨作为西北干旱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具有耐旱、耐盐碱等特性，在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新华林场计划培育沙林杨苗木40余亩。贾克利。
6: 在这苗的到秋天下来，像这样的苗能长个2米左右，3年就能卖苗子了。
5: 今年以来，新华林场扎实推进沙地整治、植被补植、林地提质等工作，完成500余亩林地补植浇灌，有效提升林地质量。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7: 高标准完成整地任务与两种苗木培育，其中沙林杨、新疆杨、陈柳等苗木110多亩，40多万株，为年度造林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8: 在全民阅读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当下，阿拉善盟各类读书分享、好书共读活动接连开展，让书香走出书页，融入生活，让全民阅读可感可触，更具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9: 在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读书室，崭新的 AI 智慧伴读桌前，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体验智慧阅读。这套伴读系统不仅可以自动朗读绘本，还能智能生成阅读成长报告，根据孩子年龄与阅读兴趣推荐适配绘本。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幼儿吴和锦，
10: 一翻开绘本就会自己讲故事，声音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在这里看书。
9: 阿拉善高新区第三幼儿园副园长杨丽娟，
11: 将科技与幼儿阅读教育深度融合，通过智慧化互动式的阅读体验，让孩子们从要我读转变为我要读，真正感受阅读的快乐。
9: 走进阿拉善右旗小学阅览室，学生们正在挑选自己喜爱的读物，阅读后还会依次分享阅读收获，畅谈书中的精彩故事与内心感悟。学生齐日格：
10: 书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我们充满活力和自信。
9: 阿拉善右旗小学一校区副校长吴霞：
12: 学校开展班级共读、故事分享、读书角自主阅读等多样的读书活动，引导学生读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9: 阿拉善左旗南环街道八卦泉社区的图书室不仅藏书丰富，还贴心设置了听书墙特色区域，居民只需扫描墙上的二维码，即可随时随地聆听书籍内容。八卦泉社区党委副书记王婷：
13: 围绕文学经典品读、本土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科普等多元主题，组织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在书香浸润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邻里情谊在交流中愈发浓厚。
4: 端午假期将至，草原避暑、民俗打卡、两股出游热潮带动内蒙古多地民航铁路出行预订持续走高。民航铁路同步推出多项端午专属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假日出行成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4: 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今年民航多条内蒙古区内支线短途跨区航线推出端午错峰特价，华夏航空面向大学生推出专属特惠，呼和浩特往返锡林浩特、赤峰、二连浩特等支线落票低至200元，包头往返西安、太原等跨区短途航班错峰票价在250元到300元区间。6月5日起，国内燃油附加费下调，也减轻了旅客出行开支。另外，铁路部门6月11日起全国统一上线儿童旅游祭祀票，呼和浩特东站售票领班李雪：
15: 咱们打开这个1236网站以后呢，在首页找到这个祭祀定期票，您可以随意选择一个您需要的，然后咱们去下单，输入这个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的时候呢，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一名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
14: 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游客李先生：
16: 祭祀票的话，就像你每年要往返多的话，它次数越多，优惠越大了，越大吧。
8: 6月14号，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在乌兰察布吉宁区鸣枪开跑，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跑者齐聚草原云谷，共享体育盛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的报道。
17: 上午7点，随着发令枪响，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正式开赛。赛道串联城市地标、湿地公园与草原风光，跑者们在微风拂面中穿行于碧草连天与城市脉络之间，在奔跑中领略乌兰察布的生态之美与城市魅力。赛事设置42.195公里全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西安盟参赛选手齐连生以2小时28分17秒的成绩摘得全马男子组桂冠，邓昭廷、马俊平以微弱差距位列第二、第三名，王新海和李梦瑶分别以1小时09分22秒和1小时22分25秒的成绩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王新海：
18: 志愿者啥的一直在喊加油，赛道氛围很好，反正非常凉快，我基本就是补了一次水。
17: 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是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组委会推出了票根经济。

0: 好听好看。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1: 要是出去玩呢？
1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

0: 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诚信是什么？
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9: 100年不改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心想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0准时来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推荐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成名曲。首先我们就听到的是在1993年由张学友带来的这首《吻别》。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的一些成名作品，是每一位歌手的代表作。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涛声依旧》。

7:40，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各位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我们的直播间，我的抖音，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啊，我们可乐说啊，这首歌他和那首有一首歌啊，总是混啊，搞不清楚。今天咱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

刚我们听过的一首歌叫做《贵人》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一首老歌，来自于李春波哈。其实这首歌也让我想到很多，东北有很多的歌手哈，然后当时呢有很多歌被大家介绍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的事情一样，渐渐的他们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不过呢，似乎东北又回来了，东北的歌，东北的景，东北的冬天。

陈波的一首《一封家书》啊。不过说到我们现代人，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很久很久不曾写信，我们现在都用微信啊，能语音绝不写打字儿，能视频绝不语音，总之呢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也有人会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少了写信的时候那种字和人之间的一种温度情感的表达，可能只有在写信的时候才能把内心的更深层次的情感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吧。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再尝试着写一封信，如果不知道是写给谁，那就给自己，给2026的自己写一封信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任贤齐带来的《心太软》。

好的，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抖音平台当中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还有你们的关注哈。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